0: 暖暖妈妈杨玉恩。
1: 嗯，怎么称呼你？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2: 鹤岗严红。
1: 没听清。
0: 我也没听清。
2: 能听清我说话吗？
1: 能。嗯。
2: 啊啊，那放开始唱了啊。
1: 嗯，唱吧。

0: 个整的挺好啊。
1: 哎呀，这姐姐，
2: 谢谢
1: 姐姐，
0: 小姐姐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吗？
2: 今年第二回。
0: 啊，这确实天回的参加的少。
1: 你这怎么称呼啊？贵姓？我说。
2: 姓严。
1: 姓严，严大姐呀、啊嗯，您是哪里的？
2: 黑龙江鹤岗这边的。
0: 啊，知道了。
2: 嗯
1: 啊，知道了，是不是、啊？
0: 一下知道了。
1: 啊，那想起来了。啊、嗯，你不总来，可能我们就不那个记不住是谁。嗯。
2: 是，有时候电话打不过来呀。
1: 啊。太
2: 忙。
1: 是，那这行，没事就经常参与啊。您今年多大年纪啊，姐？
2: 54。
1: 啊，54啊啊！
0: 真是小姐姐。
1: 黑龙江鹤岗，现在我跟你说，就是让网红炒的挺火呢。人说那片房子便宜，是不是、啊？
2: 还可以吧，分什么季节吧。
1: 哦，也分季节呀。
2: 嗯。
1: 哦，
2: 行。祝这个节目越办越好啊。
1: 好，
0: 好嘞。
2: 多点赞、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再见。
0: 你查人家户口呢？
1: 啊？
0: 你查人家户口呢？
1: 你住多大的房子？有没有姑娘啥的？
0: 对，我一查你，
1: 小伙，
0: 你就往下唠了。完了，严大姐，赶快，拜拜啊！祝节目越办越好，赶快不跟你唠了。严大姐太精明了。
1: 下一位是5477的朋友。
0: 你好。
1: 宋大哥，你
3: 好，
1: 你好、
0: 哎，宋大哥来了，
1: 宋大哥，
0: 哎呀，欢迎啊！
3: 你俩别查那个头前那个户口，那是我搭档啊！
0: 啊，这么回事儿？
1: 没有，因为他打的次数少，所以那个我们记录一下啊，记录一下。嗯、
0: 哎呀，太逗了！今天宋大哥唱啥歌？
3: 先给我搭档点赞啊！
0: 啊，对，搭档唱不错啊，
1: 确实不错。
3: 然后再给头前的那个什么歌友们点赞啊！
0: 嗯，
1: 行。
0: 今天您唱啥歌？
3: 唱一首。脸咋这么厚？你俩听过没？
1: 嗯。
0: 什么厚？
3: 脸咋这么厚？
0: 脸皮咋这么厚？没听过，
1: 啊、没听过啊！
0: 脸皮咋这么厚？啥歌啊？哎呀，来，
3: 这歌挺好听，听听吧。
0: 好听，听听。
3: 嗯，
1: 来吧。
3: 听完了，你俩唱完了再发表感言啊。
1: 行行行。

有心的月亮换一身天好，把姐的你的脸就是相知的地方，我来你的手只穿出来一条我一身手，你的拉紧的手真在写的写的手，这一辈子早感觉你说这样真的高兴，拉住了别人的手，为生死跟我走，为什么能到白头？一个太傻的傻小女，脚下跟着人走，这一辈子还想走。

0: 风霜是生的酒，为什么难找白头？还一家的小女，在下一个人走，别再为他想。别提那江山，
1: 不愧是宋大哥呀，真行，
2: 嗯、
1: 不错、
2: 嗯，高手如云呢，今天
1: 是不是、
2: 啊啊？
1: 点赞啊，高手如云，今天真是哈，
0: 谢谢，这歌怎么样？好听不？
1: 这个挺好听的，咱没听出来脸皮厚的事儿呢。宋大哥骗我呢吧？
0: 你这其中不有一句歌词吗？那块儿不有一个，这说的，大姐的你的脸就这么红，
1: 就这一句。这么好，好嘞，感谢我们的老宋大哥，拜拜，
0: 拜拜。
1: 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2: 5377的朋友。
1: 挺好，
2: 老王大哥是不是、啊？
1: 老王大哥信号又不好了。
2: 我是要试的话、
1: 啊，
2: 我因为真不知道你是谁，你打的是5377，完号还不显示。
1: 不显示，哎，试的话一会儿给你打回去啊。
2: 你不知道啊？
1: 是白城老王大哥吗？
2: 你打个5388-8581-5388啊！
1: 哎，赢，这回行了。
2: 嗯，
1: 赢郭大哥吧，听
2: 不清、啊、因为不显示你号，我都不知道是谁。哎，你好
1: ，Hello， 郭大哥、
3: 哎，美女帅哥，上午好，
1: 上午好，
2: 上午好。
3: 金枝组合报道，
1: 哎呀，太好了，
2: 哎呀，
1: 欢迎豆姐、
3: 哎，
2: 抓紧唱吧，不行，没时间了。
3: 可以上都点赞啊，
2: 点赞，
3: 唱吧，思念陪着胡云飞啊，
2: 啊，
1: 好嘞，
2: 开始，
3: 飞带着你俩飞啊，
1: 太好，带我俩飞，
2: 太好了，
1: 多好，
3: 有请豆姐，
1: 有请豆姐，
2: 就愿意飞，来。

0: 谢也唱完毕。
1: 我们金枝组合名不虚传呐，这俩小搭档行啊，杠杠的。
2: 嗯，
3: 谢谢你俩也非常棒。
1: 哎呀，互相表扬。
2: 哎呀，继续加油。
1: 好嘞，拜拜。
3: 好，再见。
2: 拜拜。
1: 跟我们老王大哥打个电话。
2: 谁给我打电话呢？
1: 你先给他关了你的电话。
2: 啊、哦，这么的啊、哦，我这操作不明白。
1: 嗯，
2: 我看啊，怎么打电话来着？
1: 按左边那个，哎，对，老王大哥，我们给你打个电话啊，看是不是刚才是不是你打的呀？
2: 这咱就是得试了。
1: 嗯，
2: 0153。
1: 嗯，
2: 啊、哎、呀，又打错了。
1: 能行了，给你发一个莫凡姐，让莫凡姐帮打多得了。
2: 不用，
1: 非自己打那么犟呢？还有2分半哦，看你电话打不过去的。
2: 咱打过去是诚意啊，至于那个能不能唱啊，咱再说，是不是？
1: 你咋打的呀？嗯，行了，这老大哥没接电话呀？
2: 嗯，
1: 老大哥干啥去了？
4: 喂，
1: 老
2: 大
1: 哥
2: 呀，是你给我们打电话了吗？
4: 是，
2: 哎呀，
4: 在里头我都听三个歌了，在里头
1: 听三个歌，完了那个
2: 没张上，
1: 这谁到一接进来怎么乌龙乌龙的呢？
2: 是
4: 我听你们特别珍重，
1: 你看，我们听一点听不见，
2: 啥也听不见。
4: 啊、
1: 郭大哥他也在线，他能作证啊。
2: 嗯嗯
4: 嗯，
1: 今天你要整点啥呀？还剩一分钟啊。
4: 拉倒吧
1: ，
4: 吹口气不敢唱了。
2: 这么的，你下回吧，你打那个5388或者99，因为77吧不显示你号。
4: 不行，那可也有咱钱贵不贵问题吧？听完那我耳朵聋，这玩意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啊？
2: 不是，
4: 嗯，
2: 你打5388是不一样的吗？
4: 不听啊，座机呀。
2: 不是。我说打我们那个5388
1: 啊，没有，他说他用这个电话跟咱俩说电话，他听不太清，
2: 是啊，
1: 嗯，他说耳朵不好使，听不太清。
2: 不是，我说那意思就是，
4: 打你们5388，那怎么你们电话和里头有区别？
2: 对呀、啊，就是没有，我们电话没区别，只是号码有区别啊。你是不是一直记的是5377呀、
4: 啊？
2: 啊

0: 啊，
1: 你把尾号换成八八。
0: 那五三八八一般都站着，都
2: 占线、
1: 那确实。
2: 他看哪个有、有线，他就打哪个。
1: 对对对。
0: 在机器窝里听三个歌，老牛的。
1: 但
2: 老牛的、
1: 我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就是。
0: 老的都慢悠悠的，都。
1: 我说啥意思呢？就是你打八八和九九吧，我们知道是谁打的。就是你啊，你就我显示号完了，说你这个听不清，但我知道是谁打的。如果是你打七七不显示号，我就不知道谁打的。
0: 啊、
1: 嗯，是这个意思。嗯，
2: 行，这回唠个嗑，
1: 那不跟你聊了啊，我们结束了，
2: 结束了，明天再见了啊，老王大哥，
1: 明天
0: 再见，再见，
2: 哎，
1: 拜
2: 拜啦。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再会吧，拜拜。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6: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6: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6: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6: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7: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隔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8: 400-077-5058 400

0: 4000077558 4000077558。
1: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尹平生。最近我接到很多眼病患者呀打来的电话，大家都各自讲述了自己的治病历程。我发现很多人呢都是一开始啊得了眼病不重视，滴点眼药水，吃点消炎药就不管了，然后呢渐渐的小病发展成大病，一种眼病变成了多种眼病，最后视力下降的厉害，视野缺失的严重，害怕了这才想起来治。在治病的过程当中遭遇的经历呀，更是跌宕起伏，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吃药打针手术的方法都尝试过，钱没少花，投入的时间精力也不少，但效果呢却始终不理想，一次次的希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绝望，最后开始自暴自弃了，以至于有再好的药也不敢去尝试了。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呢很可悲，因为我跟眼病患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心里的那盏灯千万不要灭，无论到什么时候我们都得坚信自己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重见光明，我们就是那个最幸运的人。我知道大家在治病的道路上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所以就算遇到了好药和正确的治疗方法，我们也不敢再去轻易尝试。我想说的是啊，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啊，因为失败了就不敢再去尝试，自己破罐子破摔，本来有机会康复，就是因为个人的自暴自弃耽误了，最后酿成了终身的悔恨，这着实的让我很心疼。我们内蒙人的精神呢，就是不抛弃不放弃不服输，疾病就像弹簧一样，你软它就强。我开办这档栏目的目的，一方面是传播普及眼病知识，另一方面呢就是点亮大家的心灯，让大家在治病的道路上不迷茫，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为了让大家更快的好病，缩短治病疗程，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的基础之上，我又给大家找到了有300年中华老字号药厂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外用奇方拨云复光散。老拨云堂啊，是和我们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达仁堂还有杭州的胡庆余堂并称为中国四大名堂，通过这样的内外同治，动物药矿物药的结合，快速治好我们的眼病。我经常说呢，好药不怕事，真金不怕火炼。有多少重症眼病的患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之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呢？我记得有一位山西太原的老大哥，他是黄斑变性7-8年了，去了很多家医院都治不好，每个月呢光是打抗血管增殖的针呢就得花个5000-6000块钱，可是视力呢还是一点一点的丧失，最后仅能看到半米之内的东西，连医院都告诉他放弃吧。可是老大哥呢没有放弃，他说不忍心看不见这个美好的世界，后来在广播里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和拨云复光散，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呢，老大哥的视力有明显的提升，现在已经能看到2米之内的东西了。老大哥说他不求视力恢复到原来，只要别让他彻底失明看不见就行。还有一位陕西西安的老大姐，她是患有很严重的角膜炎、角膜溃疡， 由于治疗的不恰当。

炎症反复发作，已经深入到了炎组织的各个器官，并且呢有向大脑感染的风险。医生就建议他呢赶紧做眼球摘除手术。其实啊，医生这样做也是为了老大姐好，因为一旦这个炎症感染到大脑里啊，他会有生命的危险。可是老大姐呢执意不肯做，她说如果眼睛都看不见了，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后来幸运的是呢，炎症并没有深入到大脑，但是老大姐的眼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仅剩下一丝光感了。后来呢，经人介绍，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呀，找到了我，用上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之后，现在呀，老大姐可以生活自理了，也不需要子女的陪护了。这就是这两味奇方结合治眼病的真实效果呀。其实有的时候一种好药真的就是一线生机，如果我们有幸遇到了好药，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命运，更是一个家庭的命运。说到这儿呢，让我想起一位啊，我曾经救助过的一个眼病患者，他的老家是湖北武汉的，名字叫徐福东，今年是65岁。他们家本来过得很幸福，有两个儿子，老大已经结婚了，老二呢也正处了女朋友。徐福东的老伴儿啊，平时就在家呢打扫打扫房间，做一做饭，打打麻将，包括跟邻居们呀聊聊天。徐福东的老伴儿身体哪儿都挺好，可就是高血压，而且呢他这个血压控制的不稳，降压药呢也是想起来就吃，想不起来就不吃。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习惯，因为降压药啊就怕断断续续没有规律的服用。后来11国庆节的时候，孩子们都回来了，徐福东的老伴儿呢忙前忙后的，他这个降压药啊就又忘吃了。再加上那几天呢天气突然的变冷，就引发了脑出血恶性疾病。当时出血的部位很特殊，脑干出血呀，而且出血量为5毫升，这足以要了患者的性命。幸好呢当时啊送医比较及时，徐福东老伴的这条命算是暂时保住了，但是一直呢要在重症的 ICU 病房里边观察，危险期还是没有过，两个孩子只好请了假，轮流的守在重症 ICU 病房门外听候医生的调遣。徐福东呢在听说老伴儿最好的结局就是植物人的消息之后，当场就崩溃了。因为他们家平时大事小情都是老伴儿做主，徐福东什么都不用操心，对老伴儿依赖惯了，所以听说老伴儿最好的结局就是植物人以后，徐福东突然就上了一股子急火。事情发生的太突然，前一天还跟老伴儿一起到早市去呢，第二天人就住进了重症 ICU 了。所以呢徐福东老大哥一时间遭受不起这样的打击，他本来眼睛就不好，有青光眼、白内障、视神经的受损，这一着急上火伤心难过，眼病就更加严重了，眼压瞬间飙升到了40多，而持续的高眼压对视神经的伤害非常大，这个咱们以前也讲过。你看人为什么会出现一夜暴盲啊，或者在短期之内这个人他就失明了呢？就是因为眼压太高导致的。全家人当时呢都在关注躺在病房里的病人，没有人关注呢徐福东大哥，所以他的眼睛很快就看不见了，仅剩下光感存在了。就这样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转眼就支离破碎了，大家都以为这个家就快完了的时候呢，没想到奇迹出现了。徐福东的老伴儿在重症 ICU 里躺了15天，居然很神奇的醒了过来，而且呢老太太还有意识，就是不能说话，这样全家人都看到了希望啊。徐福东自己也说过，他说哪怕老伴儿不能走路不能说话，坐在轮椅上让他推着，只要人还在，意识清醒，那就行。

0: 行，他就知足了，起码有一个心灵的寄托，家还像个家。没想到徐福东的这个愿望啊，真的成真了，老伴醒了过来，可是他这边呢，眼睛却看不见了，仅剩下一丝光感了。这说明啊，徐福东大哥的视神经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当时啊，心里边特别着急，他说一定要治好自己的眼睛，就是为了不给儿子呢增添负担，能更好的陪着老伴儿啊，哎，照顾老伴儿。于是呢，他就四处的求医，医生先是把他的眼压给控制住了，然后呢做了虹膜根切术，避免急性青光眼再一次的发作，但手术的效果呀不太理想，只能保证短期内不失明。徐福东的眼睛该看不见还是看不见，只能感受到光感。他当时去的是武汉最好的眼科医院，医生说只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了。但是徐福东大哥呀坚持不放弃，因为他心里边呢有个信念，就是一定要把眼睛治好，照顾自己的老伴儿。于是呢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就讲了，说想到北京的大医院看一看。两个儿子呢非常支持自己的老爸，于是啊由二儿子陪着徐福东呢来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有亲戚，在亲戚的介绍之下找到了我坐诊的医院。我当时呢正好在的医院坐诊呢，我一看呢，徐福东老大哥的这个视神经损伤确实是非常的严重，视神经细胞损伤超过 70%。 那都什么样的人容易出现视神经损伤呢？一般是受过眼外伤的人，还有青光眼的患者，都爱出现呢视神经的损伤。另外呢，肝气郁结、脉道阻闭的人也爱出现视神经的损伤。这里所说的脉道其实就是我们的肝眼通道，视神经呢要想得到滋养，肝眼通道必须得畅通才行。而导致肝眼通道淤堵的最大原因就是生气，着急上火导致的，这就是中医里边经常说的肝气郁结。人一生气的时候，着急上火的时候，就觉得堵得慌。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不光是胸口堵，肝眼通道它也跟着堵，所以情绪不好的人对眼睛的影响啊尤为的重要。另外呢，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以及其他炎症类的疾病啊，也跟肝眼通道堵塞有关。肝眼通道堵了，眼组织的细胞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就会越来越弱。另外我们每天接触外界的环境，还有眼睛自身的一个代谢，会产生大量的垃圾毒素。肝眼通道堵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咱们排不出去了，堆积在哪儿，哪里就出问题了。比如毒素堆积在眼睛的晶状体当中，时间长了造成晶状体蛋白变性，人就会得白内障。如果垃圾毒素堆积在眼睛的前后防水小梁网当中，防水呢就会变得循环不畅通，人的眼压呢就会升高，这是青光眼的根本的原因呐。另外呢，垃圾毒素还会引起眼组织无菌类的炎症和过敏类的炎症。如果垃圾毒素进入到人的视神经当中，就会直接造成视神经的损伤。西医为什么不擅长治视神经的损伤呢？因为西医最常用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别的眼组织都可以切除，唯独视神经不能切除。所以在西医看来，视神经损伤是比较难治的，他们也不了解肝眼通道的奥秘。但是蒙医就不一样，蒙医不仅了解肝眼通道堵塞是眼病的根儿，还有可以打通肝眼通道的药，那就是蒙药治眼其方，明目二十味丸。为什么说这个药它是其方？跟它所含的 五种治眼病的奇药啊有关。首先第一种呢，就是这方里的君药，野生的赛迦羚羊角是唯一啊可以快速打通单眼通道的药，所以赛迦羚羊角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个药的目前呢非常的稀缺，必须得从中亚国家进口才行。我们也曾经试图找可以替代它的药，但是经过多年的研究就发现了，通天眼就是通天眼，没有一种药能够替代它快速打通单眼通道的作用。方中的第二味奇药呢是麝香。对于麝香啊，大家可能都不陌生，它有极强的走窜性。《本草纲目》对它的评价是能够通诸窍。我们也都知道，眼睛的结构非常的特殊，有血眼屏障的保护，一般的药物啊，它是很难进入到眼睛当中的。所以说眼病很少有吃药能够见效的。有了麝香就不一样了。麝香呢能携带方中的其他二十几味名贵的药材，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部的病灶部位。所以麝香被称之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第二味治眼奇药。方中的第三味治眼奇药呢就是牛黄。牛黄可以清肝火，解眼毒和肝毒，这样呢就可以溶解眼内的垃圾毒素，消除啊对我们眼组织的伤害。那么这个方中的第四味治眼奇药呢是南海深水区的白蝶杯珍珠。珍珠属于极阴之物，而人的眼睛喜阴不喜燥，你看人一上火就眼睛干涩呀，用了滋阴的眼药呢，眼睛就会觉得特别的清凉，感觉很舒服。另外滋阴还能够降低眼压，消除缓解各种的炎症。无论是眼压多么高的眼病患者，只要用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眼压就会降下来，头晕眼痛的症状短期内就能得到缓解。所以白蝶贝珍珠被称之为是第四大治眼奇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边第五味治眼奇药就是野生的长白山林下参。人参被誉为九大仙草之一，它是五大治眼奇药里边唯一的植物类药。人参之所以被称之为是治眼奇药，主要是它有着强大的修复再生功能。中医管这个叫回阳救逆，能修复激活濒临坏死的眼组织细胞。这一点呢，对于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各种的眼组织的溃疡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正因为有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的这五大治眼奇药，而且呢，都是货真价实的名贵药材，所以我才有自信让大家呀尝试一下效果。另外再配合上外用奇方波云复光散，就能啊更快的好病。波云复光散呢以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组方，其中的炉甘石起到的是修复的作用，细腻的粉末在角膜结膜的表面形成保护膜，隔绝灰尘和光线、分泌物等刺激。氧化锌成分呢，可以促进角膜上皮细胞的增殖，加速浅表微小创面，比方说角膜上皮点状缺损的愈合。明矾呢，可以收湿敛疮。芒硝呢，性寒味咸苦，外用能清热消肿、软坚散结。中医是玄明粉为清热泻下、软坚散结之药药。硼砂呢以其防腐的功效在治疗眼病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波云复光散当中的矿物药对眼病组织进行修复、清毒、防腐，作用是非常好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和波云复光散的组合汇集了动物药、矿物药、植物药，内外结合呢， 可对眼部疾病无死角的治疗，并可以缩短疗程。刚才我提到的那位重症眼病患者徐福东老大哥，他用了这个奇方组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视力啊就明显的得到了提升。过去眼压高的降不下来，视神经受损严重，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仅剩下一丝光感，之后在短时间之内就能看清楚啊手机号码了，这就让他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啊。后来呢，徐福东又坚持的用了三个疗程的，现在呀，生活基本能自理了，每天呢用轮椅推着老伴儿啊出去遛弯儿，伺候老伴儿呢吃喝拉撒。在徐福东的悉心照料之下呀，他老伴儿的病呢慢慢的也得到了好转。他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波云复光散不仅治好了他的眼睛，更挽救了他的家庭。这就是信念的力量。他当时呢就想把眼睛治好，好照顾瘫痪的老伴儿。所以无论我们得了多么严重的眼病，您都千万不要放弃呀。另外现在很多的患者朋友都给我打电话，想同时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波云复光散。因为呢这两味奇方当中的动物药材和矿物药材呀、太珍贵稀缺了，所以一直呢生产量就非常少，但是这个药啊再怎么少，我也会帮大家争取药源，一定让大家能同时用上这两味奇药。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前讲部分先进行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什么困惑或者眼病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进行咨询。一会儿呢，我们就接听场外眼病患者的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祛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

0: 中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瑞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尹老师啊，太谢谢您了，我的眼睛已经治好了。就是用你的蒙药吃野七花、明目25味丸和博益复活散治好的。
5: 啊，那就好。用了多长时间了？
4: 用了3个疗程，我现在已经停药20多天了。
5: 哦，那等于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停药之后这个情况稳定吗？
4: 稳定，这视力一点没翻盘，这眼压也没波动，也控制的挺好的。
5: 啊，那就好，那我就更放心了。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啊，我是山西临汾的。
5: 哦，今天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是这样的，尹老师，我这青光眼是治好了，现在每天都出去锻炼，一天差不多走2万步吧，走的还挺快的。原来想都不敢想，我走50步都觉得特别困难。原来，真是特别感激尹老师，我现在每天还是老习惯，你必须得听你的节目。我听说现在正在给大家征信药源，订上蒙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就能免费给大家赠送博益复光散。我也想报个名，之前我都是花钱买的博益复光散呢，一盒790块钱呢。关键是我想趁着这个机会啊，蒙药治眼齐发明目25味丸和博益复光散，我继续再用一阵。我听节目讲，在家领养奖涨价，蒙药治眼齐发也得涨价。刚才你也说了，不管怎样，这次给大家原价用药，我就想再巩固一下嘛。
5: 对，这次呢，我一定是给大家原价用药，也一定呢争取让大家免费用上博云复光散。但是你这个情况啊，不需要用药了。
4: 我是这么想的啊，虽然眼睛好了，但是趁着涨价前，我备点药，自己也能巩固一下。另外还能免费得到博益复光散呢，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啊。
5: 这个恐怕得让您失望了啊，我这次给大家呢争取药源，争取让大家免费用上博益复光散呢，是为了照顾重症眼病的患者。你的情况已经康复了，停药20多天也都没有反复，一天出去走2万多步，那比健康的人还要健康，所以咱们把健康的机会呢留给更需要的患者。
4: 我是想着平时保护一下眼睛嘛。
5: 保养眼睛的方法呢，我在节目当中也会教给大家的，用一些食疗方法就可以。因为您现在通过治疗，干眼通道已经被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而方中的20多味的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

0: 酶呢，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啊，也完全给咱们的眼细胞补充上了，激活修复受损的眼细胞。护云复光散当中的五种矿物药已经把您的眼部组织修复好了，把您眼内的热毒呢清掉了，同时呢还防止了病菌的入侵，眼睛恢复正常的功能了，所以您的眼病已经是完全康复了。平时呢只要注意眼部的营养，注意爱眼护眼，不要过度的用眼，不要过度劳累就可以了。
1: 哦，李老师，我听您的，就不抢这个名额了。
0: 哎，行，如果没有别的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哎，谢谢李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殷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
3: 殷老师，咱们这个蒙药治眼祛斑明目25丸和浮云复光散呢，什么时候能到药呀？
0: 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大家呢一定关注咱们的节目，也就这几天吧，等交到了之后呢，我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给大家伙的。
3: 太好了太好了，我听莫你讲啊，浮云复光散真的太好了，我一直啊想和蒙药治眼祛斑明目25丸啊一起用上。我之前呢还担心如果要用的话我还得多准备些钱呢。可是前两天啊我听老师节目中讲啊，你想把这个珍贵稀有的浮云复光散直接送给我们，我一听啊就着急了，直接打电话给场外去订药了。可是场外老师呢告诉我订不上，说最后还没有确定政策。殷老师啊正在给大家争取呢。
0: 对，是的，我现在呢的确在给大家呀争取免费用上浮云复光散的机会。
3: 谢谢。
0: 因为呢还没有最终确定，所以场外老师他们也没有接到通知。因为现在能蒙药治眼祛方明目20味丸和浮云复光散的人呢太多了，但是这两味奇方数量却太少了。浮云复光散呢也不确定是否能够免费赠送，如果说提前预定的人数很多但是药不够，再没有争取到优惠政策，没办法和大家交代。
3: 殷老师、
0: 啊、
3: 那我应该怎么办？我是继续等几天呢、啊、还是你能帮我啊想想办法，从别的地区啊、给我订上也行。蒙药治眼祛斑明目25丸我已经断药有5天了，本想啊和这个浮云复光散一起用上，病能好得更快。如果我买不到药，就怕呢前两个疗程的药啊就白吃了，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0: 我非常能理解您的心情啊。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是江苏的。
0: 您先说一说您是什么病情，我看看停药的这些天呢对您影响大不大。
3: 好的好的，我主要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有白内障，还有黄斑水肿，还有是乳头水肿。最严重呢就是眼底出血，而且已经有玻璃体异化了。我听你老师在节目里面讲啊，一旦有了玻璃体异化，眼底的视网膜啊就很容易啊脱落下来。
0: 您听课听的呀很认真，没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玻璃体呢是支撑我们眼球的组织，您现在摸一摸你的眼睛，它是不是一个球体？靠的就是玻璃体在支撑啊，紧紧包裹玻璃体的就是咱们的视网膜。如果说您的玻璃体一旦液化了，它的体积就变小了，视网膜没有支撑力了，是不是它就容易脱落下来啊？
3: 对对对。
0: 所以说糖尿病人大多数失明都是因为糖网，也就是糖尿病视网膜导致的脱落造成的。
3: 因为这个眼睛啊，我大医院呢也去了，小医院啊也跑了，整整啊治疗了有8年。殷老师、治疗了这些年呢、都不如你帮我治疗2个疗程的效果好。
0: 那这两个疗程

0: 生下来之后您的眼睛有什么变化？
1: 最起码呢不流眼屎、
0: 嗯、
1: 还有眼睛呢不模糊了。
0: 那最初用药的时候分泌物多呀？
1: 对，我原来呢、每天眼睛啊总是眼泪汪汪的，擦呢都擦不干净。现在眼睛呢、轻松了，舒服了。
0: 嗯嗯，
1: 两个眼睛啊看东西啊也不像以前大小不一样了，变形啊也好多了，眼前的黑雾呢现在没有了，白雾呢也变薄了。
0: 嗯，
1: 因为我看得远了，还有就是眼睛里面闪电的那种感觉现在基本上呢、没有了。
0: 非常好啊，这是很大的收获。您看过去有闪电那个情况啊，它是视网膜已经在浅脱离了，神经断裂的时候呢它会有生物放电的现象。您现在如果说这现象已经没有了，说明视网膜啊我们给它稳定住了啊，这是最大的收获。
1: 嗯，
0: 您治疗之前变形的情况达到什么程度了呀？
1: 就是以前我如果看个筷子啊它都是弯曲的
0: 啊，
1: 看这边呢也是坑坑洼洼的，现在筷子啊看上去就是直的了，走路的时候呢、地面也不是那么坑坑洼洼的了，也平了。
0: 嗯，那您断药的这五天里边眼病感觉有反复吗？
1: 没有反复，和断药前一样，没严重。
0: 嗯，说明您改善的非常好啊。您这样，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跟场外老师说一声，和尹老师同意给您留一个名额，只要是药到了第一时间呢就给您送过去。我现在呢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您再等一下吧。
1: 好的好的。
0: 最近节目呀大家也听到了，我现在呢面临的困境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因为方中的君药赛加羚羊角涨价，所以猛药治眼奇方呢也面临着涨价的问题。但大家相信我，我一定不会妥协，即使涨价我一定呢也得推迟这个涨价的时间，让大家呀这次按原有的价格呢来用药。之前我跟大家也说过，我争取让大家免费用上拨云复光散，我也会想尽一些办法兑现我的承诺。咱们老朋友都知道，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四大动物药里边啊咱们就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牛黄。羚羊角它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单眼通道治眼的病根儿。而拨云复光散呢是矿物药组合，已经传300年，药效有保障。它汇集的是治眼病最好的五种矿物药，炉甘石还有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能起到清毒、修复眼组织、防腐、避免细菌病毒感染的作用。它是外用治眼，靶向治眼，让眼病不留死角。这对治眼奇方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这样的内外结合呢就能帮助我们呀对抗一切眼病的顽疾。
1: 尹老师，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谢谢你啊尹老师，又给你添麻烦了。
0: 好，不客气，祝您早日恢复光明，健康长寿，我们再见。
1: 好，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谢谢你。
0: 啊，
4: 我听到广播说药这两天就能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丸这次不会涨价吧？您还能免费让我们用上拨云复光散是吧？
0: 啊，是的，因为我们这个方中的赛加羚羊角价格上涨，对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价格肯定它也会上涨，这个不是说尹老师能说了算的。但是我在这边呢给大家承诺的是，我一定会推迟这个涨价的时间，这次一定让大家原价用上药，并且呢全力给大家争取免费用上拨云复光散的机会。您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4: 我是陕西的。
0: 哦，这两天一定关注节目啊，等药到了之后呢节目当中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
4: 好好好，我一定关注节目。 我特别想用上玻璃浮光散，我就想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一块用，我这眼病一定会好得更快。
0: 是，您这个想法呢，也是很多眼病患者朋友的一个共同的想法。其实说的玻璃浮光散呢，最近我也给大家讲了玻璃浮光散的前世今生，可以说这是目前传最长的外用治眼奇方，到现在呢已经是快300年的时间了。孤阴复光散是由300年老字号楚雄老拨云堂药业生产的，从清雍正年间的药铺到如今的医药集团，孤阴复光散呢后来被批准为国药甲类 OTC， 它也是20年中药保护品种，其配方呢被列为国家三大保密配方之一，也是国内唯一的口服外用同一剂型的药品。在拨云复光散的组方当中啊，炉甘石、硼砂、还有芒硝、玄明粉、明矾五味矿物药，对眼病组织是靶向针对性的治疗，可以帮助我们修复、清毒、防腐，达到明目退翳、解毒散结的功效。可以说呢，这是唯一啊能和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相媲美的治眼奇方。这两大治眼奇药强强组合，无论是多么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还有光感，都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4: 是是是，
0: 嗯，
4: 林老师还能让我们免费用上这么珍贵的玻璃复光散，真的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啊，我这次呢就是想帮助啊综合性眼病患者减轻我们经济上的负担，大家拿到药之后呢好好用，让眼病啊尽快彻底的康复，哎，这样我就觉得一切呀都值得了。这样说一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4: 行，我眼睛就是有异状脓肉，
0: 哎，哦，
4: 还有眼睛疼、迎风流泪，经常得用纸巾擦。
0: 嗯，
4: 眼角也是又干又疼的啊。
0: 嗯，
4: 以前也做过脓肉手术，左眼视力也低，只能看个10到20米。
0: 嗯，
4: 另外呢还有白内障，我就是点眼药水。
0: 嗯，
4: 可是眼药水越点吧越不舒服。就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前，我眼角那个脓肉一长出来就割，割了又长出来，老是反反复复的长，后来都快把我这瞳孔给挡住了。
0: 异状脓肉它是结膜细胞变异增生的一个现象，如果说长出来咱们就靠手术切割的话，那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关键呢它是从眼角往眼睛的中心处长，如果说一旦长得太多了，遮住了瞳孔的话，那我们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4: 对对对对对，
0: 嗯，
4: 我这眼睛就看不清，一看不清心里就特别着急。
0: 嗯，
4: 这性格也改变了，在家动不动就给老伴孩子发火。
0: 嗯，
4: 去医院就说没办法，还是建议手术。嗯，
0: 是，
4: 我是真不想做了。你做来做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真不想花那个冤枉钱。后来我就听广播听到尹老师您的节目了。
0: 嗯，
4: 我听您讲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有关于眼病的讲解，我就感觉我这眼病这症状跟您说的差不多。
0: 是，
4: 尤其有好多患者吃了您的方子以后都好了。
0: 嗯，
4: 我这以前一直用的西药，就没用过中药。
0: 嗯，
4: 当时我感觉您说的都是实话。
0: 嗯，
4: 所以我就特别相信您，我就打电话订了药了。
0: 嗯，
4: 我买了2个疗程的，结果吃上我就感觉有效果了。
0: 嗯，
4: 我这眼睛原来每天又干又涩的，还疼的不行，可是我吃到第4天的时候吧，干涩就减轻了，眼睛就湿润了啊。
0: 啊，
4: 半个月以后眼睛就不疼了，也不流眼泪了，
0: 真不错呀。
4: 是是，而且看东西以前也开阔了，也清楚一些了。
0: 嗯，
4: 还有自从我用了药以后， 眼睛就没有发过炎。

0: 也不发痒了，不用再用纸巾呀、或者手巾擦了，也不用青霉素、鹿霉素这些眼药水和眼膏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的飞蚊症也减轻了，眼前虽然还有点小黑点在飘动，但是比以前少得多了啊。
1: 嗯，
0: 现在眼睛看得也清了，我是特别高兴，给尹老师通上电话我也特别激动，尤其让我开心的就是右眼那个翼状脓肉在往外散呢，不往眼睛里长了
2: 啊、很好啊。其实您这个眼病最严重的就是白内障，翼状脓肉呢它就是个小眼病，我们通过治疗之后它会慢慢的往回撤。最主要您有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浑浊，白内障它是高度致盲的眼病啊，玻璃体浑浊如果继续发展成为液化的话呢，很有可能咱们就会面临视网膜脱落。所以说现在我最高兴的是您看东西眼前的雾淡了，说明晶状体在修复，另外呢飞蚊症轻了，没小黑点了，说明呢玻璃体浑浊也在修复，两个疗程能改善到这样啊，真的是很好啊，祝贺您啊。
0: 尹老师，我就听您讲的关于复光散，感觉这个药也特别好。我要是能结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舒丸一起用的话，恢复的一定会更好呢，所以我特别想一块用上。
2: 结合上一定会改善的更快更好的。
0: 嗯，
2: 因为我为大家争取的波音复光散呢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最好的外用治眼奇方。它是汇集了古今治眼病效果最好的五种矿物药，这两大奇药组合内外结合标本兼治，汇集了也是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矿物药包括植物药，可以说它们的组合呢是强强联手，如虎添翼，只要说您还有光感就能战胜一切眼病顽疾。等收到药了，场外的指导老师啊就会指导您正确的用法啊。
0: 好，那我要是用上这两种药，脓肉是不是就可以完全的退掉了？
2: 那是毋庸置疑的，一定会很快的就下去的，这不用担心。
0: 好好，那尹老师，我再订多少药？我听您的。
2: 这对治眼奇药的组合呀，它可以缩短治眼病疗程。您的情况再订一个疗程的药就可以了。
0: 嗯、
2: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舒胃丸，过去是一药难求啊。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呢非常的稀缺，想必您也知道、现在呢还面临涨价的问题，也实在是没办法。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啊它早晚也会涨价，这一点呢不是说尹老师一个人他能控制得了的。现在呢我在给大家呀积极的争取药源，这次呢一定让咱们广大的眼病患者朋友们按原价用上药，也争取免费让大家呢用上波云复光散，这几天呢就能到药。大家伙儿啊最近呢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别错过了治疗眼病的好机会。
0: 哎呀，还是得感谢尹老师您，我一定每天都关注节目。
2: 哎，不用谢，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哎，好好好，谢谢尹老师，再见。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5: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闯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5: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5: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
3: 尹老师啊，您辛苦了，您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您一切都好啊，我们这些病号才高兴啊。
4: 啊，谢谢您的关心。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尹老师啊，我在节目里听您讲拨云复光散啊，这是您免费送给我们吗？我想给老伴用上。
4: 是的，这次呢争取免费送给大家。关注节目，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3: 我家是湖北广水的。
4: 哦，湖北的，说说您具体的情况吧。
3: 我之前用猛药自饮奇方、银墨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三个疗程，现在已经停药一年了，一点都没反弹。哎，
4: 哦，那您是咱老朋友了，具体说说您的情况吧。
3: 我最开始是白内障，隐形呢、一层一层的雾啊是越来越厚，看那个房门呐、窗户框啊都是歪的，心里啊挺害怕的，而且眼睛呢又干又怕光怕风、还总觉得眼睛里有东西磨得慌。到2022年的时候啊，我自己做饭呐、吃饭都难。22年春节呢，我儿子一家从外地回来了，才知道我的眼睛啊病成这样子了。他们进屋啊，我都认不出来。后来儿子带我去检查，说我的白内障该做手术了，还说眼睛旁边有病变呢。
4: 您看东西变形了，说明黄斑区呢就有问题了。但是你这个眼病做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手术做了吗？
3: 当时儿子带我做了手术，手术以后啊看东西还是模糊，比原来啦能轻一点，但是必须点没改变。两个月以后啊眼睛又不行了，又开始模糊，看不清东西。林老师啊，后来呀这也是老天在帮我啊，让我听到您的节目了。我觉得您讲的实在，这眼睛呢也特别的好，而且这药啊不是西药，是老方子，我觉得挺可靠的，就让儿子帮我打电话买了药。当时我就想能自己做饭呢就知足了啊。前前后后呢一共吃了三个疗程的蒙药自饮奇方、银墨25味丸和拨云复光散，那效果真的是好啊。我原来呀只能看个4-5米远，全是白茫茫的雾，而且一进光啊就流眼泪。后来呢您给我治疗好了，我也不知道视力是多少。
4: 没到医院去查过吗？
3: 没查过
4: 啊。那现在看到什么程度呢？能看多远呢？
3: 能看很远啊，感觉和没有眼病的时候一样。家里来人呢、我能认出来，看个门呢、看窗户啊也不歪了。
4: 哦，那挺好。能自己出屋吗？买菜呀做饭呢这些活儿都能干吗？
3: 现在都可以了，自己买菜呀、做饭呢都没问题。
4: 哦，那刚才我听您说呀咱停药已经一年多了，那停药之后眼睛有过波动吗？
3: 没有波动。
4: 那就好、恢复的挺好的。您既然停药一年多都没有波动过，咱就不用担心未来眼睛会有问题了。这在临床上实际是已经达到康复的水准了啊。这一年呢就已经验证了，康复之后停药没有反复没反弹。今后呢只要心情好吃得好，时不时的出去溜达溜达，心情舒畅就行了啊。
3: 哎，好的，尹老师您这么说呀、我就放心了啊。还有啊，老伴看东西也模糊啊，

0: 院检查是白内障，大夫啊让做手术，我不想给他做，就想用上您的药。
1: 对，可以不做。这次呢，我给大家争取某药健脾方明目二十味丸，争取呢还免费赠送拨云复光散。
0: 哦，
1: 这对提药组合呀，汇集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动物药和矿物药，通过内外同治，没有任何死角的治疗各种眼病。他们结合起来呀，可以战胜一切眼病的顽疾。您关注节目吧。
0: 哎，好的，谢谢尹老师啊，我一定每天关注节目，一定让老伴用上您的好药。
1: 哎，好，那说到这儿啊，再见。
0: 真的非常感谢您，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

0: 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3: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河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3: 因为喜欢所以热，
7: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8: 沉浸触摸老记忆，深情记录匠人心。长春市南关区文化和旅游局联手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探寻文化根脉守护人，跟我们一起触摸历史的温度，做传统文化的手艺人。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
1: 我的家乡是心中的
0: 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哈，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 AM846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1: 心中永不忘长春的街道。
0: 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嘉宾呢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那么这些嘉宾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有的呢是手艺人，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一些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他们不同的阶段取得的一些成绩，还有他们的传承故事、成长经历，以及他们对生活的一些感想和感悟。

0: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呢，在默默的来守护文化的根脉，并且用创新的方式将传统的技艺焕发新生。那么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孔欣怡，孔老师呢也是一位非凡的女性。那么首先呢，我们就请这个孔欣怡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孔欣怡。
0: 孔老师没毛病哈。以前呢是专职的这个教育工作者，那现在呢也在做教育，
1: 也在做教育，
0: 只是不在学校做教育了。
1: 对，现在是做社会教育。
0: 做社会教育。 对，我觉得这个社会教育比在学校里边做教育好像这个责任更加的重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就是一直有一种做教育的心。
0: 嗯，
1: 之后呢不论是在行业中啊，就是一直把这个教育传承中。
0: 嗯，
1: 因为在学校里头可能是针对的是我们这个学校里的孩子，现在呢是可能是更做的是我心目中的这种教育
0: 啊，就是你更喜欢的那种教育方式。
1: 对，
0: 是你心目中真正的你理解的那个教育是什么样的，去把它呈现出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那无论是在哪做教育，咱们都是教育工作者。
1: 对，教育工作者。
0: 但是教育工作者，这你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身份，就是刚刚呢我想要介绍的哈，就是目前呢你是正在申报一个非遗的项目。
1: 对，
0: 是吧？想要从教育工作者斜杠到传承人这儿了。
1: 对，斜杠青年嘛。
0: 斜杠青年。
1: 对，
0: 申报的这个项目，就目前正在申报的叫松花江流域
1: 鱼
0: 皮
1: 画。对，
0: 鱼皮画我知道。
1: 嗯，
0: 这个鱼皮画你看，这黑龙江
1: 对，
0: 就是在那发起，包括咱们现在省内的一些非遗的传承人都是在黑龙江那边来学习的。
1: 对，
0: 或者是往上追溯都能追溯到黑龙江。
1: 对，
0: 是吧？那你的是这个鱼皮画你是怎么跟他结缘呢？你怎么就想学这个了呢？
1: 我的老家是黑河
0: 啊，
1: 就是也是黑龙江。
0: 哦，
1: 之后呢，之后赫哲族，之后咱们的那个小绿帽那个，之后还有这几个民族呢，是在我们那块是一个大融合。
0: 大融合。
1: 之后呢，
0: 哦，
1: 在那边呢，是狮城。
0: 嗯。
1: 完之后到咱们这块了呢，又接触了咱们的这个满族的这个渔猎文化呀。
0: 嗯。
1: 之后呢，进行了一个更大的一个
0: 融合。
1: 嗯。之后创造了属于咱们吉林的一个鱼皮画。
0: 哦，
1: 所以是松花江流域鱼皮画。
0: 嗯，牛。
1: 然后这个名字呢还是咱们的那个老师给起的
0: 啊。哪个老师给起的？
1: 叫
0: 朱丽春
1: 老师。这话到嘴边说不出来了。
0: 朱老师你别介意啊。朱老师。
1: 对，朱老师。对，
0: 朱老师也是我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0: 尤其到这个24节气啊，或者是个传统节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朱老师请到我们节目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这个民俗啊文化呀。
1: 朱老师的那个历史底蕴特别深，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因为当时吧，我是把我的所有的材料就带过去了嘛。
0: 嗯，
1: 之后我还怕咱们这个东西带的比较少。
0: 嗯，
1: 之后并且呢你看我是黑龙江学的手艺，在吉林发展的。
0: 嗯，
1: 这个东西符不符合咱吉林申报啊。
0: 嗯，
1: 之后我就把东西全都带去了。
0: 嗯，
1: 之后刚开始的包括自己起的这个名字啊，都不是，就是按照朱老师说了都不是很符合咱们的要求。说孔小孔啊，你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水域流域的一个融合。
0: 嗯，
1: 咱们就不能说是你是叫黑龙江啊，你叫孙氏，你叫什么呀。这些都不行，
0: 就叫小了，
1: 叫小了。
0: 嗯，
1: 你把这个东西就起的小了。
0: 嗯，
1: 之后并且不精准。
0: 嗯，
1: 你叫松花江流域。
0: 嗯，
1: 既体现了咱们这个水系的一个流支。
0: 嗯，
1: 东叫什么，东北三省是一家。之后呢他给起的这个名字。之后在此再谢谢朱老师。
0: 你看朱老师他这个站位啊哈，
1: 对，特别高。
0: 他给你起完了这个名，虽然说你现在是在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来申报区级的非遗项目，
1: 对，
0: 但是他给你起这个名直接站在了省级的这个高度上。
1: 对，这个高度一下子把他就拉起来了。
0: 以后你再申报的时候都就直接上报就可以了。
1: 这
0: 个名
1: 字
0: 很重要，是吧？嗯，所以在此我们再次感谢一下朱老师。朱老师那你看你这么说完之后，我就下期节目得请朱老师来讲一讲了申报非遗得注意哪些点，是不是？
1: 在这次申报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心里有底了。
0: 啊，
1: 就是有家了的感觉。
0: 啊，
1: 之前吧，虽然我是这个手艺的传承人，但是呢并不知道叫什么头门，不知道该怎么去敲这个门。之后这个表不知道该怎么切，怎么写。之后呢就是上次咱们南关区就是做的事儿特别的踏实。他把所有的这个要申报的这些非遗人呐，全都邀到了南关区之后文庙，然后给大家让朱老师给大家讲解。
0: 嗯，
1: 朱老师的每一张 PPT 都非常的就是每一张都特别的详细。
0: 嗯，
1: 就是 哪些是重点，哪些是不点、嗯、其实有时候就是东西咱们看到了吧，不是不会添，是不知道是要添啥、嗯、
0: 对，不知道添啥，就上面写哪个字我都认识
1: 对，字我都认识、嗯、之后放在一起我也没读懂，之后我想写的就是一大套、
0: 嗯、
1: 但是不见得是要人家的是重点，就像咱说语文似的，没写到重点上，
0: 就是没点题，
1: 对之后朱老师就给我们点的特别详细、
0: 嗯、
1: 就包括后期每一个人的点评，就感觉咱们真的太棒了，真的感谢
0: 南关
1: 文
0: 旅
1: 局
0: 就是他会这个确实是把这件事情做到了实处哈，
1: 对，
0: 也确实能够帮助到想要申报非遗的这些手艺人们，
1: 对，
0: 是吧？因为像这个好多手艺人，像你刚才所说的哈，就是我想申报，但是我不知道该到哪个部门去找，怎么申报，材料怎么填写呀，
1: 对，
0: 需要怎么准备呀，
1: 对，
0: 这个脉络梳理是需要从怎么梳理呀哈，
1: 对，
0: 其实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但是如果有了这么一个课程一个培训的话，就会给手艺人减轻了好多的负担，
1: 对，
0: 是吧？至少是有了一个方向该去怎么准备了。
1: 特别是咱们这个手艺人其实更多的是啥，老一辈传承咱们的手艺、
0: 嗯、
1: 咱们这个手艺后期划分、
0: 嗯、
1: 你是民俗啊、
0: 嗯、
1: 你是手艺术啊、嗯、你还是那个手工啊，
0: 这个分类
1: 自己都分不明白，
0: 对对对，所以特别需要有这么一个专业的人来指导一下，
1: 对，
0: 所以说我们感谢南关区文旅局把这么一件事儿做到这个实处，让手艺人们受益了，
1: 是特别感谢南关区文旅局
0: 感谢的话就说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说说你的事儿了
1: 好嘞，
0: 嗯，刚刚你看你说到这个鱼皮画哈、嗯、老家是
1: 黑河
0: 的啊，其实跟黑龙江这个那个流域哈、啊，跟这那个记忆那就直接就有关系了，就是基因里就带的这个密码，
1: 对，基因里就带的。
0: 是你刚才讲到了，你学习这个鱼皮画技艺呢，它不是家传的，是师承的，
1: 对，
0: 是吧？那你是怎么样的跟这个鱼皮画？除了地域的这个关系，那你是咋接触上的呢？
1: 其实我也算是半家常
0: 啊，半家常。
1: 对、
0: 啊、
1: 因为我的姥姥、
0: 嗯、
1: 就是我们那个地方吧，它的交通比较闭塞、
0: 嗯、
1: 因为咱说了一江之隔到俄罗斯、嗯、大家都知道那个路线就是比较那个不好走，
0: 嗯，
1: 所以说我的小时候很多东西是运不过去的，
0: 嗯，
1: 家里的你说窗户帘啊门帘啊，
0: 嗯，
1: 就是所就包括咱们的器皿，
0: 嗯，
1: 之后装的什么筐啊篓啊、嗯、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的，
0: 全是手工，
1: 全手工
0: 啊、
1: 嗯、之后你是钩啊你是编呐、
0: 啊、
1: 全都得是自己干。
0: 那你们家那块的人是不是都心灵手巧、想要是什么东西我就一上手就做出来了，
1: 不能天天上别人家求啊就得自己干，
0: 自己有、啊、
1: 对，之后我姥吧就是那个时候带着我
0: 啊，
1: 那个就是八零后嘛，
0: 啊，
1: 就是本身就是老一辈带大的，
0: 就跟姥姥一起生活，他来带大的。
1: 对，
0: 嗯、
1: 姥姥就是他有这个手艺，他就带着我一起做嘛。
0: 就是他，其实他想让你干活。
1: 对，这算是这叫啥？叫少年教育、幼儿教育、
0: 启蒙教育、
1: 启蒙教育、
0: 嗯。
1: 之后呢？之后像是传，就是姥姥传那个叫做，叫家传的钩织秸秆画。
0: 嗯啊，
1: 秸秆画这个算是家传的
0: 啊，这纯是家传的。
1: 对，
0: 啊、
1: 师承吧，其实姥姥也教了，刚开始的像是鱼皮的一些简单的炮制啊，
0: 嗯、
1: 这些都是和姥姥学的。
0: 嗯，
1: 但是呢，并不是专业的，因为更多的是啥、
0: 嗯？
1: 那时候是要实用性，
0: 实用性，
1: 不要艺术性。
0: 嗯、那会儿你跟姥姥学的就这个鱼皮，你都做啥了？是怎么做的？
1: 你比如说我们家那个时候吧，比如说姥姥要做一个筐装点什么、
0: 嗯、
1: 针线布头 啊
0: 针头线脑的、
1: 啊、对，完之后呢是需要桦树皮、
0: 啊、
1: 我们整点桦树
0: 皮
1: 炮制了、
0: 啊、
1: 之后整个筐
0: 啊，
1: 报刊呢
0: 啊、
1: 嗯、贴点鱼皮上面作为就是装饰、
0: 啊、
1: 或者是做一些东西，
0: 就那时候也要美感了，
1: 对，就是时间长了之后就可能是姥姥那个对美的这个东西还是需
0: 求
1: 的，
0: 有要求，
1: 对、
0: 嗯、
1: 之后做完了之后吧，后期是师承于那个孙雪，就是咱们黑龙江省级非
0: 物
1: 质文
0: 化
1: 遗产的，对，他是、
0: 嗯、
1: 他家是啥，他家祖上就一直和赫哲族在学这个东西、
0: 哦、
1: 他是传承赫哲商会的，
0: 哦，
1: 对，之后他们是把这个赫哲的文化呀保护的特别好，包括赫哲的语言、
0: 嗯、啊，赫哲族的语言，
1: 对，说狐狸、
0: 哦、
1: 都是他们都是在一直他们家族都在维护这个赫哲的这个就是鱼皮画这个 文化。
0: 嗯，
1: 之后呢，我觉得咱们要学吧，就是肯定是要
0: 追根溯源，
1: 追根溯源，咱们好好学一学。
0: 嗯，
1: 完之后就这样是师承了他家的、
0: 啊。
1: 对，
0: 就是启蒙是在姥姥这，是在家族里。
1: 对，
0: 真正去精益手艺的时候就拜师学艺了。
1: 对，就是也是个人喜好。
0: 嗯，个人
1: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吧，因为现在赫哲族就5000多个人了。
0: 嗯，人数很少，
1: 人数很少。
0: 嗯，
1: 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吧，需要有人
0: 去做。嗯，
1: 你需要把它去传承下来。
0: 嗯。
1: 之后就去学了这个手艺，要不然这个东西我怕咱们都不去学就没有了，
0: 真就失传了哈。
1: 对，
0: 那我这问题就来了、嗯、你看之前你小的时候呢，虽然说是跟姥姥在一起生活，然后有一些这个启蒙的教育，这些手艺啊对你来讲它并不陌生，都接触过，但是你真正的拜师学艺之后，肯定跟在自己家里去做这个什么小篓啊小筐啊，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是吧？那它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啥呢？就是你自己就第一次去就是拜师跟老师专门去学习的时候、嗯、你觉得难不难呢？或者是对你来讲这个冲击是啥呢？有没有
1: 冲击是啥？之前是实用性，
0: 嗯，
1: 更多的是啥，我们要把这东西放在家里头用，
0: 嗯，
1: 并不是出去展示。
0: 嗯，
1: 跟师傅去学了发现啊，这玩意儿能上到更大的T台了、
0: 哦、
1: 像上海的那个服装展、
0: 嗯、
1: 我们是整体的一张大鱼皮的服装，
0: 嗯，
1: 代表赫哲族走的T台，
0: 嗯，
1: 是展现给国际友人了。
0: 哦，
1: 之后就
0: 是你参与了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哦、
1: 就陪展了，
0: 陪展
1: 了、
0: 哦、
1: 对，就是陪着去走的那个秀。
0: 那快给我们讲一讲
1: 就是走秀、嗯、之后就突然间发现啊，原来这个东西不局限于我认知的那个方寸之间了、
0: 嗯、
1: 它已经有更大的一个舞台了、
0: 嗯、
1: 它是艺术性更多了。
0: 嗯，就是咱之前跟在家里边的时候可能就做一个小物件呢，实用性更强哈。
1: 对，
0: 然后贴上鱼皮呢是为了这个小物件能好看一点。
1: 对，
0: 但是你跟老师学习之后就发现这个鱼皮它大有作为。
1: 对，
0: 是不是不仅仅是生活当中能使用的，它可能跟艺术就相挂钩了。
1: 对，
0: 是吧？我就想知道这个鱼皮你制作的时候，咱吃鱼都知道鱼皮好吃，
1: 对
0: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这个工艺品呢、啊，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
1: 嗯、
0: 那这个需要的工艺是啥呢？它得怎么去加工处理呢？
1: 它首道是去掉鱼皮，
0: 嗯，
1: 之后鱼鳞
0: 啊，要鱼鳞。
1: 对、
0: 哦、
1: 完咱们要保持的是鱼皮，
0: 嗯，
1: 但是后面不是它有脂肪吗？
0: 嗯，
1: 它得去脂
0: 啊、
1: 哦、之后咱们晾晒
0: 啊、哦、
1: 晾晒之后你会发现它是硬的，
0: 嗯，
1: 之后还得蹂躏
0: 蹂躏。
1: 对，就是这个时候用咱们的老方法，
0: 嗯，
1: 就是拿豆面
0: 搓。
1: 对，
0: 哦，
1: 之后呢让它有韧性。
0: 嗯，
1: 之后呢为什么说原先就是咱们说这面人愿意穿鱼皮的衣服它防雨、
0: 嗯、啊，防雨。
1: 对，
0: 哦，
1: 就是像之后呢它这个鱼皮之后做完它那个豆面搓完了之后它会随形、
0: 嗯、
1: 并且不爱破
0: 啊，它就是不那么的硬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这个处理的这个工艺叫啥呢？
1: 柔制
0: 啊。那咱们这个皮，这个鱼皮是你会在哪个品种上的鱼选这个皮呢？
1: 咱们更多的就是咱们肯定是可着咱们这边来了，就是、
0: 嗯、
1: 冷水鱼，
0: 嗯，
1: 像是首选大马哈鱼、草鱼、
0: 哦、
1: 这些都可以。
0: 嗯、哦，
1: 之后咱们这个长春这面，咱们的很多的那个鱼、
0: 嗯、
1: 就是本体的本土的鱼，
0: 本地的、哦、
1: 对，就都能做。
0: 都能做。
1: 对，
0: 那
1: 但是肯定是要大点的呀，
0: 大点的
1: 对，
0: 就是你像你要是做，不管是做成一个筐啊篓啊这个生活用品、
1: 嗯、
0: 它这个鱼皮它也是需要有一个拼接的，是吧？那个拼接是怎么拼？用什么
1: 缝制
0: 啊？缝制。
1: 对，
0: 那这个线有要求吗？
1: 现在的线就是咱们普就是那个就是缝兜的那种线了、
0: 哦哦、
1: 就是像是原先的时候，像是古时候的时候、
0: 嗯、
1: 可能更多的是用那个袍子的筋。
0: 哦，
1: 对，因为那个东西它更储存更久。
0: 哦哦，
1: 但是现在咱们就是可能用的咱们那个缝包那种线、
0: 嗯、
1: 就是也是韧度能达到，
0: 嗯，
1: 之后就用这种线就可以了。
0: 嗯，就是多了哈。
1: 对，多元化选择了。
0: 嗯，像你说那个筋可能太少了。
1: 对、
0: 嗯、
1: 那个也更费劲对，
0: 那像你刚才所说的哈，就去这个上海就参加这个服装这个比赛啊，是展示啊。
1: 对，
0: 这个鱼那个衣服就是用鱼皮，完全用鱼皮来制作的。
1: 对，
0: 那它这个你看 能够上到 T 台上去演出去展示，那就有设计在里边了。
1: 对，
0: 而且这个鱼皮它制作就那些工艺可能涉及到更多，比如说这个颜色呀，是吧？那这些是更复杂。
1: 它鱼皮大多就是黑、灰、白，它三色，之后呢，它是用它这种颜色去进行创作。这个可能在就是咱们在这个后期的学习里头，它的艺术创作就开始了。你白和白怎么拼？白和灰怎么拼？你怎么把这件衣服呈现的，就是让大家瞅着舒适？之后呢，它更多的像 T 台的那种，更多的是符合的它的那种舞台舞美要求了。完之后还中间必须得有咱们的赫哲的一个，就是包括咱们就是像满族的图腾文化。就是在它的整体衣服上会把它的图腾。就是加进去，让人家知道咱们这个鱼皮之外还有文化。
0: 那这个好难呢，是吧？这个你要对这个民族文化要了解，要知道，然后还要对这个鱼皮它这个也要，不光它是这个质地啊，还有这整个这个鱼皮它这个记忆这个脉络你也要清楚，不然的话你体现不出来呀，在一件衣服上体现这么多元素。
1: 对，就是。真正要做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难点了，感觉
0: 那你就是在你刚才说去上海你是这个衣服的设计啊和制作你也是参与其中的是吧？
1: 我是干活的。
0: 对，你也是在干活的。就是怎么缝制啊，这衣服成把它做成成衣是你要动手的是吧？
1: 对。
0: 那你就在做这件衣服的时候，那这算不算你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品了？
1: 算这算是大作品了。因为现在咱们的鱼皮本身就是比较少，去做这件事情之后，做衣服本身就是一件大作。
0: 大作。
1: 对，
0: 那你在做这件作品这件衣服的时候遇没遇到啥困难呢？
1: 攒鱼皮第一步就是最困难的事。你要把它的，你是要白色的衣服，全是全肚皮那一块，能攒出一件衣服，这就来说攒材料就是最困难的事。
0: 那得用多少鱼皮呀？
1: 哎呀，当时我们是真是上万条鱼皮选的。
0: 上万条鱼皮选啊。
1: 因为当时为了这场展就更有艺术性嘛，然后所以说真是上万条鱼皮里头选能色拼上的，因为鱼每条鱼就跟咱们人似的。

0: 一样啊，
1: 肤色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工程好大。
0: 对，
1: 那你选完了鱼之后，你还得把它往下拼接，就缝制，这个工程量也不小，
0: 也不小。
1: 嗯，
0: 但是就是那个就是皮选鱼那个，我感觉好像后面的都不是事儿了，就是把他们就是当时挑的时候都挑眼花了
1: 啊、
0: 嗯，我觉得每一个颜色都差不多呀，
1: 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
0: 嗯，对，就是它主要是真是鱼和鱼不一样，
1: 嗯，
0: 人和人不一样。
1: 那挑完了鱼皮，然后在那个我觉得往起缝，它是不是也是这个要求很高？
0: 对，
1: 可能以前这个就是老人或者是在年代久远的古人的时候，他们穿可能像你说的什么金啊啥的，那都那么粗的缝上连不上就行。
0: 对，
1: 但是你要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缝合要更
0: 精细了，
1: 更精细，然后这个贴合度要更高一些？
0: 对，
1: 那这个我觉得这活也挺难。
0: 还好还好，也就是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啊、哦、那你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件衣服做完？
0: 我们不是一个人啊、
1: 哦、
0: 我们是一个大团队啊，
1: 一个、哦、
0: 之后我们干了将近半年多
1: 啊，一个团队干了半年多。
0: 对，
1: 哦，
0: 就是真的很耗时，因为光选料这一块就、
1: 嗯
0: 嗯用了很长时间，
1: 嗯，
0: 完之后呢，在选料合适的时候开始拼接，
1: 嗯，
0: 完之后呈现出这个作品，但是好在是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这件事情了，
1: 嗯，
0: 就是初心不改，这个东西就是被大家看见了，
1: 嗯，
0: 我就觉得之前的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1: 嗯，那当这件衣服制作完成的时候，你那个心情是什么样的？
0: 平和了，
1: 哦，那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不平和的时候吗？
0: 哎呀，太多次都想放弃了。
1: 为什么呀？
0: 就是觉得好像真的就是太难了。
1: 嗯，
0: 因为它和原先的时候做衣服不一样，你可能说是、
1: 嗯、
0: 原先是啥鱼来了、
1: 嗯、
0: 上面段黑的下面段白的，之后咱们一拼一拼就做一件就可以了。
1: 嗯，
0: 这个之后要上T台之后，发现之后孙老师要求特别高，他必须得要白的对白的、
1: 嗯、
0: 黑的对黑的、
1: 嗯、
0: 色差他也不让要
1: 啊、
0: 嗯，哎呀，我都多少次都想都哭了，都说我不干了。
1: 不干，我干不了了。
0: 对，干不了了。
1: 那后来怎么又干了呢？
0: 就是还是他总是和说了，你看这个东西能把这个鱼皮代表咱们东北，
1: 嗯，
0: 代表咱们的文化，
1: 嗯，
0: 上到上海，
1: 嗯，
0: 很难，
1: 嗯，
0: 真的很难，
1: 嗯，
0: 就是人家给咱们这个机会了，咱们不抓住，
1: 嗯，
0: 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1: 嗯，
0: 你向世界展示，这个不是说是代表的说是咱们东北，说是代表咱们这个黑龙江吉林，这代表的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向世界的一个传递。
1: 嗯，
0: 我们的这个民族还在、
1: 嗯、是这个民族自豪感就出来了。
0: 哦，对，之后他就天天诓骗我。
1: 其实孙老师在给你做这个思想工作也好啊，他给你鼓劲儿也好啊、
0: 嗯、
1: 这只是一方面哈。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你内心里边对这件事情的热爱，还有你自己的那个不放弃，虽然说嘴上觉得挺难的，嘴上说想要放弃了，但是骨子里是没放弃的，不然的话他说再多也没用。是不是？
0: 对，就是只觉得哎呀，心里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展示出去，
1: 嗯，
0: 不能让世界忘记它、
1: 嗯、
0: 不能让中国忘记它、
1: 嗯、
0: 不能让咱东三省忘记它。
1: 就是对它的一种热爱啊。
0: 对，
1: 这种热爱都快变成执念了，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它，不想让这个手艺失传，是吧？嗯，像你刚才，我觉得我以为我问你当时什么心情，你会说骄傲啊，自豪啊，成就感呢，但是你说的是平和，就让我能够感受到，就在这个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承受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什么，
0: 对，
1: 然后最终是平和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内心的力量好强大呀，
0: 就是感觉完成了，终于完成了、
1: 嗯、
0: 就是心里那件事儿落下了。
1: 嗯，
0: 对，就是没有什么说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是一件多么骄傲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没有了，就觉得哎呀我们终于完成了。
1: 嗯，就是我们可能是突破了哈，战胜了这些困难，然后这个也是战胜了自己。向世人展示了，就我们心中最初的那个想法，就是想要把它做成一件艺术品的衣服，穿在身上，然后向世界去展示这项技艺，这个鱼皮文化，包括我们东北的这个文化，是吧？
0: 对，它没有消失。
1: 嗯，
0: 因为本身这个鱼皮这个衣服在赫哲族来说就是做衣服。
1: 嗯，它就是这个我们日常保暖的。
0: 对，它就是衣服。
1: 嗯，
0: 它不是说贴在墙上的壁画，它不是说贴在那个锅碗

0: 瓢盆上的篓上的一个装饰品，
1: 嗯，
0: 它是一件衣服，它是实用性的，
1: 嗯，
0: 这件事情我们向世界也传递了，
1: 嗯，
0: 我们这件衣服还在。
1: 还在，
0: 还在，
1: 就是我们老祖宗就那么穿的，
0: 对
1: 啊，我们现在依然在穿。
0: 对，就是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了艺术品，
1: 嗯，
0: 就是可能说更上的是 T 台，
1: 嗯，
0: 它不是说是为了保暖，
1: 对，
0: 不是为了
1: 它不是生活装，
0: 对，它不是生活装了。
1: 嗯，
0: 但是这个记忆，我们都还在。
1: 那能够上到舞台上，您说是这舞台装也好，还是这个艺术的这个展示也好，它是对我们的制作这个手艺要求更高的，这个制作的更精良的，
0: 对，
1: 也恰恰能够代表说我们这个水平也更高超了，
0: 对，代表我们都突破了自己，
1: 嗯，都突破了自己。
0: 就是我们完事之后，大家都说了，
1: 嗯，挺满意，
0: 挺满意，
1: 就是内在的这种充实感哈，
0: 对，
1: 丰盈感，
0: 对，
1: 很重要。那这件作品是咱们近期完成的一个大的作品。
0: 这作品是22年的，
1: 22年的，哦，
0: 对，22年上的一个上海的一个那个 T 台，
1: 嗯，哦，
0: 对，
1: 那是那你学习就除了小的时候跟姥姥一块来接触这个鱼皮的制作，
0: 嗯，
1: 真正的拜师到现在，你这个有多久了？
0: 13年拜师，
1: 2013年，
0: 对
1: 啊，那到现在这是2025年，
0: 12年
1: 了啊，
0: 对对对，
1: 那在这个12年当中，你一定会经历了好多的故事。是吧，
0: 嗯，对，
1: 在这个传承路上，
0: 对，他总给我完成一些我觉得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1: 但是12年这个时间也不短呀，
0: 嗯，
1: 是吧，你从学习之初啊一直到现在，然后你还会把多种的这个非遗的技艺把它融合，
0: 嗯，
1: 然后去创新，这个也挺不容易的，这个需要你好多的对其他领域的要不光是了解了，
0: 嗯，
1: 你得是一个有一个研究，是吧，
0: 对，
1: 然后你才能把这么多项的非遗的技艺融合到一起，然后要去创作，你这些灵感的激发是从哪来的呢？
0: 就是在不停的制作的时候，
1: 嗯，
0: 就会还有就是和这些非遗手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总会不自主的带入进去，
1: 嗯，
0: 哎，你这个东西和我这个东西能不能融合到
1: 哦，
0: 对，你这个东西和我这个能不能咱们共同创作一个什么
1: 啊，
0: 就是可能更多手艺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更多聊的就是这些吧，
1: 嗯，就是不唠闲嗑，
0: 啊，不唠闲嗑
1: 没功夫，
0: 对，就是特别的和谐和稳定。
2: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4: 我是一本书，可以有自然万物刮风下雨，可以有成名鸟叫，还可以有大海波涛。我想去漂流，让每个想读书的人感受我的力量，
2: 让每本书漂流起来，让有着不同故事的书分享快乐，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5: 我是一本书，有阅读就有幸福。
2: 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家
9: 筝，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
10: 我后代的世界
11: 一层就足了，
12: 是事理所致。
13: 最近满语是在2023

0: 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
1: 希望我的音乐
0: 其实是有意义的，
1: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3: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是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故事的是鱼皮画的传人哈，现在这个正在这个申报吉林省的非遗。这个鱼皮画呢在黑龙江早就是这个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的项目了，是不是？
1: 对，
0: 嗯，你的老师就是代表性的传承人。
1: 对，嗯，他的父亲是国家级的。
0: 国家级的。
1: 对，
0: 然后我们现在呢是在我们吉林省想把这项技艺把它申报成非遗，是吧？这孔老师正在做这件事儿。
1: 对，我正在做这件事，
0: 正在做。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哈，这个孔老师呢他有一个这个绝招绝活就是擅长把各个领域的这个技艺把它融合然后创作这个作品，是吧？我想问问这个孔老师哈，你都把哪些这个技艺你把它融合了？
1: 我把秸秆画和鱼皮画结合了
0: 啊。秸秆画和鱼皮画。
1: 对
0: 啊，
1: 你像秸秆画为房，鱼皮画为狩猎区域，为鱼，之后呈现的一幅这样的一幅
0: 作品，
1: 就是作品，也代表的是咱们就是吉林的农村生活。
0: 嗯，它就是一个生活的场景，
1: 对，场景画，
0: 用这个秸秆画做的是房子，
1: 对
0: 啊，然后鱼皮画做的是这个鱼，
1: 对，
0: 哦，
1: 完之后以打猎。狩猎为主，
0: 狩猎为主。
1: 对，
0: 这个鱼皮画呢，大家刚才这孔老师已经介绍了，就是用这个鱼皮哈，这个为原材料制作成各种各样的这个作品。那个秸秆画，就是用那个秸秆儿。
1: 对
0: 啊，
1: 就是咱们这就地取材，
0: 就地取材。今天这谁，这个孔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哈，给大家还带了这么一个，这就是秸秆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秸秆画，这个孔老师给起名字呢叫事事如意。啊，这个大伙呢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视频端可以看一下哈，这个有颜色深浅不一的地方是一个工艺
1: 烙上去的
0: 啊，烙上去的。
1: 对
0: 啊，
1: 秸秆它本身的颜色就是咱们这个纯色
0: 啊，
1: 就发这个黄色。之后呢我们呈现的是啥，就是深浅作为它的作品。之后用糊烙，
0: 哎呀，糊，
1: 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烙铁
0: 啊，烙铁
1: 烙上去，之后呈现出了它的色彩的变化。但是你会发现，咱们这个秸秆本身它就带光泽度，
0: 对呀，
1: 它不是，它是它这种材质自带的
0: 啊。对，这个光泽度不是咱们工艺做上去的，
1: 对，是秸秆自带的，
0: 秸秆自带的啊。这幅作品叫事事如意，
1: 对，
0: 我这个地方颜色深一点的地方就烙上去的，
1: 对，
0: 就为了有这个层次感，
1: 有层次感
0: 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挺不容易的。你秸秆的这个拼接跟鱼皮的拼接它不一样，是不是？
1: 对，秸秆更小，
0: 更小。
1: 对，因为你想了，咱们秸秆不是圆的吗？圆鼓鼓的。之后你要把它变成平面的
0: 啊，
1: 所以说它一小块可能也就在1厘米这个样。
0: 这个要求更精细。
1: 对，之后呢，咱们的鱼皮是整张的嘛？你这个鱼咱们挑的肯定是大的，可能大概在37厘米这样。之后可能是鱼皮画就是。更呈现的是大幅，之后咱们秸秆这个是就是也能大幅，也能大幅，
0: 也能大幅，就拼接的多一些呗哈。但是这个秸秆的拼接，看鱼皮拼接可能用缝，用线缝，
1: 对。
0: 那这个秸秆的拼接用的是啥？就粘上去的。
1: 对，
0: 那你这个粘上去的这个要求的这个精细度也挺高的，我都看不出来它是，就你那，我觉得它是一整个的。
1: 它需要也是得需要十多道工序
0: 啊。
1: 之后呢，包括它的那个烙平，之后它的那个感制，刮这种，完之后让它保持它的平面，之后再把它们每一个秸秆之后拼接到一起
0: 啊。
1: 之后还有它的就是每一个它不得有它长得不一样，它的那个宽窄不一样，你还要修剪，让它能够拼在一起，不出现中间有缝。
0: 哎呦。其实这个看似简单也不简单哈
1: 一学就简单了
0: 我就觉得任何一个这个手工艺的作品，那它在制作的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心里边得是有这个构图的，
1: 对，
0: 然后你才能把它呈现在这个画面上。那你这个灵感都是从哪来的？你这比如说你看刚才说这个秸秆画跟鱼皮画把它相结合，就打造一个生活的场景创作出来，那你这个秸秆画就是你这些就是平时叫观察生活，还是你会一些书籍啊，或者是什么渠道会采风啊，会让你有这样的创作的灵感，这从哪儿来的呢？
1: 本身就特别喜欢山水，之后呢，可能更多来源于山水这个灵感，之后还有的就是平时咱们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动物类的，之后会有那个动物大全那个书，白描的书，

0: 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些辅助。
1: 嗯，那你之前学过跟美术相关的？
0: 一点关系都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
1: 啊，
0: 纯就是个人喜好。
1: 嗯，
0: 之后呢又从事教育这么多年，
1: 啊，
0: 就觉得这个手艺如果在我们这一辈儿失传了，
1: 嗯，
0: 是我作为教育人的失职。
1: 哎呦，
0: 哎呀，就
1: 给
0: 自己整的
1: 太大了，
0: 可高了，
1: 这压力太大了。
0: 对，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它应该传下去。
1: 嗯，
0: 之后呢，并没有觉得说是，也不觉得自己有多高尚，反正就是觉得，既然我老我师傅把这东西传给我了，
1: 嗯，
0: 我就有责任把这东西传下去。
1: 嗯，那你现在自己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哈，有帮手吗？
0: 就是。其实帮手都是来源于身边朋友了。对，
1: 就是有需要的时候大家来帮帮忙。
0: 对，
1: 嗯，
0: 但是他们只能说是做辅助。
1: 嗯，
0: 因为细节的东西你还得教嘛。
1: 嗯，
0: 对。
1: 那你自己工作量不是也很大吗？
0: 嗯，还觉得因为是热爱嘛，所以觉得还自己挺喜欢的，
1: 嗯，
0: 就是闲暇之余就把这个工作都做了。
1: 嗯，
0: 之后主要是咱有师傅啊，
1: 嗯，
0: 实在不行了找师兄妹啊。
1: 就是还是同门里面哈来帮助。但我知道孔老师呢，你还一直在做这个公益哈，你是那个叫
0: 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的。
1: 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你是创始人。
0: 是的
1: 啊，
0: 对。
1: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这个团队里边然后带点学生啊？
0: 一直在发掘。就是当时说从学校出来的时候，就是觉得当时觉得我想做心中的教育嘛，
1: 嗯，
0: 之后呢就是做了这个儿童义工团，
1: 嗯，
0: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带着孩子们就是了解各行各业，
1: 嗯，
0: 了解业态百态，让孩子们就是有在未来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有一个选择，
1: 嗯，
0: 这个时候肯定更多的输出我的东西啊，
1: 嗯，
0: 我的这些非遗啊，
1: 嗯，
0: 非遗的好朋友们嘛，
1: 嗯，
0: 之后他们的这些记忆，因为可想说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有这些孩子想学，
1: 嗯，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把这个东西传下去的，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传下去了，
1: 嗯，
0: 它才是东西，传不下去了，它就没有了。
1: 哦，是，啊，嗯，那你的这些个孩子们，这个义工团，他们的年龄段都是什么样？
0: 小学到高中都有，
1: 嗯，都有。
0: 大学生更多的是志愿者
1: 啊，哦，
0: 帮我维护小学生，对，就是老带小的这种一种状态，
1: 嗯。那这个团体也挺大的。
0: 嗯，还可以，还可以。
1: 其实你是有后备力量的哈。
0: 对，就我看着我们这么多孩子还在成长，
1: 嗯，
0: 并且在每隔一个月两个月，
1: 嗯，
0: 我就会和他们这些公益讲座，
1: 嗯，
0: 给他们讲这个什么是鱼皮画啊，
1: 嗯，
0: 什么是秸秆画，什么是木艺啊，什么是什么什么榫卯结构啊。
1: 啊，
0: 哦，之后呢，在这种默默的，就是慢慢的一个，
1: 嗯，
0: 潜移默化的给他们输出的情况下，
1: 嗯，
0: 我相信这一批孩子里头总有跟我学的。
1: 那你就是跟这些孩子在接触的时候，包括你给他讲这样的公益课堂啊，
0: 嗯，
1: 你孩子们就是你在他们这个群体当中，能不能看到他们对这些技艺的这个热爱呀，或者是喜欢呢？有吗？
0: 有，
1: 嗯，
0: 就是就是。这两年就感觉特别喜欢，
1: 哦，
0: 这帮孩子，并且有时候他们的知识储备比我还多
1: 啊，
0: 哦。之后他们会来学之前，他们会先做功课，
1: 嗯，
0: 这是什么，
1: 嗯？
0: 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之前家长可能是更多的不会让他们去接触这些东西。
1: 嗯嗯，
0: 之后呢，他们也不是很清楚。
1: 嗯，
0: 但是来这之前，
1: 嗯，
0: 孩子们会说：“那我这是什么？”
1: 嗯，
0: 之后现在的网络确实很发达，
1: 嗯，
0: 他们可以自己前期做准备
1: 啊，哦，就查一些这个
0: 资料
1: 。
0: 之后来了之后呢，在课堂上你就会发现非常的踊跃，就是活跃。
1: 嗯，
0: 之后包括他们的那个创作，
1: 嗯，
0: 我觉得已经打破了我的认知。
1: 是吗？
0: 对，
1: 你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0: 就是我们有一堂课之后，就是大家就是创作这个鱼皮画。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学的时候，
1: 嗯，
0: 师傅传的就是拼接。
1: 嗯，
0: 我得剪它。
1: 嗯，
0: 之后呢，剪完了之后要有这种艺术型。
1: 嗯，
0: 之后我们把它粘上。
1: 嗯，
0: 层叠这一块是我根本都没有给孩子教的
1: 啊，
0: 哦，但是在。孩子在创作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哎，一层一层的粘，之后把，
1: 哦，
0: 当时是哪吒的时候
1: 啊，
0: 最火，他们会说：‘哎，第一层我涂上颜色
1: 啊，
0: 完之后我再贴一层，
1: 哦，
0: 就做头发
1: 啊啊，
0: 完之后一层一层的。
1: 嗯’
0: 我觉得孩子们的创作是无限的，
1: 嗯，
0: 他已经可以打破很多是我的认知。
1: 嗯，
0: 我觉得真的，传承是手艺，
1: 嗯。”
0: 未来是孩子，
1: 对。就是孩子们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哈。
0: 对，
1: 就是我们不要低估孩子们的这个能力，
0: 对，
1: 还有他们这个想象的这个空间哈。
0: 对，
1: 那刚刚你一直在说想要做一个自己心目中的那么一个教育。

0: 我想知道你心中的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我心中的教育其实就是我原先是一直从事在学校里头，就是做的是校办工作。
0: 嗯，
1: 校办人事、党务，还接触了一些就业。
0: 嗯，
1: 之后呢，就会发现了，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大家更多的关注的是成绩和分儿。
0: 嗯，
1: 用成绩来报他的专业。
0: 嗯，
1: 孩子局限于最后他的这个呈现的这个工作形式。
0: 嗯，
1: 之后就是。就是他对这个行业其实是不懂的，
0: 嗯，
1: 完之后，但是因为我得考了580，我考了640，我就报了这个学校，
0: 嗯，
1: 这个学校是什么情况，这个专业是什么样的，也不了解，
0: 嗯，
1: 完之后，未来这个专业的这个名字，就是反正我是把报进去了，我最后这个出来这个工作的方向，
0: 嗯，就业什么样也
1: 不知
0: 道，
1: 是否是自己喜欢的，
0: 嗯，
1: 是否符合自己的，
0: 就是很盲目，
1: 对，
0: 嗯，
1: 之后我就想说，那我想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在这个教育过程中，应该有一个这样的课，是让孩子们了解行业。就比如说咱们真正走进广播电视台，那我们知道这广播电视台是干嘛的，不是光从咱们的那个耳机里头听到的，之后他需要前期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你才能是一个符合这样的一个行业标准，你才能是一个优秀的一个新闻人，
0: 就要打这个有准备的仗，
1: 对，之后你再去选择你的职业，我觉得这才是教育的本质。
0: 嗯，
1: 你这个时候孩子选的是他自己觉得幸福的，
0: 就这样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什么焦虑啊，
1: 对，
0: 那个这个或者是这个恐惧啊，就不知道对未来事情这个不知道，然后带来的一系列负面的情绪。
1: 对，特别是还有的是孩子在大学四年，之后他就浪费了四年时间，完毕业的那一天发现，哎，这个工作不是我爱的，这个行业我这个专业只能针对于我这个专业，这个专业
0: 就是对自己这个学业呀、事业呀，这没有规划，
1: 没有规划。之后呢，重新再进行转职，你这个一转又三四年，咱说了，三十岁的时候，你再去和人家20岁的时候，心理落差又大了。
0: 是的。
1: 所以我说我的教育是想让孩子们跟着我从小学初中咱们去看，像我们马上要去新华印刷
0: 啊，
1: 对，之后你要去看看真正的一线工作者是什么样的，之后呢，像我们去了就是消防大队，去过就是警官学博物馆
0: 啊，
1: 之后像是各行各业的都去看一下，就是还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去做一杯姜茶，就是冬天我们是去年的1月1，领着所有的孩子在街上，给所有的在外头工作的人员送上一杯暖茶，他就知道，孩子们知道啊，这个不仅这个晚冬天那么冷的时候，还有环卫工人在为我们工作，出租车司机在为我们工作，之后保安在为我们工作，他们会去了解设身处地说啊，这个工作的环境是什么样的，之后你再去从事说是选择的时候，再去选择你的工作行业，这是我心中的教育，
0: 就是这个做选择之前要有所了解，
1: 对，就是不要盲目的去选，之后最后自己说了我干了，其实很多时候是啥，我热爱，所以我干的长久，为什么说现在好多说哎，我干我觉得没意思，
0: 白干了，
1: 对，白干了，把时间浪费了，我觉得时间很重要，
0: 所以我们要选择的时候要选择自己擅长的还是喜欢的，
1: 对
0: 啊，这样你不是有句话怎么说，能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事业来做是非常幸福的，
1: 对，就是特别干的时候特别就是和金钱没有关系了，就觉得心里满满的幸福感，
0: 就是我喜欢我愿意，
1: 对，我喜欢我愿意，对，
0: 所以这个理念要一直在输出哈，要从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让他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
1: 对
0: 啊，这事情干得好
1: 对，就是从去年的到现在，反正就是很多的家长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焦虑了，
0: 不焦虑了很重要，
1: 对，
0: 因
1: 为你这个行业有的时候它并不是说是大家都觉得一门瞧，哎，我得考多少多少分，反而就是忽略了很多旁边的这些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比如陪伴
0: 啊，
1: 比如说孩子的心灵教育，之后呢咱们还在一起父母共做一件事情，之后就觉得就是这些东西把它上升了之后，之后就感觉家里也没有那么焦虑了，
0: 对，就这个亲子关系也变好了哈，
1: 对，之后就我们有的时候孩子比如说我们这周没有活动，孩子都会问妈妈妈，怎么没活动呢，其实孩子是爱的付出者，对，
0: 而且从小朋友开始哈，就把这样的一种教育的理念啊、方式啊传递给他，就是让他自己从这个兴趣出发，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
1: 对
0: 哈，就少了好多孩子，比如说那个家长给安排的这个特长班呐、那个特长班呐，完孩子学习不愿意学了，
1: 对，
0: 然后搞得家长也很精疲力尽的，是吧？
1: 对，
0: 然后就这样就会一个不愿意，一个强迫去，完这个关系就变得很不好，
1: 对，
0: 还避免了这样事情的发生，
1: 对，之后我们现在很多。

0: 的孩子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之后他会自己进行选择，
1: 嗯，
0: 说妈妈我要学什么什么，
1: 嗯，
0: 我这个中间是有侧重点的，
1: 嗯，
0: 我们其中一个孩子就是去完那个中医药博物大中医药博物馆
1: 啊，中医药博物馆，
0: 对，就是他里头、
1: 哦、
0: 那个当时的讲解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完之后就是里头的那些就是咱们的中医药这些药材，
1: 嗯，
0: 特别的详细
1: 啊、
0: 哦，那孩子就觉得哎。看完了之后就是不走啊，完之后就说妈我就想考这个学校，我就
1: 喜欢中医了
0: 啊、
1: 哦、
0: 之后他妈说这个咱们家不懂啊，说那我自己学，完之后整本黄帝内经天天自己在家背、
1: 哦、
0: 对，完之后那几样都字特别的难认识啊、
1: 嗯、
0: 这玩意儿在
1: 好多那个繁体字，
0: 对，完之后他再去翻译，翻译完再学、
1: 哦、
0: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他真的就是他喜好的变成了他的动力、
1: 嗯、
0: 之后他就发现了大语文不能不好好学，
1: 嗯，
0: 和妈妈说妈我得好好学语文、嗯、要不然看不懂啊，
1: 看不懂看这个孩子的内驱力就激发了哈，
0: 对，
1: 然后这个兴趣引导孩子，没准多年以后就出了一代名医，
0: 对，现在医者就要给我下个药，
1: 给你把把脉哈，
0: 说小姨小姨，那个我给你号个脉，我给你下个药，那妈就说了，再给你小姨几年使活的，就是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心中的教育我是满足感的，
1: 嗯、真的很好、啊，
0: 嗯，
1: 这个其实跟这一些这个先进的教育理念就。接轨了，就很贴合了，
0: 对，
1: 嗯，然后就其实你在做了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选择权，把这个力量还给孩子，
0: 对，是让他们去做选择，
1: 是的，
0: 在这个过程中再反馈给家长说我要学什么、
1: 嗯、是的，
0: 之后家长就没有那么的焦虑了，不然家长就是他也其实
1: 他也不知道孩子到底需要啥，
0: 对、
1: 嗯、
0: 因为也都是第一次当妈妈当爸爸，
1: 他总认为他认为的孩子需要我就给你了，但是未必是孩子想要的，
0: 对
1: 啊、
0: 嗯，就像咱们似的，
1: 嗯，
0: 我需要了我肯定去努力干，
1: 嗯，
0: 我不需要了你使劲让我干我也干不动，
1: 我就不干，我就抗拒排斥，
0: 对，
1: 嗯，
0: 就是孩子是一样的，
1: 是一样的，嗯，所以你看你的这个群体哈，既能够把你这个教育理念去一点点的输出哈，我们也没有说上纲上线啊，或者是这个去教育别人就怎么样的去说教哈，
0: 对，
1: 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孩子们也接受了，家长也接受了，同时呢把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我们这个非遗也宣传到位了，
0: 对，
1: 让大家也都伸手去感受了，
0: 对这个过程中特别有意思的是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我总领着这些孩子们去了解非遗，
1: 嗯，
0: 这些孩子们和这些老师呢、
1: 嗯嗯、
0: 非常熟
1: 啊、
0: 哦、像是布艺的老师，
1: 嗯，
0: 葫芦画的老师，
1: 嗯，
0: 那个木艺的老师，
1: 嗯，
0: 之后呢在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去捡烟头
1: 啊、
0: 哦、我们在长春市的什么水文化公园
1: 啊、
0: 哦、南湖公园，
1: 嗯，
0: 就是这些大型的公园我们进行捡烟头、
1: 嗯、
0: 那这个捡完了不是单纯的捡，我们会过后告诉孩子们这个东西它是不降解的，就咱们后面那个尾
1: 啊、
0: 哦、那个东西是不降解的，
1: 就那个烟蒂，
0: 对，
1: 哦，
0: 对，环境大自然危害特别大，
1: 嗯，有污染，
0: 完之后我们孩子就会说我们不抽烟就是在小的时候埋下这个种子，
1: 嗯，
0: 完之后这一课之后我们第二周我们领孩子去拿烟头换烟、
1: 嗯、
0: 换烟的时候，反正咱们东北的家长是真的很惯着孩子呀，
1: 是吗，
0: 就是那些叔叔大爷们正抽着烟呢，
1: 嗯，
0: 咱们孩子拿着烟头也糖啊也糖、
1: 啊、
0: 说嗯那个我和您换一下、
1: 啊、
0: 就是不要抽烟，抽烟不好，
1: 哦，
0: 都有拿整盒的换的，
1: 是吗，
0: 我不抽了，对这东北确实是疼孩子、
1: 嗯、我觉得这种哈这个互动的很好，
0: 对，
1: 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对身体是
0: 有害
1: 的哈，这个不健康的，但是你没办法了，可能有的时候就想啊，
0: 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去换糖的时候就发现了、
1: 嗯、
0: 最近的咱们的那个展呢特别多、
1: 嗯、
0: 非遗展特别多、
1: 嗯、是
0: 他们在各个公园都能碰着他们认识的非遗老师，
1: 哦，
0: 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去找非遗老师唠嗑，
1: 哦，
0: 之后我就觉得哎这就是一种链接，
1: 对对对，
0: 我让孩子们和他的心目中的老师链接了，
1: 嗯，哦，
0: 我就觉得如果有一天从这些孩子中就是去拜师了，去学艺了、
1: 哦、
0: 我觉得我也觉得我做了一件好事
1: 就是让我们的这个非遗呀哈，能够后继有人哈，
0: 对，
1: 这个孩子们小的时候就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对，
1: 那你不定哪天他就生根发芽就开花了，
0: 对，
1: 是吧，
0: 之后我们的孩子还特意的有时候去公园去找去
1: 啊，看有没有，
0: 对，有没有、
1: 哦、
0: 他们认识的老师在没在、
1: 嗯、
0: 之后他们还去拍照，
1: 嗯，
0: 之后偷偷给我发说、
1: 嗯、
0: 老师今天在哪公园我就觉得可以好玩了，
1: 嗯，其实看到孩子们的这种状态是我们是感觉到很欣慰的哈，就是我们这个孩子们终于有一个花朵一样的感觉了哈，就绽放了，
0: 对，
1: 嗯，
0: 之后。

0: 像是咱们的非遗老师也一样，他们很惆怅的一件事情，一个
1: 是后继无人，
0: 后继无人，
1: 嗯，
0: 就是要么是怎么去宣传咱们的这个
1: 手艺、嗯、
0: 让更多的人知道它，
1: 嗯，
0: 第二个是这个东西传不传下去，
1: 对，能不能传下去，
0: 能不能传下去、
1: 哦，
0: 传不下去了，其实他们也焦虑，
1: 就是、啊、就很遗憾呀、啊。
0: 对呀、
1: 啊嗯，
0: 自己半辈子辛苦去，
1: 嗯，
0: 打磨的一个手艺、
1: 嗯，
0: 之后最后传不下去，
1: 嗯、
0: 就心里是，咱说就像
1: 失落，
0: 对，失落的。
1: 嗯，
0: 完之后就是当咱们的孩子见他们，老师，老师，老师，老师，他们就会很开心，
1: 就是希望嘛，
0: 对，
1: 是吧？带给我们的是希望，
0: 对。
1: 同时呢，又有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它是有后续的，
0: 有后续的。
1: 嗯，
0: 之后孩子们也特别认可老师，
1: 嗯，
0: 因为他们觉得你看，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学了，
1: 嗯，
0: 完在另一个环境下我们又碰到了，
1: 嗯，
0: 完并且他带着他的作品正在展示，
1: 嗯，
0: 他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意义，
1: 嗯、
0: 很好。完之后，他下次去的时候，我们一说这个老师要开课的时候，孩子们报名特别踊跃，对，因为他认识，
1: 他认识，大家就是心里那种，其实又有那种亲近感哈。
0: 对，
1: 那我还想问孔老师，就是像你看我未来哈，你有对自己的这个事业，你有没有一个什么规划呀、展望啊？
0: 哇，其实我更多的展望就是我想在长春，
1: 嗯，
0: 把咱们这个我所学的这个手艺，
1: 嗯，
0: 让更多的人了解它，
1: 嗯，
0: 之后呢，也让，能把它传下去，
1: 嗯，
0: 这就是我对我这块的非遗的一个展望吧，
1: 嗯，就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非遗项目，
0: 对，
1: 然后也愿意去学习它，并且去从事它，
0: 对，
1: 把这个手艺呢，把它这个发扬光大的，然后可能会。像你刚才所说哈，相互之间那个交流有一个链接，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灵感激发，
0: 对，
1: 会创作出更好的无限的可能，
0: 对，就是无限的可能。
1: 嗯，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孔老师哈，你快点把这个可能实现了，然后带着你这个作品哈，我们第一步呢是要把我们这个申报的这项非遗哈申报成功了、
0: 嗯，
1: 然后之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要去实现它。那你这后来的这个工作量也不小，也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不是主力把工作重心就开始偏移了吗？
1: 嗯，就放在这个非遗传承上了。
0: 对，
1: 嗯，真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这孔老师的一个讲解哈，一个分享，从教室到公益的现场，从指尖的记忆到跨界的创新，你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化的传承呢，它不仅是需要一个坚守的，它更需要的是拥抱这个时代的创意和温度。那我们希望您的故事呢，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来投身到这个非遗的保护，让传统文化在我们的吉林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谢谢。
1: 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复审七期终审时效。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关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15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靠山王杨林压着第二波黄杠，带着10万人马在济南城外扎下大营了。杨林让上官迪前去传令，命秦琼、秦叔宝带着龙钱龙票火速到大营觐见。秦琼这时候已然火烧了龙披了，但是没有办法，只好到大营来见杨林。秦琼到了杨林的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卑职参见王家千岁。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叔宝啊，本王的龙签龙票可曾带来？这可……秦叔宝跪在杨林面前，王家千岁，卑职我犯下灭门之罪，将龙皮烧毁了啊！秦琼说出这句话来，杨林是大吃一惊。就在这时候，秦琼可听见了，在秦琼的两旁边，哗啷啷啷啷，假音声音响，靠山王杨林12家太保各自手按宝剑，怒目而视，看着秦琼。因为杨林对秦琼太好了，12家太保嫉妒秦琼，秦琼得宠，那就等于12家太保失宠啊。这12家太保就商量了，想方设法要在杨林面前诋毁秦琼、秦叔宝的名誉，可是办不到啊。现在一听秦琼把龙披烧了，这可是太好的机会了。火烧龙披，按大隋的律条，可是灭门之罪啊。12家太保心里高兴，幸灾乐祸，晃身形，擦啷啷，假音声音响，手按宝剑，怒目而视，看着秦琼。上官迪为秦琼是提心吊胆，心说，二哥呀，这回大祸临头，我用什么办法才能救您呢？可是这些人全都不知道杨林心里想什么。靠山王杨林岁数大了，他心术难测，喜怒无常。唐璧还有济州知府、历城知县站在旁边，也为二爷秦琼担心呢。他们不但为秦琼担心，而且心中十分清楚，如果说秦琼因为火烧龙披获罪了，那么捉拿响马、寻找黄杠的事情还得落在自己的头上。抓不着响马，找不回黄杠龙一共来，杨林一怒之下，我们也得死啊。所以这几个人战战兢兢看着靠山王杨林。杨林往下瞧着二爷秦琼、秦叔宝，他怎么瞧秦琼怎么好，怎么瞧秦琼他怎么爱，脑子里头想找秦琼的毛病，他就是找不出来。杨林心说，秦琼是个非常会办事的人，他是个十全十美的人，怎么会把我的龙披给烧了呢？杨林用手一指，大胆秦琼，你因何焚烧本王的龙披？如此重要的公务，你为什么不多加小心，从实讲来？二爷秦琼聪明啊，听话听音，他就听出来了，杨林让我说出来火烧龙披的道理。二爷秦琼机灵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马上脑子里就有了办法了。秦琼把头一低，王爷息怒， 卑职是罪该万死啊。只因为卑职受到王爷的宠爱，委以重任，回到历城家中禀报了高堂老母，一家大小均感隆恩。可是龙皮带在身上难免亵渎，所以呢就奉老母亲之命把王爷的龙皮供在我家的祖先堂内。我母子是一日三餐满斗焚香，永戴皇恩。前几天因为儿臣出去访查响马不在家中，我的母亲一个人焚香叩首，因为她年纪高迈，年老手颤，红香就倒于炉下，一时不慎误焚龙皮，大错铸成，追悔莫及了，就请王家千岁降罪于我秦琼秦叔宝。王爷呀，您素以忠孝慈恕著于四海，请您千万不要因此事殃及老母。我秦琼秦叔宝感恩非浅，粉身碎骨为王爷也是心甘情愿啊。靠山王杨林一听秦琼的话，手履银然，哈哈哈哈哈！十二家太保这叫气呀，就秦琼说出这话来，您就乐了。唐璧还有济南知府、历城知县都不知道靠山王杨林想的什么。杨林非常高兴，说宝啊，不用说烧本王一份龙皮，就是烧十份也没有关系，好一个朝内忠臣堂前孝子。说宝啊，你起来吧，你的罪过随众，其情可恕，本王的龙皮已然没用了。好孩子，我只是怕此物落在外人之手，既然你的母亲无心烧毁也就算了。秦琼心说，没想到天大的事就这么搪过去了。哎呀，上官迪滴了这颗心才定下来，十二家太保把肺都快气炸了，这有什么办法呢？杨林是喜怒无常啊。其实最清楚的就是上官迪还有唐璧了，他们两个人明白了，靠山王杨林所以高兴，就因为二爷秦琼亲叔宝把王爷的龙皮供在秦家的祖先堂内。果然不出上官迪、济南唐璧、唐将军所料，靠山王杨林用手一指，秦琼起来了，谢过千岁千千岁。秦琼啊，这件小事就不必提他了，众家太保你们可要学一学秦琼秦叔宝啊，他把本王的龙皮供在秦家的祖先堂内啊，像这样大行孝道之人你们可要好好学他。哼，秦琼心里冷笑了一声。靠山王杨林往前一低头，说宝啊，龙皮的事情就把它放在旁边，本王问你，咱们爷俩之间的大事可曾跟你母亲提过？秦琼一听心里轰了一下，心说要坏，这干儿子的案可又犯了。可是秦琼一想，我要一口拒绝，

林必然是恼羞成怒啊。就从我染面涂须炸登州开始，一直到现在火烧了龙坯，靠山王只要咬住一件事一翻脸，我秦城这条命就完了，我死了无关紧要，我的高堂老母，我的妻儿老小，大哥秦安，还有贾家楼众位兄弟可全完了。得了，我先躺他一躺吧。想到这儿，秦琼抱拳拱手，一低头，王家千岁。只因为卑职的母亲因为烧毁了王爷的龙坯，惊吓病倒，至今卧床未起，而且说话口语不清，所以卑职未能禀报此事，还请王家千岁恕罪。哎呀呀，龙皮的事情你的母亲如此心重，那么秦琼啊，你既然没有禀报高堂老母，本王问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王爷，

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判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给生气了。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仙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啊！我爹他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呀。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哎，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烂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呢。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和庆啊，为娘和老杨这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他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东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东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3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关，两家一开战，苏天宝刀伤何东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27、28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3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何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

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和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一十八年。和庆能为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和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和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十八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前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和庆招了郡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和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帐，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和庆听完一口气儿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收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和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和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于和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和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啊，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颠簸。唉，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做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和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镇。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那媳妇很贤德，可不许无礼呀。和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0: 丫鬟，你们军马怎么还不回来呀？饭菜又凉了。
1: 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郡马今天出马临敌，打了胜仗，叫老夫人请去了，准是那老夫妻俩呀给郡马庆功贺喜，在那儿吃的。我看你就别等了，自己吃吧。
0: 不，我等他回来一块儿吃。
1: 哎呦，都凉了。
0: 凉了再热呗。
1: 郡主，我们都给您热了四回了，再热可就不好吃了。
0: 啊，不要紧，我不饿，等他回来再吃。
1: 你能不饿呀？郡主，早晨吃的饭，中午郡马没回来，您就没吃，现在都黑了，吃吧。
0: 呀，何庆听了这话，气儿啊都泄了。贤德的妻子，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人非草木，谁能无情？
1: 哎，算了，他是他，他爹是他爹，我回去跪在娘的眼前替他求情，把他带走。他不跟我走再说。想到这儿，转身奔娘的寝帐。母亲的帐篷没点灯，刚到门前就听杜氏在里边哭，也不知道这个冤家能不能替他爹报仇。要没郡主事儿都好办，有郡主怕这个冤家变心呢。虽然最亲莫过母子，可最近莫过夫妻。小两口刚成亲，冲郡主的面子更不能动萧天佐一根汗毛了。我是瞎操心呐、啊，要是报不了仇啊，我这老婆子也就没盼头了，也就不活了。
0: 何庆听他母亲说的伤心话，脸发烧啊。
1: 是啊，难道我为个女人连复仇国耻都不顾了吗？不行，不能这么优柔寡断，我这就回去到郡主屋里，也别和他说话，闯进帐内咔嚓一剑把他人头削落，提人头就走。对，就是这个主意。何庆打定主意，气势汹汹腾腾腾的往回去，眨眼之间来到郡主的黄罗帐，啪一推双扇门，噌就窜进去了，把屋里丫鬟吓得嗷一声。仔细一看，是何庆，刚想过来行礼，就看何庆凝眉瞪目，手擎宝剑往下就落。
2: 萧月仙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站起来了，满脸堆笑，刚要说话，一看剑过来了，可吓坏了。他虽然是个文人，但也会个三招两式。因为萧太后的几个姑娘全是武的，他们呢是在一块长大的，也学过点儿。萧月仙一看不好，急忙闪身，抬玉腕把何庆的胳膊抱住了。
3: 郡马，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要杀为妻呀？
2: 何庆还不说话，宝剑往旁一抽，唰又落下来了。这回郡主真害怕了，见丈夫五官挪位，急走真要杀他，吓得扑通就跪下了，拉住了丈夫的衣襟。
3: 郡马，郡马，息怒，你是和谁生气了？是和父母，还是和众将，还是我的爹爹，还是我的皇姑？他们惹了你，你回来拿为妻撒气也撒得，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不能动兵刃呐、啊！你手起一剑落为妻，命可就没了。留下为妻一条命，我给你铺床褥被，侍奉将军。将军，难道为妻得罪了你？我没有犯欺处之罪呀、啊。如果说有人传言，你可不能信呐、啊。那是小人的挑弄，要错杀了奴家，后悔可就晚了。
2: 说完，眼泪像断线的珍珠样滴滴答答滚在腮间。
0: 何庆听这话，把抓柔肠一样，心也软了，宝剑再也下不去。又一想，不杀他，我娘不让啊，怎报复仇？哎呀，
1: 姐妹，今天不杀死你，我难成大业，非杀不可
0: 啊！郡主一想，素日我们夫妻都挺好，

0: 天他要杀我。哦，这是替旧迎新，他嫌弃我，把我杀死，再另娶他人。可是我已经成了他家的人，又有什么法？将军呐、啊，你若有三心二意，为妻不管，只要留我一条命就行了。把你吃剩的残茶剩饭，赏我一碗半碗的，穿破的衣衫，赏给我一件，我绝不嫌弃。只要将军不生气，保住身体，我情愿吃斋念佛，为你请寿。夫啊，你我半年的夫妻，恩恩爱爱，就都忘了吗？难道忘记奴伴夫花前月下吟诗作赋，酒席宴前为您弹唱，奴伴夫起早贪黑陪你练功，这一切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吗？这一切你都不念，非杀死我不可，你得叫我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呢？郡主哭道，如醉如痴，铁石人闻也流下了眼泪。何庆再也受不了了，嘡啷一声把宝剑扔到地下，伸手把郡主拉起来。贤妻，哎，你得体谅我呀，我是被事情所逼。快，别哭了。他扶着郡主坐在了床上，又把宫女打发出去。你别哭了。我刚才是跟你闹着玩呢，不，骏马，你是有事，你有什么为难事，说给为妻。最近莫过夫妻，还有什么不可讲的吗？月仙呐、啊，我说完，你心里也不好受。算了，别问了。不，你要这么走，我不让你走，你还不如把我杀了好。话要不说完，如同动刀伤人呐、啊！月仙呐、啊，可不是我何庆不念夫妻情。今天我跟你说实话吧，因为我是中原人，和老萧家，也就是你们家，有杀父之仇。啊？怎么？你们老苏家和我们老萧家有仇？不，我不姓苏。我姓何，我叫何庆，我父亲叫何东伯，乃中原盗马官的总兵，母亲叫杜金香，和杨七郎的妻子杜金娥是叔伯姐妹。18年前，你父萧天佐和苏天宝攻打盗马官，是你父将我爹爹杀死，把我母亲裸到了番营，被苏天宝给霸占。我娘为把我将养成人，人如一十八年。今天因为我要杀杨宗保，老娘才说了真情实话。我要反出青龙阵，替父报仇，杀死苏天宝，杀死萧天佐，所以才诈内逼妻。贤妻呀，难得你对我一片的痴情，我回去和娘说亲。咱们不反出青龙阵，你我夫妻永不分离，白头到老。萧月仙听了这话，心凉了半截啊，暗暗的埋怨父亲萧天佐，我那糊涂的爹呀，你算把我坑苦了。你既知道何庆是我家仇敌，怎么能把我的终身许给了仇人呢？你们老看中原好，花花世界，天朝大国，不在自己的国土，老抢官夺债，打大宋，花天酒地，故一时的快乐，现在遭报应，灾难落在了女儿头上。此事不怪何庆，那么拿人心比自心，我要是他，也得报复仇啊。更不能恨婆母比我一死，是我爹惹的。可是此事叫我怎么办？跟丈夫走，对不起我爹爹萧天佐，更对不起我的姑姑萧太后。难道说我还造反？不走，我得和何庆分开。 难道我还不让他尽孝尽忠吗？他是中原人，水流千遭归大海，拦也拦不住啊，我是两头都对不住。哎呀，这可怎么办？要把我难死了。这姑娘既是哭，何庆还着急，挂着到母亲那送信儿去。哎呀，你就别哭了，我要走了。不，骏马，你做得对。为妻活是何家人，死是何家鬼，乐意成全你尽忠尽孝。来，你杀吧，我死后能够把我的尸骨埋到何家的祖坟，就算对得起我了。说完伸出坟梗叫何庆杀。何庆再也下不去手了，抱住了妻子。你快别说了，我怎么能忍心下手啊？你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去告诉咱娘一声，然后咱俩一起往外返。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向他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您老人家送终了。说完银牙一咬，弓结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啊，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项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封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呀，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哈，也可以通过微信来向节目组进行咨询。总之呢，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哈，都能够顺利脱单。今天马上就播的环节呢，这个四位嘉宾，三位男士，一位女士，稍后呢我会把他们的资料一一的来跟大家做个介绍。但现在我们现在5388线上已经有朋友打进来热线了，咱马上来迎接一下这位朋友啊。您好，5388的朋友。
1: 喂，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想联系一下438号刘女士。
0: 438刘女士，您等我瞅一眼啊。
1: 我是481号。
0: 啊，您是刘先生对吗？
1: 对对对。
0: 您稍等会儿，我看一眼啊。您是481，然后您要联系的是几号？
1: 438号。
0: 啊，438号刘女士，行，那他白城的。
1: 啊，
0: 您看到了是吧？
1: 啊，
0: 行，那一会儿我那啥，我把您资料给那个女士发过去，我看看女士啥意思，行不？
1: 啊，我先撂了啊。
0: 行，好嘞，您等我信儿好吗，刘先生？
1: 好嘞，好嘞。
0: 哎，再见了啊。
1: 好嘞，
0: 嗯，
1: 谢
0: 谢。啊，咱481号刘先生啊，刘先生也是近期算是新回归的朋友吧。之前一直下架，完了就也那个对对碰之后一直就没联系我，这不最近嘛才上架的啊。那我们那啥，一会儿我给这刘先生联系联系咱438号刘女士。现在呢，咱先来说说天气情况，说完天气呢，咱们先开始今天的马上就播，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啊。看一下天气，长春市5月13号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温度是零上16到零上27度，南风小于三级。那今天啊，我省各地热力是继续升级，多地最高气温刷新了今年以来的新高，长春市最高气温达到了零上28度，未来几天升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不过呢，这轮高温过程不会持续太久，一股冷空气已经悄然临近了，降温随后拓展至全省，15号之后各地气温将陆续转为常年同期的偏低状态哈，高温会渐渐的熄火。来看看具体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全省是晴有时多云，那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全省多云，长春的东部、四平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啊，吉林白山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白城的东北部、松原北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那白山是零上 上9度，其他地区是零上13到零上17度。最高气温呢，中西部是零上25到零上28度，其他地区零上22到零上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7度，最高气温零上27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呢是由5级左右的西南风转3级左右的偏西风，瞬间风力可达7到8级，那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好嘞，说完了天气情况哈，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今儿这四位嘉宾啊，我慢慢说啊，大家慢慢的听。首先第一位是473号的韩先生，韩先生今年啊61岁，生肖属蛇，身高1米76，体重140斤，每个月5000块的收入，有双保啊，是国企上班，说呀这已经退休了哈。是老家呢是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韩先生是在之前是在哈尔滨，他报名的时候因为还没退休嘛，说退休后会回到长春，名下是有房的，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有双保的，干净利索，能持家过日子的女士为伴。这是咱473号韩先生的个人情况啊，今年是61岁，生肖属蛇。接下来是474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啊35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米63，体重140斤，每年的收入大概是6万块。那这个是手工啊，做不是手工，是职业是瓦匠，不是手工啊。生活在本溪，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王先生呢在本溪已经定居了，那有房有车，没孩子啊，有少量烟酒的习惯。想找一位身高1米6左右，年龄相仿，说对其他的没要求，最好啊女方没孩子。这是咱474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5岁，生肖属羊。这王先生我要没记错的话，就是当时叔叔来给报的名啊，这个给侄子来报名相亲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推荐的是475号的魏先生，魏先生今年45岁，生肖属鸡，身高啊1米87，体重是202斤，每年的收入大概是12万左右，有五险一金。他是在吉林大学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电影和游泳，身体健康。魏先生有房有车，说孩子呢是跟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有喝酒的习惯。想找一位月收入6到7千块，长春本市的，年龄43岁以下，婚姻状况不限，可以接受女士呢带个女孩一起生活。这是475号魏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45岁，生肖属鸡。接下来是476号的郭女士啊，今天唯一的一位女嘉宾。那郭女士呢今年是70岁，生肖呢属猴，身高1米64，体重100斤，每个月28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是养花，练太极拳和养生，身体状况良好。这个郭女士名下没房子，孩子呢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70以上的啊，说比郭女士年龄稍大一些，有素质，身心健康，心态呢阳光豁达一些，人品好，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要求就是真心成家的，身高要在1米7以上，而且必须有房，吉林本市的，月收入大概4000块以上，说如果农村的朋友家里有副业的话也行，两个人共同去努力生活。要先多一点，这个是咱476号郭女士的个人情况啊。想陪你 今年70岁，生肖呢是属猴的。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边，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的话，别忘了啊，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0: 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联系啊两位老朋友。这两位老朋友什么情况呢？都是咱群里有嘉宾想联系联系问问的，结果啊一直没回信儿的啊。我们先来迎进的是440号李先生的电话。您好，李先生。
1: 啊，是我吗？
0: 啊，是您啊。
1: 我好长时间了啊。
0: 啊，那可不是嘛！您现在咱节目组都700多号了，您是440号，可不有一阵儿了吗？
1: 啊，是的。
0: 嗯，李先生啊，是这样的，咱群里啊有个嘉宾想联系您，我都之前就给您发了他消息了，我看您一直没回信儿啊，不知道您啥想法。
1: 啊，我不想，就是说那个，就是找那个有负担的，有带孩子这啥的，都不那什么。
0: 啊，
1: 那个啊，这个情况啊，
0: 啊，那您
1: 负担的，我想轻，就轻头的一脚的，俩人随时能走的啊，这个情况
0: 啊，那我明白了，那您下回您看着您告诉我一声啊，
1: 啊，好的，明白了，谢谢
0: 啊，我就知道您啥意思了，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好了，
0: 啊，
1: 谢谢
0: 完了，哎，没事的，李先生。然后另外，咱那啥群里嘉宾，您也好久没回归了，群里好多新报名的女嘉宾，您没事看看，想联系谁，您跟我说啊。
1: 啊，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嘞，哎，没事了，再见了，李先生，拜拜。您好，5399的朋友。
2: 夏姨，你好，我想和481号刘先生联系一下。
0: 431，你等一下，431。
2: 哎，481。
0: 啊，481，您稍等我一下啊，您别挂啊。
2: 好。
0: 我来看一眼啊，481，对不？
2: 对。
0: 哎呀，这不是刘先生吗？是这么个情况啊，女士，我问一下，您是几号来着？
2: 我是616，黄。
0: 啊，黄女士啊，是这么个情况啊，你说你俩这前后脚多寸吧？那个481号刚刚给我打完电话，他说他想联系咱群里一位白城的女士。那您这么的吧，我把您的资料也给他发过去，完了看看他啥意思呗，是不是？
2: 行
0: 啊，
2: 行，
0: 600，您早打一会儿电话，没准您俩现在直接对碰了。啊，616号黄女士啊，要联系481号刘先生。行了，我知道了，一会儿我跟刘先生说一下子，好吧？
2: 哎，
0: 您等我回信儿啊，没事的，黄女士，您等我回信儿，我给您发微信，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嘞，再见了啊，
2: 再见，
0: 哎。

好嘞啊，你这今天这巧劲儿的哈，你说说吧。啊，这481号刘先生前脚刚撂电话，后脚咱那个谁和那个616号啊，黄女士就打过来了，是吧？没事的，咱一会儿问问，跟俩人都沟通沟通，没说嘛，只要咱说都有微信就好办啊，就怕没微信，没微信就不好整，你来回一遍一遍打电话。好在是咱这几位平时呢还都是啊，这个回微信咱说的都是速度嘎嘎快啊，没事的，有啥事一说马上那边就能回复的，没事不着急。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联系另外一位652号的刘女士。我啥事儿呢找她，652号刘女士啊，刘女士昨天呢咱新报名的任先生打电话说想联系联系啊，咱给任先生问问，我也是啊，发微信呢不回呀、啊。不回咋整，打电话吧，咱稍等一下子，现在咱我看一下啊，这个那个导播正在跟咱652号刘女士取得联系。

啊，咱导播爽姐啊跟我说了，652号刘女士电话倒是接了，接了呢这么个情况，人刘女士说了她有事儿忙着，现在呀不方便接电话，说啥时候忙完啊啥时候给我们回，关键咱节目时间有限呢，我上哪儿等的叫我呀。哎，我不知道任先生听没听节目啊，任先生那啥别着急了，这么的吧，我再等一天，我再等一天，明天节目点我再给刘女士打电话吧，你咋整，整赶人有事儿了，你说说吧。咱那个嘉宾群里头啊，是一个375号孙女士，你看吧，这旅游回来了啊，关键这个啥了，又回归每天打卡的节奏了啊，375号孙女士来留言了，还有呢我们93号的孙女士，两位孙女士啊也都是在积极的评论啊，说真是正能量的平台。93号孙女士说了哈、啊、说这个每天都喜欢听节目，欢迎您啊。还有749号的周女士拍了拍我，您有啥事儿您说吧，是吧，欢迎大伙儿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了，是不是，很多朋友说了，你这一会儿打电话，一会儿给这打一会儿给那打的，你的电话是不是占线啊，我跟大伙说不耽误啊，不耽误。我们热线电话每天下午的这个点都是开通的，大伙记住号就好，0431-8581 5388和5399这两部，您要是打5388占线您就拨5399没问题啊，两部电话都可以来进行拨打。嗯，只要您是说想来找对象的，想相亲的哈，哎，是都想来那个，或者是你说我不找我就想来咨询咨询，是吧，或者有啥相关的事儿想跟我们唠一唠的，都可以联系我们，每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啊，咱们都是说两部热线都是全程开通的，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哈。我们已经把这个李先生的消息回复给740号于女士了，你看这于女士每次都是啊，第一时间告我收到没问题啊，是吧，回接到了回复啊，我们也就放心了，是不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热线，同时呢也再一次加一还是说嘱咐嘱咐群里的这些伙伴们啊，大伙一定没啥事儿，您多刷刷群里的信息，多听节目啊，这样呢每天四位的嘉宾您才不能错过了，要不然的话哪一天没听随时有都有可能啊，可能适合您的那个人就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啊，您没有联系到，对吧，哎，然后第二天呢可能也是听到了是之后的四位了啊，那你不知道昨天播的谁呀，那么地儿吧就听着吧，那您听可能也没有适合您的了，是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还有哪一位朋友给我私信了啊。这个咱们的这个随心所欲老朋友说了啊，说这啥了啊，我看见了，我不说了，这不正常现象，咱说了是不是，没事的，感谢您的理解啊，我说有您这份支持就行了，是不是，嗯，不多说了，看着了，佳怡看着了啊。完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现在5388线上，哎，怎么还挂断了。5388线上，刚才有朋友打进来电话哈，又挂断了，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跟大伙说呀，您打进来电话呀，别着急啊，您呀就是说多响两声，或者听到了我们有导播跟您沟通的话，告诉您给您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别着急挂，不是说接到直播间里就要挂断了的意思啊，接到直播间的意思就是您要把电话接到我这儿来了，所以您别挂，经常您大家伙也能听到，咱那节目上不是有吗，嗯，一接起来就是嘟嘟嘟的那个忙音，那就证明是那边电话给挂了，您别挂电话，您稍等我一会儿，您那电话呀我都能看到，我处理完前边的一个这个情况之后，我会马上进行接听的。可能有的朋友觉着，那我搁这干等，我得等多长时间呢，啊，我挂了吧，拉倒吧，啊，别挂，稍等我啊，不着急，您的电话我们这儿都是有显示的，好不好？哎，咱不差那好不容易打进来的电话，别差那三两分钟的，有可能您这电话撂了之后还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再打回来啊，因为有的时候电话就会比较忙。我们再来迎进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哎，我是366号。
0: 哎呀，任先生啊。
1: 哎呀，我可给你打进了电话，佳怡。
0: 哎，您咋样啊，任先生？
1: 因为我天天听你的节目啊。
0: 啊。
1: 天天听，我看你也太忙了。我打不过去，
0: 打不过，
1: 想不上吵。
0: 那也，任先生，您天天听就当是咱天天能见着面，是不是？嗯，
1: 这家伙太忙了，这我看你
0: 还行啊。
1: 哎呀，打我你了，真是。
0: 你客气啥？嗯，
1: 我跟你汇报我这个这个生活情况。
0: 哎呀，快说说。
1: 去年5月5号我们两个到一起的
0: 啊，
1: 到现在没给佳怡打电话，我感觉很抱歉。
0: 您可别抱歉，任先生，您没给我打电话，啊，证明是好消息，对不对？
1: 因为什么呢？
0: 啊，
1: 是这么个情况，那你说咱这台为我费这么大事，我这个咱们两次又丢号又丢号码的，
0: 嗯，
1: 这台给我找，这个节目给我找，费老大劲了给我找着，现在我们俩在一起待的挺好。
0: 哎呀，真好啊！哎，您说，
1: 我现在非常幸福，非常开心，过的，
0: 嗯。
1: 我们两个工作的这个时间呢怎么安排呢，早晨吃完饭了晚上吃的啥，完了呢必须听这个节目。
0: 啊，这个点您两位是吃完晚饭没呢，还是
1: 听这个佳怡到主持这个节目，这是我们两个的生活的，这是必备了，必须的课程。
0: 哎呀，那可真好。
1: 因为什么呢？吃饭的时候吧，有的时候他俩碰车吧，就不吃了。等听完节目再吃。
0: 您可别，您就该吃饭吃饭呗，收音机往那一放也不耽误吃啊，是不是？
1: 这个 怕听不着。
0: 哎呀我的天哪，那就咱就说你就大点声放着，就在坐那儿饭，把那个收音机放饭桌那儿听呗。是不是、别耽误吃饭、
1: 哎呀我这是我们两个这是一年，正好这不是一年零五天了。
0: 可不是嘛，也过没过个纪念日啊任先生啊。啊庆没庆祝一下啊，俩人一周年纪念的时候。
1: 挺好的，
0: 都挺好的。哎呀，那就行，那就行，任先生，听到您这消息就太高兴了啊！
1: 我们一看那个对对胖的，我一整个就黄了
0: 啊！
1: 我们两个都感觉是挺惋惜，就更着急。
0: 可不是，
1: 大不了啥呀？怎么就黄了呢？
0: 你可不是嘛？那缘分没到呗。
1: 关键咋的呢？我考虑就这个。必须得说实话，
0: 跟
1: 对方，说实话，别撒谎，不容易谎，人家找你就奔着你那个情况找的你，到那个实际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啥都不对，就完了，
0: 那可不。真诚是一真诚，你这肯定是最重要的嘛，就是表明你一个内心的态度嘛，对不对？你俩人到一块儿了，你有啥事儿是隐瞒了是怎么样的，你这首先就给俩人咱说了种下个不好的种子，以后啥事儿发生了俩人都架不住，就搁这瞎寻思，那不越寻思越到不了一块儿吗？对不对？有啥咱就说啥，是不是任先生？
1: 对，关键咋的呢？必须跟对方吧说实话，别吹牛，也别隐瞒，别撒谎，说的挺大，到你家一看不得点儿，说的挺多，到你家一看啥也没有，
0: 对，
1: 对不对？你啥都应人家，就真假了，怎么说了不算数？完了，有的还派人家的不是说。他是管他要这个要那个的了，哎呀，我听的耳朵满满的这些个，奇谈怪论的，都不怨人家，完了还派人家不是，哎呀，这些事
0: 没错。任先生啊，您跟老伴儿，您二位咋样？天天就是除了听节目，还有点还能那啥不？出去溜达溜达不？能不能？啊，哎呀，真好，真好。行，那老伴儿，老伴儿也愿意听咱节目呗，是不是？
1: 现在我们两个就这个节目是必须听。
0: 不关键吧？您得说人家愿不愿意听，您别天天的，就是您喜欢。然后我们也之前有这样的听众，哎，这个老伴儿愿意听，完了自个儿不愿意听，完还天天拽着老伴儿听，必须给那啥，必须听，是不是？哎呀，那太好了！你看，这不也算是俩人有一个共同点嘛，对吧？你都爱听节目，那就证明俩人咱说有唠的，对不对？天天听到节目了哈，有啥想法彼此交流交流多好啊，是不？
1: 是哎呀，这两个干啥了？行了，我也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0: 哎呀，我听着您电话，听着您声音，我可开心了，任先生。行，那先跟您唠到这儿了
1: 好嘞。
0: 哎，祝您二位生活幸福，身体健康，好不？
1: 哎，
0: 再见啦。
1: 哎，
0: 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咱这位忠实听众啊，366号任先生，大伙儿猜猜任先生今年多大年龄哈？有的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岁数大了，我不好找对象，我这个我那个，哎呀，不找了吧，要不就，咱说您看看任先生怎么样？任先生报名的时间吧，也不算太久吧，但之前呢，像任先生自个儿也说，就是之前过程挺曲折的，因为任先生他自己又没有这个智能手机，当时我要没记错，应该是外甥帮着就是给拍的照啊，核实身份信息什么的。后来任先生也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 两个人就到一块了。去年嘛，任先生记得很清楚，5月5号哈，两人牵手成功了之后，因为任先生电话是公开的，所以两个人牵手成功了。牵手成功之后，你看现在1年多了，人家任先生自个儿说了，两个人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我们任先生啊，跟大家公布一下子，今年是任先生属蛇的，今年是84岁高龄啊。
2: 常常想你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明明很想相信却又忍不住怀疑。
0: 所以说是不是大伙儿突然也都感觉有了很多的信心哈，人家84岁的任先生也在勇敢的去追寻自属于自己的爱情，咱说咱大伙儿是不是也该多加把劲儿，对不对？

行吧，接下来的时间咱来听首歌来轻松一下，我要去给大家帮忙联系联系哈，有这个啥的，有说想联系这位的，想联系那位的，有的信息我要去回一回，大家也等等我。另外在这个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咱们的微信啊是可以继续来添加的，大伙儿有想进群的，有想来咨询这个相关的节目相关事情的，您都可以在线。

0: 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耶耶耶耶耶！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哈。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这个期间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啊。那除了电话号码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哈，欢迎大家，那或者是加微信或者是打电话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里头，加入到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我们也祝福群里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接下来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欢迎这位打进5388的朋友。您好，喂，哎，您好，请讲。
1: 您是主持人吧？
0: 是我。您是哪位？
1: 我是白山的。
0: 您是白山的？您是想来报名吗，先生？
1: 我想找个保姆。
0: 啊，咱这是相亲节目啊，先生。
1: 啊，对呀。
0: 啊，咱这相亲节目，您说找保姆，它不是一码事儿啊。
1: 那能不能找？那不可以报名呗。
0: 不是，您是找保姆，您啥意思？您是就是想要那种就是帮您打扫卫生的保姆？您那您这不是属于招工吗？咱这也不是找，咱这找对象的呀。
1: 哦。
0: 啊。
1: 我寻思保姆要是过好了，适应好了，慢慢的过渡成老伴儿呗。
0: 啊，您是这么个想法？那您为啥不直接找老伴儿？那您这不就等于是把老伴儿这个定位到保姆这儿去了吗？
1: 那咱先试一试，适应啊。
0: 您适应？您是想适应啥？您是要找老伴儿？
1: 两个人默契呀、啊，投不投缘呢？
0: 那对呀，那您觉着这是能从保姆的这个活里边能体现出来的吗？那得
1: 出感情呗。
0: 啊，慢慢处感情。那行，先生，您这么的，我跟您说一下子，您麻烦您先把那个广播关一下，因为咱俩说话有回声。完了，一会儿撂了电话，您再接着听，好不？
1: 行，
0: 哎，好，您然后咱俩接着说哈，我给您登记。
1: 现在可以唠吧？现在
0: 啊，可以了，好嘞，没回声了。麻烦问一下您贵姓，先生？
1: 我免贵姓王啊。
0: 王先生，您今年多大？年龄、生肖是属啥的？
1: 57，属狗。
0: 属狗的生肖，我看一下啊，属狗57岁，
1: 七零年出生的
0: 啊，那是周岁是56，对不对？
1: 56，虚岁，俺们都论虚岁。
0: 哦，明白。那您身高体重，王先生，您说说。
1: 1.68米，体重110。
0: 1.68米，110斤。好，您现在一个月，
1: 我是糖尿病。
0: 糖尿病啊，哦，那您
1: 瘦。
0: 哦，那您现在一个月的收入大概有多少？
1: 3850。
0: 3850，双保都有吗？
1: 我是职工退休的，
0: 就都有呗，是不是？社保、医保啥？
1: 退休、医保都有，社保。
0: 好嘞，那您是在白山，您的婚姻状况呢？
1: 婚离异呗。
0: 离异，您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王先生？
1: 兴趣爱好就愿意听个歌，看看人打个扑克、下个棋什么的。
0: 啊，爱好听歌，
1: 遛个弯儿，
0: 散步、下个棋，是不是？
1: 打个扑克
0: 啊，好，
1: 看别人玩，
0: 看别人玩，对，您不
1: 自己玩不明白，
0: 哦，
1: 玩不明白，
0: 行，
1: 自己一玩就懵了，就懵圈了，
0: 那就不爱好这个哈。那您现在
1: 看别人看热闹呗，就是
0: 看热闹是。那您现在是一个人住，还是跟家里人在一块儿？
1: 自己住，
0: 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
1: 有房子。
0: 名下有房，能问问孩子啥情况？是不是都独立了？
1: 结婚了，我都
0: 啊，
1: 结婚了。
0: 行，孩子独立
1: 了，我都当爷爷了
0: 啊。行，那个啥，我问一下，您平时抽烟喝酒不？
1: 烟酒全戒了
0: 啊，烟酒全戒了，不抽烟不喝酒。
1: 有糖尿病啊，不让抽啊。
0: 嗯，对，
1: 喝
0: 那对，那
1: 19年就戒了。
0: 19年，那我能问一下王先生，您现在身体状况大概如何？就是说需要每个月
1: 糖尿病吗？
0: 我清楚，就大概是啥程度？就您需要每个月是？
1: 就是打胰岛素吃药也是100块钱
0: 啊，就是也费用肯定是不用负担。您现在生活上也没啥问题，对不对？是这么个意思？
1: 生活就是眼睛失明看不见。
0: 眼睛失明了？
1: 嗯。
0: 哦，
1: 这不是要找个老伴儿呢？就是给我做个饭， 完了没事儿，平常也给我俺俩溜出去溜溜弯就行了，别的不用他干什么玩意儿。
0: 哎呦啊，你主要您是
1: 咱家有全都洗衣机儿子给买的。
0: 哦，您是出于这个原因是吧？
1: 就这点活，对对对。
0: 啊，那您早说王先生，那我懂了。那您有啥要求？您说说吧。
1: 要求就是这对方要求这个身体健康的。
0: 身体健康，嗯。
1: 干净利落。
0: 干净利索，就是家里肯定是需要多帮衬点，对吧？
1: 嗯，就这点活，别的没什么活。
0: 嗯，
1: 本身住楼房也没有什么别的活。嗯，
0: 还有别的吗？对女士收入啥的，您有啥要求没？
1: 没有要求，
0: 都没要求哈。
1: 没有要求，就是会做心地要善良的。
0: 嗯，心地善良的，就咱说的主要是能彼此信任的，对吧？
1: 是，好吧。
0: 嗯，
1: 就这些。
0: 那王先生，那我问一下您，哎呀，那您平时应该也不用智能手机是吗？
1: 是，回来了。
0: 嗯，应该是孩子回来了啊。王先生直接给电话挂了。那咱说王先生不知道在不在听节目，我估计刚才广播也关了嘛。是这样的哈，还需要您之后需要您加上我们的联系方式哈，把您的证件发过来是吧。当然了，我估计王先生这几句后边这段可能也听不到。那我们试着看看加一下咱们王先生的微信，我看看能不能加上啊。咱说有微信也基本就好办了，因为王先生对女士的要求呢没有特别高，主要就是想要能够照顾她生活起居的，两个人能彼此信任的啊，能这样情况的一位女士。我给这个王先生发好友申请了，我看到了，应该是他，我猜要是没错的话应该是他，我发好友申请了，咱们等一等回复吧哈。嗯，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电话。然后呢，我不知道咱们754号任先生在没在听节目哈。是这样的，我们652号刘女士说了没时间接电话，说忙着呢。说什么时候他忙完了给我们打，关键是咱节目时间不等人，没办法随时24小时接到他的电话啊。所以呢，刚才我就再一次给652号刘女士留了言，并且呢，我再次跟她说明了，我说给您发到过去的男士的资料您看一看，我说如果您有什么想法麻烦您回复一下，因为男嘉宾还在等待着您的消息啊。我又留了一次言，咱们就再关注一下吧。到明天节目上我也会再给这刘女士打一次电话，如果还是联系不上没办法，信息下架了啊。

然后呢，刚才呀，你看我就说吧，咱这几位啊，刚才上半段打进来电话的啊，481号刘先生，哎，我就跟他说了一下子，我说刘先生啊，我说您刚才挂了电话啊，前脚挂电话，后脚群里有个女士来电话了，说想跟您联系。我说您看您是继续要联系438号的刘女士呢，还是先看看这位女士的信息？我把选择权交给了咱这个刘先生啊，刘先生说了，说给我回了，说我先看看这位女士吧，想联系我的这位，我就先把黄女士的资料给咱刘先生发过去了，咱也等一等刘先生的回复哈。但是，这个啥，但我挺开心的啊，我挺开心，因为这个刘先生，跟黄女士，我觉得两个。

人可能，咋说咋说，最起码离得近点啊。我感觉可能是这个啥，我感觉俩人应该差不多能上个对对碰。俩人都长春的，你就最起码不说别的，离着近。你那个刘女士她在白城，是不是？你俩人要见个面，咱就别说往后过日子，你就说这个现在想见一面，对吧？你俩人你总得线下看看呢，对吧？你不能光天天搁网上说，你就俩人见面，我感觉都有点折腾，一个在白城，一个在长春，是吧？所以我也期待啊，期待着咱刘先生的回复。另外呢，群里边哈，我们633号的任女士，大家能看到我刚才更新了朋友圈，刘女士说呀，不是刘女士，这张嘴是刘女士，任女士说呀，说要求帮忙她修改资料，并且呢要更换照片，为啥呢？任女士说她实际年龄是属鼠的，是66，但是户口本上的是写的是之前写的是属马的，我记得啊，所以年龄就大了好几岁，要求我们给改过来啊。另外任女士换了张新照片，我这照片我必须给任女士点赞，这照片照的可漂亮了。我说实话，任女士之前那张照片，我就是我经常说那句话嘛，基本上我看完她那照片，我俩走对面我也认不出来的。为啥呀？大帽子加大墨镜，那该遮的地方是全遮上了，一点看不见。你再来点小美颜，给她一美白，一美白那小脸啊，咱说的那倒好看是好看，但这关键是你戴个大墨镜，我们都看不出来五官了啊！这回这照片非常漂亮，咱也看出来了，咱任女士肯定是，咱说了，你有的男嘉宾一听着女生开美颜了，好像哎呀那长得那都看不了了，那才开美颜呢。我跟你说，任女士这张照片新的我发出来了，大伙儿可以看一看啊，关注一下我们633号任女士，您自个儿看，咱说是美颜美的，还实际人家底子就是好。她美颜呢，有的时候吧，她是锦上添花，大伙儿明白不？不是说那都是拿那个电脑啊，没有几个是那个 PS 那高手，天天拿个电脑夸夸夸把那人修的跟之前都判若两人的，没有几个有那手艺，没有几个有那时间，那得是拿出很专业，那是专业技能，得拿出大块的时间得对着电脑，得是继续慢慢做慢慢修的，对吧？你就咱日常生活中这手机顶多是小脸给瘦瘦，然后皮肤变白点，加俩这个把皮肤变白之后小脸蛋让你稍红润一点，就像画个小腮红似的，眼睛大一点，顶多就这个，你还能啥样啊，对不对？所以大伙儿啊，不用就是说一看着那照片就寻思跟咋地了似的啊，咱说咱看一看。另外主要是啥，你不得了解这个人儿嘛，对不对？不人儿才是第一位的嘛，行吧？今天跟大伙儿就唠到这儿啊。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哈。明天下午的这个点儿，咱不见不散，拜拜。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3: 行医诚为本，事患如己心。老百姓不懂医，不懂药，所以啊，在求医问药的道路上走弯路。病家求医，既已生死，我们又怎能轻易辜负？让老百姓清楚治病，快速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4: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林，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3: 治病不除根，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态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态才能真正治

0: 疗细胞，治病必须补钛，才能健康过百年。
1: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2: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王老师，这些天啊，有关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在全国开展的消息在患者当中不胫而走啊。那么很多以前没有接触过生物新药的朋友一听说这个政策都惊呆了啊，因为真的是不敢想象啊，肽类药物它有多贵。但凡是有接触的患者都知道，贵如黄金绝不夸张的。所以现在有机会享受到1克2块钱的最低价格，一次性补充近100多种活性多肽，大家都期盼着体验活动能持续的久一点再久一点。
0: 娜娜呀，大家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呢不得不说，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它持续不了多久。那原因是什么呢？一是乾隆长寿膏作为生物新药，它的生产工艺极为尖端复杂，它的制作呀就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啊。你就这种情况呢，就导致了乾隆长寿膏每批次成药出来啊，这个数量啊都不多，产量有限，这第一啊。第二呢，就是用于体验活动的帮扶资金非常有限啊。咱们全国呀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这个数量是很多很多的，对吧？再大的能力咱们也无法全面保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真诚的希望大家从速从快，听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咱们就行动起来。说实话，能以1克2块钱的价格体验使用上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就这个机会咱们说那就太难得了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做的一切无论是科研也好，还是为大家在电波当中传播生物医学知识也好，以及为大家争取各方支持开展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我所做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希望医疗科技能够走进寻常百姓家。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做得最好，那接下来的行动就靠大家伙自己了，就靠你们自己了。这个机会宝贵，大家呢抓紧时间，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咱们呢落实好用药。
3: 嗯，是啊，王老师，享受医疗高科技呢，就是给自己一次重生的机会，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一说到用药的问题呢，那王老师，我们的患者想问的可就太多了啊。您比如说，很多糖尿病患者，他们咨询最多的就是双胍类的药物的使用问题，尤其是那些病了10几20年的老糖人，他们都在反映，明明用二甲双胍把血糖控制的不错，为什么还会发生并发症呢？当然啊，也有很多人反映说这个药呢也有一个药量越用越大，血糖控制的越来越差的这个问题。那就这些困惑，王老师您能给我们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吗？
0: 好的，娜娜，你啊提出这个问题啊，我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回答的是最多的。哎呀，这个糖尿病的治疗啊，大家往往都有这个困惑。什么呢？就是好像控制血糖并不难。你比方说咱们通过注射胰岛素，通过双胍类的药物，通过饮食控制，加强身体锻炼，似乎啊都能取得不错的效果。可是为什么到后来大家还是不可避免的合并并发症呢？啊，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个二甲双胍类啊，就这类降糖药，明明用着效果不错，为什么后来药量会越来越大，而且病情明显在发展在恶化呢？这是为什么呢？那今天呢，这个时间的关系，别的呢我就不多讲，我就重点给大家讲一讲，讲这个二甲双胍这个药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来解密二甲双胍。二甲双胍制剂啊上市于1957年，你算算多少年了啊。但是呢，如果往前追溯双胍类药物的发展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时期。中世纪那个时候啊，早在中世纪啊，人们发现呢一种叫做山羊豆的植物，它不但可以用来为这个动物啊催乳，它还具有一定的改善多饮多尿的消渴症状。从而呢，这个大家呢也认为这种植物啊它具有治疗糖尿病的作用。后来啊，这个科学家从山羊豆当中提取出了一种具有降血糖作用的瓜类的化合物，山羊豆碱。这个就是啊双瓜类药物的前身。那之后呢，经过科学家的不断研究，瓜类的物质不断的被改进啊。那么咱们说啊，这个上个世纪20年代，科学家们化学合成出了双瓜类的化合物，这里边包括什么啊，这个十烷基双瓜、十二烷基双瓜、二甲双瓜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二甲双瓜之外，其他的双瓜类药物虽然通过化学结构的改变提高了降糖的效果，但其这个毒性的反应啊，哎，却也没有消除。因此呢，这些药物啊都在一段时间的应用之后慢慢的就退出了市场。话说呢，1957年法国的琼斯特恩教授首次将二甲双胍应用于糖尿病的临床治疗，算一算直到今天呢已经将近70年的历史了，是不是啊？目前二甲双胍仍被国内外重要的学术机构强烈推荐，作为二型糖尿病治疗的一线全程贯穿和基础治疗的用药。那么它是如何控制血糖的呢？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一定想知道，那我在这儿告诉各位啊。第一，二甲双胍在人体的作用原理主要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改善胰岛素抵抗，也就是增加人体周围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啊，那么增加呢胰岛素的葡萄糖利用，从而起到降糖的效果。实际上啊，二甲双胍属于降糖药当中的增敏剂。听好了啊，这是第一，一定要记住这句话，它是属于降糖药当中的增敏剂。第二，那么它可以增加非胰岛素依赖的组织对葡萄糖的利用，比如人的大脑、人的皮肤啊、血细胞、胃肠道、肾髓质等等啊。那么同时二甲双胍呢可以促进葡萄糖的摄取和利用，知道吗？抑制肝糖原一生而降低肝糖原的输出，也就是说抑制肝脏生成葡萄糖，最终起到降糖的效果。那么另外啊，我们还要讲二甲双胍呢还可以抑制肠壁细胞摄取葡萄糖而降低血糖这个方面的作用。当然呢，我们必须要强调二甲双胍呢有一定的副作用，最主要的副作用就是对胃肠道有刺激，常常导致胃部的不舒服以及恶心、呕吐等等症状。 同时呢，对于心肺功能不全的患者也应该慎用

0: 免发生乳酸酸中毒的可能。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二甲双胍改善抵抗增敏脱糖，这是它的治疗原理，但很明显我说了很多次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并不具备修复再生细胞的作用，它所有工作的核心都围绕着如何降低血糖，这也导致很多患者在用上这个药之后，确切的讲，起初啊，血糖控制的不错，但是随着使用时间的延长，你会发现药量就得往上加，你就得加量，你不加这个效果就不行。那么这就形成了药物依赖，一旦血糖控制的不好，每一次升高都会对全身细胞造成极大的损伤。高糖环境之下，细胞会萎缩坏死，器官呢会发生病变，功能会下降。我在这儿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高糖的侵蚀，很多糖尿病患者的肾小球细胞原本光滑，打比方像葡萄一样，后来呢都萎缩了，成葡萄干了啊！真的，大家想一想，那你说他那个肾他能不坏吗？患者的身体他能好得了吗？所以我跟各位讲，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降糖药只是啊，应该讲起到降糖的目的啊，这只是之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啊，还要在于它的恢复正常的代谢功能。还是那句话，你呀得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起来。我讲到这儿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要走心呐，朋友们。
1: 是啊，王老师，所以临床上才会有那句话，叫做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嘛。那对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王老师，那我们的乾隆长寿膏有什么独到之处吗？
0: 娜娜，当然有啊。不同于传统的降糖药，也不同于胰岛素，我们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是从细胞层面上去解决疾病问题的，这是治本的疗法，它既能够控制住血糖，也能够同步的康复并发症。你比如它当中的胰岛活性肽又被称之为是胰岛素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它能够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促进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同时呢促进呢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方法。那关于这个胰岛活性肽啊，我们曾经做过这个猪胰脏的实验啊，人为造成猪胰啊，就这个猪胰脏啊受到损伤，导致呢糖代谢异常，血糖升高啊，让它然后呢再补充胰岛活性肽，补充之后咱们观察发现，受损的猪胰脏啊可以在48小时之内就实现有效的修复啊，这个功能啊至少恢复到 40% 往上。你看看朋友们啊，目前这个胰岛活性肽是国际上糖尿病治疗最新最好的药物，广泛应用于降糖以及并发症的治疗啊，听好了，而且呢使用呢是非常安全的，安全性啊有很好的保证啊，没有任何的药物依赖性和毒副作用。当然呢除了胰岛活性肽之外，乾隆长寿膏当中还含有超氧化物歧化肽，它在医学界被称为是抗氧化超级新星，它对于人体细胞来讲具有显著的抗氧化抗糖化的作用，能够提升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增强细胞活性，让糖尿病患者远离并发症。乾隆长寿膏当中啊一共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除了前面我提到的胰岛活性肽和超氧化物歧化肽之外，还含有呢能够溶酸净血的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净血肽，还含有能够修复心肌细胞、增强心脏功能的肌肽原肽啊、辅肽 A，还含有能够修复再生大脑神经细胞、恢复大脑中枢神经指挥功能的神经修复肽、脑蛋白肽，以及在眼

0: 眼病治疗上能够疗效突出的凝乳蛋白肽、透明质酸肽等等。100多种活性多肽呀，打个比方，那就是100多颗生物导弹，颗颗命中疾病靶心，从细胞层面上康复诸如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眼病等等。针对多种慢性疾病啊，具有特殊的功效，实现100天血液干净、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糖尿病患者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极短时间之内血糖呢就会趋于平稳，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就可以减量，到最后甚至是可以停服降糖药啊，不吃了。而全身的并发症呢，你像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眼病、糖尿病足以及末梢神经炎，包括周身乏力、多饮多食、消瘦乏力、头晕耳鸣、肢体麻木等各类并发症，那么在乾隆长寿膏多种活性多肽的治疗之下，都能够快速的好转。我们曾经啊做过糖尿病患者的跟踪调查，凡是使用乾隆长寿膏的患者，最终均能够实现血糖正常、各脏腑器官功能稳定、人体细胞活性完全可以达到健康人的水平。也就是说，糖尿病患者呢，既能够摆脱终身用药，也能实现健康长寿的梦想，生命质量啊，对比其他治疗方法的患者显著提高啊。那么大家呢自己对比看一看，同样是治疗糖尿病，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它是不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了所有问题啊，实现了一体多病的全面康复啊？啊，咱们说这个别的方法具备这个效果吗？他们不具备啊。当然呢，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如此尖端高效的生物新药，在体验活动期间一克呀，只要2块钱。说到这一点，我必须再次强调一下，如果放在国外，大家知道吗？乾隆长寿膏一克就要57美元呢，那堪称是什么呀？是药物黄金呢。而我们此时1克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政策啊，带给大家这么好的治疗功效，什么治疗门槛都没有，什么经济条件都能够使用得上。我还是那句话，谁要是错过了，你再来找我，我可真的要批评你了，没有后悔药。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听众朋友们在线等待啊，应该说很多人在线等待，那么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有请热线。
1: 有人说它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2: 有人说它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1: 还有人说它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0: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 一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的。

0: 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潜龙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两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要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那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王老师，是王老师吧？
2: 没错啊，我就是您的电话呀，接到直播间了，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呀？
1: 王老师呀，我终于给你通上话了。我用了药，我接到情况这个效果了，我想跟你说一下，所以说给你打进了电话了。今天呀，怎么说呢，打了好几遍好几遍，好不容易给您说上了。
2: 啊，你用药见到效果了啊，给我打电话、
1: 啊、
2: 电话打了很长时间。我跟你说呀，找我看病的人呢太多太多了，想和我通电话呀，应该说呀很多人都在排队。那么你把这个电话打通了，有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我呢了解一下，好吧？
1: 行行行，谢谢谢谢。我想就是让我儿子用上，我也想呀让你给他指导指导。
2: 这样，咱们先把病情啊做个介绍。我首先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7岁了，老师。
2: 啊，那老姐姐，你这身子骨怎么了？告诉我。
1: 好的，就是三高都有，血压也都高，血脂高，胆固醇都高，经常的不是这的，不是这就是那，头昏头晕的，天旋地转的感觉，老是忘事，记不住事，都有这个情况呀。这个小腿肚子是肿肿的。
2: 那我问一下，你这个尿里边有没有泡沫啊？
1: 你胃进来尿里泡沫可多了，味道也挺大的。
2: 那这种情况你有没有到医院进行检查呀？
1: 去了，检查的结果说我是慢性肺炎。我经常不是就是那个腰感觉腰酸腿疼，这个腰疼的很，老是感觉那个腰酸的难受。
2: 腰疼你到医院检查了吗？
1: 是查了，这个说我那个眼底有病，是青光眼，还做那个啥来，叫个小瘤网手术了，那视力一点也没有提高呀，那个血压也高，眼珠子吧开始也疼，有时候是憋得慌，疼的不是那个感觉跟针扎一样的感觉，那个。眼里那个鱼嘴呀、一点也看不到啥，看东西不是也看不全。要是说还是这个求着你了，也找到，这不是找到你了吗？我这眼部呀就快瞎了，老师，我这个视力呀只能看到0.1了。
2: 哎呦，都0.1了，非常糟糕啊！啊，我听懂了。你这个病是什么呀？听我讲，是在青光眼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视神经的萎缩啊！你这叫什么？叫视野狭窄，再发展最终会形成管状视野，一般到这种情况之下用不了多久就会失明啊，所以讲你的情况很严重啊。
1: 是呀是呀，老师啊，你说吧，我就是太害怕这个了，我就怕我哪一天，你说吧，我这生活还能指望谁呀？这再跟你说呢，我儿子呢他还没有结婚，我就想着给我这眼睛治好的话，就是抱抱我孙子，不是给他带带娃呀，带带我的孙子，不是，你说是吧，老师呀？
2: 你这个想法呀是正确的啊，当妈的呢还有这个想法啊。第一呢，自己啊真是失明了，牵扯到儿子。第二呢，你还想啊把这眼睛治好，然后呢帮助孩子带带孙子什么的啊，那你这个期间呢肯定是不是治疗过很多次啊？
1: 治了很多次了，只要是说哪治得好我就去治，哪个医院说是什么嘞能治好眼病似的，听说了我也就去。我就怎么说呢，我说花钱吧那就花吧，是不是，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能治好就行。可是跟你说心里话的，钱嘞我也没少花，药嘞我也没少吃，别说好了病了，身上又多了病了，老师，你说这可咋办呀？
2: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潜龙长寿膏的呢？

0: 这不是当时嘛，我老伴呀听到你的讲课了，他就跟我说你讲的是 C 方法，和我以前用那个药不一样的。那个时间我就想，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的药，哪个药也没有给我补肽呀，哪个药也没有给我治细胞，就是呀，你这个药能做到呀。我说呀，我无论如何我也得试一试呀，老师。
1: 啊，你就想体验一下，那你这样的，咱们讲一讲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0: 啊，那效果呀，说起来效果，那效果可是太快了，用上就是几天吧，就感觉舒服了，身上也有劲了，眼睛看东西那清亮多了。再一方面，老师，我睡觉也好了，等到用了第十天吧，感觉就更不一样了，感觉那个头呀不迷糊了，血压呢也往下降了。这不现在吧，才用到20天了吗？今天早上不是我起来一看，我那个小腿呀不肿了，走道也轻松了，就是我那个眼睛吧，看看东西感觉也亮堂了。现在感觉来回转眼珠子吧，也不深了，也不干了，有的水飞了，转着眼珠子了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呀，老师。
1: 哦，那说明你这个眼压下降了，你看看你这个效果多快呀！刚刚20天，20天咱们眼压就正常了。
0: 是呀是呀，我都挺满意的，挺满意的，老师。所以说呢，这视力就是说不可能马上提高嘛，但是呢，我现在看到东西不是比以前是清亮多了，心里亮堂了。现在我这个生活质量呢也有提高了，治起来我这眼睛有信心了。再一方面呢，这家里呀，这不是老辈孩子都跟我说我高兴吗？说我这眼睛这回可碰见好药了，老师。老师呀，我真是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了。
1: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这位朋友啊，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你看你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它就是与众不同，用上之后就能够感受到咱们乾隆长寿膏神奇的功效啊。怎么说啊？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啊，咱们见效快呀，那是没得说。知道为什么吗？乾隆长寿膏当中的活性多肽，它的分子量是非常的精微，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呢，进入人体之后高效吸收，快速利用啊。你这还跟我讲什么第一天第二天，咱们说有的患者呀，使用上2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明显。在这个方面我可以负责的讲，只要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咱们就可以做到踏石留印，抓铁留痕，效果显著啊，咱们就能看得到。你这效果很不错呀。嗯，
0: 是呀是呀，老师啊，关键是啥吧，这跟你说心里话的，王老师，你这2块钱一颗，你说这去哪能买到这么便宜的药呢？再一方面呢，老师，我跟你说真心话的，关键是见效快呀，见效好呀。
1: 实话实说啊，咱们这个治疗方法呀，与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咱们实事求是的说，最关键的是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活性多肽，这是治疗病根的，是解决根源问题的，是解决细胞病变的。通过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的使用，那么治疗最终实现的是我们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的稳定，功能的恢复，使我们人体细胞活性完全达到健康人的水平。你想一想，到这个阶段这病啊能不好吗？治病啊要治细胞啊。我们讲说这个眼压怎么下降的，咱们通过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活性多肽，解决了小梁网细胞的病变，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你眼内防水循环正常了，眼内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啊。那你怎么能够提高视力啊？咱们得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解细胞，这样就可以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啊。你还上医院去做手术，你呀，如果说早遇到我的话，你根本用不着做那个手术啊。手术它也是缓解症状的。另外你肾病的治疗也同样，咱们解决肾小球细胞的病变，就可以使您肾脏功能全面得以康复。除此之外，传统的方法，其他的方法根本都没有这样的效果。
0: 王老师呀，我儿子吧，他是做那个搞工程的，是个设计师，设计那个图纸的，整天不是坐到那电脑前，这不这几天呀，说自己那个右边那个胳膊呀，还有那个腿呀，总是发麻， 有时候不是坐的时间长了，他还说那个腰酸，尤其他说啥嘞，说那个腰腿呀、不对劲儿，坐的时间长一点不是就起不来了，得缓好大好大会儿了，拍拍敲敲的才能起来了，腿就像他说是像错位了一样。我让他去医院拍个片子吧，他还说是啥嘞，那个我叫他检查检查嘞，

0: 办呢，老师？
1: 嗯，我跟你说，这位朋友啊，没问题的啊。我告诉你，你儿子的病，乾隆长寿膏也能治。那么同样说，怎么治呢？啊，用乾隆长寿膏含有的活性多肽来解决他细胞病变的问题。你这样，咱们抓紧时间，咱们呢参加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一定要申请上啊。咱们说一克才2块钱，你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说句心里话啊，这个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毕竟2块钱这个价格太低了。现在这个社会发展了，2块钱可以说干不了什么事儿，是不是？
0: 是呀是呀，你说吧，要是医院去医院给他看看病什么的吧，你说挂个号呀，找个专家什么的了，就是看下来呀，那没有一个1000、2000呀，那是下不来的呀，老师呀。
1: 那肯定是啊。
0: 王老师呀，那我就不跟你多说了，那我就赶紧给儿子报名去了啊。
1: 赶紧申请，抓紧落实，我也不多讲了，这位老姐姐，我们再见了啊。
0: 哦，好的好的，王老师，那谢谢您了，再见再见了。
1: 好，感谢参与，我们再会。
0: 谢谢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平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4: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得上，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如果您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5: 王老师您好啊。
1: 我就是王老师，向您问好啊。
5: 今天呢，首先得感谢您，您这个医德高尚，您也是我的大恩人。这个乾隆长寿膏啊，我用了1个半月了，我是受益者啊。您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啊。
1: 这位朋友啊，我非常感谢你对我的夸奖，感谢你对我的认可。实事求是来讲，乾隆长寿膏是我的科研成果，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对它的疗效我是非常的清楚。应该讲啊，取得好的疗效也在情理之中啊。你这样的这位朋友，咱们说说你的情况好吧。
5: 哎，好的好的。王老师啊，我今年呢75了。哎，这个我接下来啊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根据我这情况，你再进一步给我看看。我这糖尿病这不有20来年了吗？哎呀，可把我折腾坏了，浑身呐一点劲儿都没有，整个人呢像一滩泥似的，早上起来也懒懒洋洋的，不爱动弹。哎，打那个胰岛素吧，血糖能控制在空腹7个左右，餐后那10个左右那样。这两年吧，就发现我这个身体吧越来越差了。哎呀，心脏检查有这个冠心病，血管呢堵了多半了。

0: 我这个大夫建议让我做支架，这不是没法子吗？一直吃药这么维持着，这就整天呢我出虚汗，一阵阵的吧，冷的吧，我这心里都嘚瑟，浑身没劲儿，这腿也软。你说有时候在家憋难受吧，想出去溜达溜达吧，没走多远，哎呀，愣走不动了，浑身刺挠，痒的厉害。我就用手挠啊，我这后背刺挠厉害，手还够不着，我就没法了，就这个站起来在门框上来回这么蹭啊，蹭的吧，照镜子一瞅都是血道子，这血道一出来它不爱封口啊，哎呀，真是太遭罪了。
1: 哎呀，你讲这些呀、我非常了解，非常清楚啊。说句心里话，我看到很多患者的痛苦啊，在工作当中，在临床上看到太多太多了。你说你们不是不治，就是治不好。实质上大家呢治病的这个信念呢都是很坚韧的啊，真的都是什么积极啊，主动的治疗，是不是？态度都是端正的，差的是什么？差的就是方法。我说句心里话，就是现在啊，我再说一句大实话，很多人还用什么降糖药啊、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啊，这样的朋友啊，你们得醒一醒，我们要转变观念了啊！你看看你这个情况，你治来治去还是这个样子，是不是？
0: 是呗，王老师啊，那时候吧，什么招都没有了，我就觉着这一辈子这不完了吗？就得一直打胰岛素了。整的我呀破罐破摔了，你说我都七十多了，当时我就这么想，你说还啥都不让吃，我这一寻思也管不了那些了，我这还能活多大岁数啊？都75了，今年我想吃啥就吃啥吧，别亏着自己就行。我当时吧就这么想的，后来呢，我老伴儿就劝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医疗水平啊年年更新，用上那个高科技，那个药叫什么来的记不住了，哎，都治好了。你说一个糖尿病这算什么呢？肯定有新的方法啊。直到原来呀，这个老同事哎给我介绍乾隆长寿膏，说是咱们目前最新的方法，不仅呢能这个降血糖，一身的毛病都能一起给治好。这回啊，我这不真的找到了希望了吗？这个乾隆长寿膏真的没让我失望啊。
1: 啊，没让您失望。这样的老哥哥，你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跟我说一说。
0: 哎呀，我就感觉到三天呢、就觉着这我这浑身有劲儿了呢。那个刺挠吧也缓解多了，不像以往那么刺挠钻心了。到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稳定的下来了。哎呀，这太神奇了，空腹 6.1 餐后那7个，真不错，真让我高兴啊。你说这用了一个半月吧，浑身就一点儿都不痒了，腿呢也不软了，浑身有劲儿了。你说冬天冷吧，我愿意上户外溜达，我这心也不嘚瑟了，感到心脏这块啊喘气儿匀乎了，整体上这效果真是没得说啊。这不，我后来到医院检查了吗，大夫都惊讶的看我这原来的片子，说血管堵了60%，现在血管竟然堵了20%了，告诉我说没事了，你也不用担心支架拿不出那么多钱了，根本就不用支架了。哎呀，那给我乐的，现在啊我的饮食更加放开了，啥问题没有了，吃嘛嘛香，身体也好起来了，感觉到生活有奔头，我是高兴了。现在吧，我愉快地度过着晚年的生活，我是真满足啊，真高兴啊。
1: 哎呀，这位老人家，真的，我能够感受到您发自内心的感受啊，说得多好啊，真满足啊啊！
0: 哎，王老师啊，说实话吧，我是真是啊，打

0: 心眼里佩服您。
1: 你太客气了。但是呢，我也得提醒您，一定啊，咱们要继续坚持治疗。通过继续的治疗，继续的使用，您呢，听我讲，100天呢，咱们就可以使血液净化，100天心脑健康，100天我们可以做到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啊，我跟您说句实话，你的血糖非常的稳定啊，血糖正常了，稳定了，可以啊，吃吃喝喝了。你还需要再打胰岛素，再吃降糖药吗？就不需要了啊。就这个呢，就跟咱们就告别了啊，咱们就不用了。那么你这个心脏冠状动脉血管，我跟你说，100天之后啊，一点斑块都没有，一点堵塞的地方都没有，冠状动脉血管血流是畅通无阻的，就像那长江一样啊，怎么说话呀？就是流向心脏的血液是滔滔不绝、绵绵不断的，心脏不缺血、不缺氧，跳动强劲有力啊。那咱们说到这个阶段了，凭什么给我们支架啊？还用支架吗？不用了。但是你用上了这个生物新药之后就是不一样。我今天想告诉大家，传统的糖尿病的治疗方法，降糖药、胰岛素，它不治糖尿病啊。说我今天所有讲的话你们都没有记住，但是把这句话记住就可以了。什么呀？他们都是硬性的帮助我们降低指标啊。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这个降糖效果可以，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我们治疗糖尿病的治疗胰岛上，恢复胰岛的功能，你说这个差距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您现在啊，就是说通过使用之后血糖平稳，而且今后可以把这个降糖药、胰岛素都停掉呢？就是因为我们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肽，它能够使我们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能够正常的让我们人体分泌胰岛素，参与糖代谢啊。你自己都有了，我打个比方啊，说你兜里边已经有1000块钱了，那你有没有必要再管别人去借钱，去借50块钱？你认为有意义吗？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自己有了不一样，是不是啊？哎呀，实质上我听到你这么好的消息啊，王老师，我是真的非常的开心，能够给你带来帮助，我是很欣慰的。还是那句话，病海无涯，回头是岸。你呀，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用上生物新药，咱们换来的就是一片艳阳天啊。而且我告诉你，这位朋友现在呀正有好事。什么好事呢？你别错过，现在1克2块钱，有这么好的医疗福利，是不是？再加上咱们这么好的治病效果，我可以负责的讲，什么条件的朋友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0: 这个2块钱的体验活动啊，我昨天就申请上了。麻烦您吧，帮我催催，让这个工作人员吧，快点啊，把药给我送过来。我家沈阳毓秀，就在这个星汇蓝海东门进去吧，右手边呢，第二个楼，找不到，完了好给我打个电话，我好下楼接一下。
1: 啊，你这样，你这么说我都记不住啊！你不都报上名了吗？你就耐心等待吧。如果找不到的话呀，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好不好啊？
0: 好的，那就听电话吧。再次感谢王老师，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了。好，再会，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潜龙长寿膏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大家不大胆的去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1克只要2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呢？场外报名电话请大家记好 400-163-6311 400-163-6311 400-163-6311。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1: 我就是王老师啊，您好啊。
3: 我是一个脑出血留下后遗症的说话不利索的一个患者，请你谅解。

0: 哦，我听出来了，啊，说话确实不利索，我还想问呢，我说啊，这是不是脑中风出现语言障碍了？一般这种情况啊，都是脑血管疾病所带来的。您呢也别着急，你这样啊，我问您，这样比较好。你首先呢，你稳定一下情绪。您呢，多大年纪了？你先告诉我。
1: 我今年65岁了。
0: 哦，你比我岁数大，那我得管您叫声老姐姐啊。老姐姐啊，你刚才说脑出血，那是哪年发生的？
1: 哎呀，我这病时间都5、6年了。
0: 5、6年了，那你当时这个发病是第一次啊，还是第二次啊？
1: 是第一次发病，脑出血留下后遗症啊。
0: 那你这个血压高不高啊？
1: 当时这高血压是高的，不吃药都178，最高的时候都多到200呢。我知道。
0: 哎呀，那不行啊，太危险了。这个血压值啊，就这么高，就相当于老姐姐你身上背了个炸药包，完了还爆炸了。这爆炸了，脑出血了。脑出血的患者，我可以负责的讲，90%都是因为高血压所带来的。你刚才你讲了有后遗症，都有哪方面的后遗症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这个右边的胳膊腿啊都不好使啊，这胳膊伸不直，没有劲儿，手吧拿东西拿不住，端碗都端不了，也拿不了筷子，吃饭拿那个勺啊，就那么往嘴里扒拉，可费劲了。这右边这个腿呀也不好使，就像假的一样，不听使唤。那腿呀还得是那个左手拽着裤子啊，脚尖还支那个画圈啊，就那么走道啊。
0: 哎呀，你就说画圈我就懂了啊，在医学上叫什么？叫肢体障碍。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就是胳膊跨筐端着，腿呢画圈，就这种情况啊。
1: 是啊是啊，我这脑袋真是一天的昏昏沉沉啊，迷迷糊糊的，有时候躺在床上啊，哎呀，就看那个，天旋地转的那一种状态啊，感觉这站着不行啊，站着就像要摔跟头似的，站不稳。另外吧，还有便秘。特别遭罪，跟你说吧，王老师，今天你接我的电话，我这还是偷偷摸摸给你打的电话。你这个乾隆长寿糕2块钱的体验活动，真是坚持不了，这个事坚持不了几天，我知道几天就结束了。我就想赶上这么个机会啊，就想问问我这个病用行不行？我也想治一治啊，能治我就赶快，你帮我把名报上。
0: 哦，老姐姐啊，你不容易，你这样，我想问你啊，你刚才说你是偷偷打电话，那咱们为什么要偷偷打电话呢？你先跟我讲一讲。
1: 哎呀，跟你说，王老师，提起这事，我这眼泪呀止不住的往下流。我有一个姑娘，一个儿子，现在我住在儿子家。你说我又干不了活，还得别人伺候我。姑娘、儿子一家一个月，到闺女家，闺女说了不算。做不了主，这么多年白花钱也治不好，也不见效果。所以我现在呀，趁他们不在家，我才敢打这个电话。王老师，你能理解我的心情吗？

0: 呢？
1: 哎呀，我太理解了，真的。
0: 哎呀，现在以后啊，我有的时候吧，怎么说呢？我这两天这不听你讲这个药挺好的吗？是能治病的好药，关键是现在才2块钱一颗，我自己还能吃得起。王老师，我听你这个人讲话呀，热心肠，心里善良，讲的实在，所以我才给你打这个电话。你给我说，我这病还有没有希望？我要求不高，我就想我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自己能够做口饭，我就回我的老家自己生活。
1: 嗯，理解理解理解的啊。哎呀，我知道我知道，王老师，我说句心里话，老姐姐，我什么都不冲，就冲您现在这个处境，就冲您对我个人这么信任，我拍胸口，我掏心窝子，我告诉你，老姐姐，你的病能治好，我帮你治好，我为你负责到底，咱们不争馒头争口气，是吧？到最后呢，咱们自己能走能料，老姐姐你放心，我刚才呀、啊。哎，这个保票我都给你打了，但是呢，我得给你讲清楚讲道理啊，因为啊，咱们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我已经让很多的脑中风的患者，包括脑血栓、脑出血，特别像脑梗留下后遗症的患者，都让他们康复了啊。哎，都是人，对不对？都得这些病，他们能好，咱们差什么呀？我跟你讲这个道理，老姐姐，乾隆长寿膏啊，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我们最终实现的三大突破啊，是三大突破。哪三大突破呢？就是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咱们这里面有针对脑血管疾病效果最好的尿基肽、链基肽、纤溶肽，同时还有血液净血肽。我告诉你，在这个方面咱们发挥巨大的功效，解决血管的病变，全面的改善血管的硬化。而且最关键，这个净血肽像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它监测血液的各种变化，如果一旦我们血管生了出现了问题之后，第一时间呢就赶到，就进行干预，能够确保血液的净化，血管的通透，恢复血管的弹性，知道吗？还有这个一种非常重要的肽叫超氧化物歧化肽，它能够使血管变得光滑。你想一想，这个血管已经恢复弹性了，它还会再次破裂出血吗？就不会了。还有啊，另外老姐姐你要记住，还要解决你最大的问题，要解决你脑神经的病变问题。我们要通过这个乾隆长寿膏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咱们其中所含有的神经修复肽，包括这个脑蛋白肽、PQQ 生长肽等等，都能发挥这个方面的作用，能够让您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能够让你这个大脑的命令正常的传递。也就是说，咱们在这讲，能够让你甩掉这个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能够让您说话清清楚楚的，就不像现在了。最关键的啊，恢复我们的肢体功能、运动功能，你呀，伸个胳膊撂个腿儿啊，完全可以，你能够做到能走能撂，到最后我跟你说啊，还能跑能跳呢，一点问题都没有。哎，在这儿你相信我就行，咱们呢不讲太多了，好吧，老姐姐？
0: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啊，记住了，要有信心，咱们100天能够净化血液，100天心脑康复，100天细胞换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没问题，相信我，我为您负责到底，我为您保驾护航。
0: 好的，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
3: 有人说，他是尖端医学的明灯，照亮了慢性病患者久治不愈的康复道路。
4: 有人说，他是生物医学领域的斗士，拯救了无数重病大病患者枯萎的生命。
3: 还有人说，他是亚洲的白求恩，给予了每一位渴望健康患者行

0: 等的权利，而他这样说：
1: 作为一名常年奋战在临床的医务工作者，作为一名生物医学的研究者，我认为在生命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无论身份、经济地位，在医疗科技面前，每个人都有享受健康平等的权利。无论城市、乡镇、山村，高科技治疗方法属于每一位有需要的患者。
2: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3: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一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1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63-6311 400-163-6311400-163-6311，我们再见。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9: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11: 2、1，三、六、七、
9: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0: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每首歌都承载着一首独特的心情，诉说着一段动人故事。每当一个人静静聆听这些歌的时候呢，我们仿佛可以唤醒脑海深处沉睡好多的记忆。今天继续来听那些年的歌吧，我是王琛。首先来欣赏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野百合也有春天。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潘越云的童年时光呢，是在家里边听黑胶唱片度过的，成长过程里边的音乐如同陪伴他的凉拌一样，在心里边播下种子了。这些音乐逐渐生根发芽，成为他对于音乐世界的最初认知。他十七岁的时候呢，在酒吧找到了驻唱歌手的工作，就这样结识了后来的苏芮。来听《痴情不是一种罪过》和《何必当初》。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面品味潘越云的人生百态吧。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一盘花生米，刚才说呢，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展现的视角呢，是从爱情的起伏扩展到对于生命的自我实现追求。在春天湿润的空气里边呢，它捕捉到了野百合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旺盛的生命力。你是否察觉我对你的爱、思念、怨恨和怀念都未曾改变呢？难道你未曾回首想起我们往日的誓言吗？即便你沉醉于水中娇艳的水仙，也别忘了在寂寞的山谷角落，野百合也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周一到周五每天15:30，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今日财经》。
2: 东北证券长春东朝阳路营业部，智慧引领金融时代，专业成就财富梦想。咨询电话：04318857-5050。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你让我在这里。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深，爱也深，我还是在这里。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潘粤云的歌声呢，深沉而又醇厚，透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悲伤。歌迷们经常说呢，她的歌声里面充满着真挚和情感，仿佛可以触及灵魂深处似的。与那些仅用声音或心来唱歌的歌手相比呢，潘粤云无疑是那种可以用灵魂来唱歌的艺术家。来听《京华烟云》和《谢谢你曾经爱我》。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

0: 遗产。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人权专员。端午节，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已经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
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2: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3: 西伯侯姬昌在睡梦当中啊，听见有人窃窃私语，尤其有两句话特别的扎耳朵，说是啊，今夜传杯欢会饮，明日鲜血染世曹。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今天喝的挺美，明天就得掉脑袋。老百姓常说那句话，说不怕今天蹦得欢，是就怕秋后拉清单呢。西伯侯能不紧张吗？赶紧把那两位君侯都给唤醒了。哎，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这二位迷了巴登的，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西伯侯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姬昌这才把刚才听到这词儿跟两位侯爷就说了。东伯侯姜桓楚把眼睛就瞪大了，南伯侯鄂崇禹这眼眉也竖起来了。西伯侯，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人说的？哎呀呀，是方才我姬昌也是睡梦当中啊，我感觉就是这金庭馆驿当中的仆人进来收拾这晚餐家伙，他们当中有人窃窃私语，传出来这么两句话。哎呀，东伯侯脾气可是不小啊，当时吩咐一声，把金庭馆驿的人全都集合起来，哎，都集合，门都关上，谁也不行出去。一声号令，哪个敢不听啊？100多人全来了，哎，占了两大溜啊。东伯侯就问，是方才我们三个人在屋里头打盹儿，是谁进来了啊？还说了那么两句话，哎，叫什么什么今夜传杯欢会饮啊，明日鲜血啊染世曹，哎，就这词儿。这什么意思啊？谁说的？给我站出来！大家伙一听啊，吓得噤若寒蝉，把脑袋都给低下了，谁也不承认呢。众人是互相的推诿。南伯侯这脾气也不好，把眼睛一瞪，啊，都推说不是自己，那么就是鬼说的了。哎，看你们这些人呢，都不老实，来呀！把他们拉出去，都给我砍了。好家伙，鄂崇禹那是一阵大诸侯啊，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而且他有那个权力。这些人能不害怕吗？扑通扑通扑通，100多位全都跪下了。谁说的？谁说的？我们也不知道。我说谁那么嘴欠呢？啊，你赶紧站出来承认吧，要不然我们大家伙可都得跟着玩完呢。对呀，到底谁说的？出来呀！这时候呢，其中有一个上年纪的， 一看大家伙都要跟着掉脑袋，没辙了。侯爷，是我说的。江环楚点了点头，那行了，你过来啊，其他人都退出去。今天这个事儿不准外传，谁要是把这个事儿传出去，我割下他的舌头。众人点头都退出去了，就把这老头啊给留下了。留下之后，三位君侯就得审问他呀。西伯侯就说了，你刚才说那么两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哎，你不要害怕，如实地讲来。
0: 小人我知道我也活不了了。哎，因为我们家呀有个亲戚是费仲费大人的厨师，他做的菜呀费大夫非常的喜欢。有一回费大夫可能是喝酒啊喝得太多了，就酒后吐了真言了，说是四镇大诸侯，哎，这就要进京了，只要是一进这金庭馆驿，那就离掉脑袋还不远了。我这位朋友啊听见这个事儿，可就跟我说了，我们大家伙都猜不透是什么意思，所以呢，我发现您三位这君侯啊，这喝酒喝醉了，我感到非常的感慨，心里头这么一难受一哆嗦，就说出那么两句了。哎，我这人呢还没出息，喜欢玩点古诗词什么的，哎，玩不好是瞎玩啊。整出那么两句顺口溜来，没想到三位侯爷较了真儿了，哎，我这脑袋要没了。
13: 哦，姬昌点了点头，闹了半天是费仲府里头传出来的，
0: 正是啊，没有半字虚假呀。
13: 你呀不准张扬，听见没有？今天这个事儿就算过去了，哎，我也不处分你了。
0: 谢君侯，谢君侯。
13: 这老头啊连滚带爬他出去了，一琢磨，哎呦，这事情可要引发，后来一定会揪到我的头上，哎，就得把我这脑袋给拧下来呀。
0: 得嘞，为了避免不遭这横祸，我呀提前我就抹脖子吧。
13: 好嘛，这位抹脖子自杀了，临死之前呢还念叨呢，
0: 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怎么就管不住我这张嘴呢？你这不倒霉催的吗？
13: 抹脖子自杀了。事关重大呀，三镇大诸侯一想，费仲那是天子的宠臣，他说的话十有八九都是有所指的，我们几个要掉脑袋，凭什么呀？这三位各自反省啊，反省了半天也找不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掉脑袋的罪过。哎呀，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吧，但是他们知道费仲这小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王八蛋，肯定要给我们下绊子呀。哎，我们呢走得正行得端，你有千条妙计，我们有一定之规，到时候据理力争不就得了吗？这三位呀还打着好主意呢。等到次日平明，他们几个穿戴整齐，上本见驾。费仲游魂呢先进了宫，哎，向天子道喜，哎，陛下呀，按照原来的计划，四镇大诸侯已经住进了金庭馆驿。纣王大喜呀，行了啊，爱卿，我怎么杀他们呢？哎，陛下呀，您见面之后什么都别问，直接就杀呀。死人嘴里头不有招对，文武百官如果问起这个事儿来，给他们呢造个理由不就得了吗？再说那东伯侯的事情，您就一口咬住，说他勾串家将刺王杀驾，图谋不轨，勾串女儿江王后想要倒反江山社稷，这不是铁打的事实吗？ 百官谁敢不听啊？无凭无据，不听您的，他们听谁的啊？所以杀完了再说吧。此计大妙啊！好嘛，这还妙呢，整个一群混蛋。等到了这一天呢，纣王升了殿了，文武朝贺之后，分立两乡，宣四镇大诸侯。东伯侯在前头，西伯侯挨着他，南伯侯最后啊是北伯侯，四个人鱼贯而入，一字排开，参王拜驾，跪倒在九间殿上。我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万岁。哦，纣王往下瞧了瞧，一二三四，哦，都来了。好啊，你们来的太好了，你们心里都清清楚楚，跟孤王作对要谋叛朝廷是大逆不道啊，金瓜五十何哉，哉有，把他们拉出去砍了扎实。百官一听全都傻眼了，措手不及，张口结舌呀，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四镇大诸侯一听啊，陛下，臣等何罪之有，因何要斩杀我等？嘿嘿，不消问了，拉出去与我杀了再说。金瓜武士过来，哎，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往外就拖呀，把这四个人就都拖出去了。费仲游魂在旁边一琢磨，哎呀，宠侯虎这人可不错，跟我们关系默契，给我们送的礼物也是特别特别多。哎呀，不能让他死了，让他死了以后没人送礼了。哎，干脆想个主意把他呀给摘出来吧。费仲游魂这才出班跪倒，啊，陛下，陛下刀下留人呐。纣王气坏了，心说这俩小子是有病啊，让杀人的是你们俩，哎，求情不让杀的还是你们俩，是不是早饭吃的太多都撑糊涂了？费仲游魂呐，有何冤由，从速奏来。哎，陛下呀，北伯侯宠侯虎素来忠心耿耿，陛下请您回想一下，修造摘星楼，修造城环，哎，为陛下立下了赫赫之功呢，他也无非就是随声附和，是个小走卒而已，谈不到谋叛朝廷，请陛下宽容，饶他不死，给他留个机会吧。我想宠侯虎到在那时必定加倍报效天子啊。耳卿言之甚善，传旨赦免宠侯虎无罪。宠侯虎啊给放回来了。侯虎往上叩头，多谢陛下万万岁。退到一旁，把那三个人推下去，马上给我杀。文武大臣可就不能不言语了，这是大事儿啊。四镇大诸侯赦免一个，哎，还有三镇呢。就那三镇，每人手下都掌握着雄兵百万，而且素无过错，问罪无名啊。这时候武成王黄飞虎、雅相比干等人呼呼啦啦全都跪下了，刀下留人，陛下杀不得呀。纣王准知道有这手，因何杀不得呢？陛下呀，但不知他们身犯何罪，法犯哪条，陛下杀也应当杀个心服口服啊，让我等心里也清楚清楚，我们对百姓也好有个交代呀。哎呀，这还用问吗？东伯侯姜桓楚收买家将姜桓，在分公楼刺王杀驾，你们还不知道吗？姜王后跟他们是串通一气呀，姜桓楚早有不臣之心，死有余辜，难道杀他还不成吗？啊，陛下呀，虽然说有这种事情，但是苦无实证，也没有口供，怎么就能驱往好人呢？陛下开恩呐、啊！ 能不能把他赦免回来？

0: 囚禁在京城，然后重新调查，国有此事呢，杀他不晚，现在杀未免太急了吧，望陛下开恩呐。不必说了，杀他呀都是轻的，你们不求情不保本还则罢了，这一求情啊，孤家我还生了气了。来人呐，这姜桓楚不杀了，用大钉子钉到木板上头，给他来一个千刀万剐，谁再求情是一律同罪。哎，您看这当姑爷的多孝顺呢，把老丈人给剐了。众朝臣一看坏了，东伯侯姜桓楚这情啊是求不下来了，那么就得换一个目标，哎，给西伯侯姬昌求情吧，毕竟西伯侯那是德高望重啊。呼呼啦啦出来七位，哎，一起给纣王跪倒了。纣王往下一瞧，哎呦呵，这七位这分量可太重了，乃是商朝的七大贤王啊。哪七大贤王呢？哎，就是比干、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叔齐，哎，这么七个人。比干、微子、箕子，这都是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微子衍呢，是纣王的亲哥哥。伯夷、叔齐呢，是他远方的叔伯哥哥，哎，那也是哥哥。单说这七大贤王呼啦一声跪倒了，哎，异口同声就给西伯侯求情啊，说西伯侯素来无过，忠心耿耿，您说东伯侯要造反这还有点影子，要说西伯侯啊，那是一点边儿都不沾呢。把纣王给问的呀还真就没词儿了，这他问就哎呀哎呀和现编来不及呀。那好吧，你们说的呀似乎也有那么一丁丁点儿道理，就赦免西伯侯无罪。姬昌啊捡了个便宜，殷纣王降下旨意，把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处以极刑。这俩人死得太惨了，招谁惹谁了？尤其是东伯侯，挺大岁数老头了，还是纣王的老丈人啊，让人家扒光了衣服，到这个木头板子上头拿这个大钉子这么一钉，然后乱刀给分尸了，剁成肉酱啊。南伯侯呢还多少强一点，哎，一刀之苦死的倒是比较痛快，可那也不舒服啊。就这一下子震惊了朝野呀，但是文武百官谁敢说话呀，现在这个纣王天子他就是个疯子。在那个奴隶社会没有法，哎，这天子就是法，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天子叫你活你就活，叫你死你就死啊。剩下的两位，一个是西伯侯姬昌得到赦免，还有一个北伯侯宠侯虎，因为跟两大奸臣费仲、游魂呐，那是穿一条腿裤子的，也算是勉强的把命给保住了。姬昌心说，哎呦真悬呐，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啊，又溜达回来了，哎呀多谢苍天睁眼呐，难怪我临行之时算了一卦，说此行不及主大凶，看起来这何止是大凶啊，这是特大凶啊，这个，哎呀，但愿得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吧。姬昌啊被放回来之后，到九间殿磕头谢恩，纣王点了点头，姬昌啊你论罪当斩，无奈满朝文武苦苦的求情啊，孤王破例把你就给饶了，回到岐山之后你要好好的想一想应该怎样对待天子啊。老臣绝不忘天子宽恕之恩，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下去吧，明日早饭之后可以回国了，谢主隆恩。哎呀， 西伯侯这个痛快呀，擦擦冷汗下殿去了。随后这纣王啊就退殿了，费仲游魂这俩王八蛋跟着纣王啊又到了后殿了，两个人跪到那儿，陛下呀，姬昌可放不得呀。
1: 怎么放不得呢？
0: 哎呀，姬昌这个人您是不了解呀，外表恭顺忠厚，可是怀揣着叛逆和奸诈，这人是最危险不过呀，您把他赦免回国，迟早必是后患呐，所以说放不得呀。你们两个怎么不早说呢？我旨意已出，言出法随，文武百官都做了见证了，故岂能出尔反尔呢？我如果再把姬昌给抓回来，还能有什么理由啊？
2: 陛下呀，这个理由咱们可以编呢。臣倒有一计，
1: 快快讲来。
2: 明天这姬昌不是要回国吗？文武百官呢必定送行，我们哥俩也得去送去，借着席前饯行之时套套他的实话。如果他对天子感恩戴德没有怨言的话，那就把他给放回去。如果说酒后吐真言，说出心里的话来，让我们逮住小尾巴再杀也不迟啊。
1: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孤家准奏。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朋友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妖妃妲己丧心病狂，害人呢，害到了姜子牙的头上。他给纣王天子出了一个馊主意，说要修建一座露台，极其奢华的大建筑，就让这姜子牙监工。那姜子牙能干吗？不但不干呢，在那儿嘚嘚嘚一个劲儿的说，把纣王给惹火了，传下旨意

0: 把姜子牙处以极刑，扒光衣服扔到菜盆里头。那老头能干吗？站起来撂着蹶子就跑啊。纣王手下的亲兵卫队在后边就追，姜子牙跑到龙桥上，然后绑一声跳到了水里头。龙桥下这水可够深的，人掉进去那是没好。这些亲兵卫队追到桥上，趴着桥栏杆往下瞧，一看，哎呦，这可是怪事儿！这姜子牙怎么这么大能耐呀？把水呀钻了一个大窟窿，连水花都没有。哎，这就是邪门啊！其实姜子牙使用的是水遁。您看这个仙家妙法里头有五行遁法，金木水火土，金有金遁，木有木遁，这水就有水遁的。各种仙家妙术他们哪明白呀？也是怪他们不听评书，不加强学习，所以呢都 out 了。简短截说吧，姜子牙借水遁就逃跑了。可这些人不甘心呢，找来长竹竿子，上边绑上钩，到水里头就豁弄去了。那意思要把姜子牙给捞起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啊。可是豁弄了半天，任麻都没捞着。最后拽上来两个大水王八，哎呀，这你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啪啪，又给扔回去了。赶紧跑回来复旨吧。把经过讲说一遍，纣王啊一皱眉头，莫非说这个糟老头子他逃走了不成？哎呀，怎么连尸首都找不着呢？非常的疑惑。妲己妖妃呀可就明白了，这姜子牙他会仙术，想抓也抓不着啊，心里头这个恨呢。这自不必说，纣王天子呀感觉到十分的扫兴。与其呀，那姜尚他不懂事儿啊，不但不当这个监工，反倒逃走了。你看这个露台还修是不修呢？呀，陛下呀，做事情一定要有始有终，焉有不修之理呢？他不监工啊，可有的是人。您应该降旨叫宠侯虎那北伯侯担当监工。玉妻推荐的人选太理想了，传旨。宠侯虎就来了。宠侯虎咱说过呀，北伯侯啊，那是纣王天子的铁杆粉丝，言听计从。纣王给他一交代这工作，他呢马上就领旨下殿了。这老百姓可倒了霉喽，就宠侯虎这小子，不但监造露台，还要中饱私囊，既满足纣王天子的要求，修建这奢华的露台，自己呢，还要从中发一笔横财。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遇上这样的暴君，遇上这样的贪官，那有什么办法呢？含着眼泪是送砖送瓦送木料，光累死的民夫啊那就不计其数。有的民夫累死了，监工的没时间把他们尸体拉走，怎么办呢？就给塞到这露台底下了，垫了地基了。可以说这露台呀是用老百姓的骨头堆砌而成的，那老百姓能不恨吗？就京都的百姓，四方逃难者就大有人在呀。就这个事儿呢，震动朝野，有很多忠臣呢也听说了。别人咱们不提，单说在商朝七大贤王八大大夫当中，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叫做杨任。最近呢，这杨任经常的在文书房值班，以前也值班，但是呢轮的周期比较长。这回呀 不行了，什么梅伯呀，杜元显呐，赵启呀，焦立呀，那几位上大夫啊都惨遭毒手了，所以干活的人呢是越来越少。这杨任他非常的敬业呀，所以经常的就在文书房里头加班，好家伙，24小时连轴转，比我这个说评书的那工作强度啊一点都不低。最近这杨任就听说了，说宠侯虎奉天子之命正在建一个什么露台，这怎么回事儿？又听说老百姓怨声载道，周氏的江山更不平稳了。哎，不行，一定得查清楚。他呀，找程凤官，要具体的了解情况。程凤官哪敢隐瞒呢？一五一十可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是苏娘娘献的图样。露台呢，高4丈9尺，上造着琼楼玉宇、殿阁重檐，玛瑙砌就的栏杆、珠玉装成的梁栋。现在呀，命北伯侯宠侯虎正在监工呢。老百姓都倒了血霉了，累死的是无其代数啊，还有举家逃难的，哎，整个京城地区啊全乱了套了。哎呀！杨任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心说纣王天子怎么变本加厉呢？所行者桀王之道也。我作为八大大夫之一，如果说不冒死苦谏，那我就没有尽到人臣的根本。不行，我呀，摘星楼见驾去吧。杨任放下手底下的活，径直的就来在了摘星楼下。无论如何要求见纣王。纣王一听啊，杨任来了，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见姑家。哎，那就叫到楼上来，哎，我问问吧。还真不错，把上大夫杨任就宣上了摘星楼。杨爱卿有何本章呢？杨任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往上禀奏啊，说臣听说治天下之道应该是君明臣直，言听计从啊，为施宝适用，忠良事亲，奸宁日远，和外国顺民心，功赏罪罚，这样的话呢就会四海顺从，八方养德，仁政施于天下，则天下景从，万民乐业，此乃圣主之所为呀。今陛下信后妃之言，而忠言不听，建造露台，陛下只知行乐欢愉，歌舞宴赏，做一己之娱乐，以致万民之愁啊。臣恐陛下不能享此快乐，而先有负心之患也。陛下若不极为整饬，臣恐陛下之患将深入腠理也。纣王一听，什么乱七八糟之乎者也的，竟给我拽文。别说了别说了。杨任呐，你那么大岁数了，能不能说点人话呀？啊，不知道现在都提倡说白话文吗？竟跟我扯犊子，我听着费劲。哎呦，杨任心说，现在这纣王天子怎么变成这样了啊？全都是受妖妃妲己的毒害呀。可是没辙呀，连忙又往上叩头，陛下呀，臣就是以为现在修这座擂台不当时候啊，因为朝廷不稳固，现在外有三害，内有一害，这四害呀咱们都铲除不了，那么大兴土木就更不应该了。哦，那你说来听听，什么叫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陛下呀，外有三害，这头一害就是东伯侯姜文焕带领着雄兵百万要给他爸爸报仇，现如今那游魂关一场恶战， 打的是乌烟瘴气呀、已经苦战了3年了。钱粮尽废，粮草日艰呢，此为头一害。第二害呢，就是南伯侯鄂顺，他爸爸鄂崇禹也让您给宰了。这小伙子也不服啊，昼夜攻打三山关。三山关的主将叫邓九公，在那儿也是严防死守，苦战多年了。库藏空虚，军民失望，此为二害也。第三害就是文太师远征北海，那地方打得更厉害了，一连10几年的征杀未分胜负，凶吉难卜。这就是微臣所说的外有三害，这三害惶惶，八方作乱呢。陛下您就应该集中精力把这三害给解决了，可是您把心思还转移了，要建什么露台，这玩意儿是非常的不恰当。纣王一摆手，先别往下说，你刚才讲的外有三害，内有一害，那么这一害是什么你还没说呢？臣不敢说，废话，我让你说你就说。杨任咬着后槽牙呀，才把内有一害讲述了一遍。陛下，咱们内中的心腹大害就是这美人儿苏娘娘，作为后宫可不应该干政，好好的侍奉陛下那是她的本分，可万没有想到这位苏皇后天天的给您出主意，又是造袍落，又是造菜盆，又是修什么酒池啊、肉林呢、好容易造成了摘星楼，没用几天，这又要修建露台。说老百姓的话呀，这是吃剩饭出馊主意呀。陛下呀，恕微臣直言，内中一害比外边的三害加到一块都厉害。陛下，您应该琢磨琢磨了啊！刀，可把纣王给气坏了。好匹夫啊！你说出此话，难道就不怕死吗？陛下呀，微臣为我江山社稷，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您不是有菜盆吗？不是有袍落吗？臣我全都不怕，冒死谏言呢。实话跟您说了吧，今天我来之前，在家里头已经立下遗嘱了，就请天子您用袍落或者用菜盆置微臣于死地吧，只要您能听我的话就行了。嘿嘿，杨任呢、我告诉你，第一，我不听你的话；第二，我得把你整死；第三，不用菜盆也不用袍落，我让你一辈子就是生的伟大，死的憋屈，这点遗愿也实现不了。陛下呀，您要是不听忠言，那么微臣我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死之后，您能够把我的尸体挂在这午门之外，让我的两只眼睛继续看着，看着我商朝的江山是如何败亡啊。嘿嘿，好匹夫啊，你这个遗愿我明确告诉你，也是实现不了。还想留下两只眼睛看着我江山败亡，哪有那种好事啊。苏爱妃呀，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妲己呀又给出主意了，要陛下呀，他这两只眼睛不能给留着，应该活着的时候血丝呼啦的就给他挖出来。真是高招。好嘛，这什么馊主意呀、还高招呢，就是倒霉催的。吩咐一声，这行刑官可就过去了，把杨任拖到了摘星楼下，按到菜盆的旁边啊，用那小尖刀子小铁钩子啊，噗噗 把两只眼睛就给抠出来了。用小托盘俩眼珠送到楼上，纣王一瞧啊，嘿，这回我看他还能干什么。再一看底下这羊刃，疼得惨叫几声，当时气绝身亡，哎，疼死了。妲己一乐，陛下呀，咱们菜盆好长时间都没开张了，那些毒蛇和蝎子早就饿坏了，要不然就把羊刃的尸体扔到菜盆里头喂蛇吧。
1: 嗯，好，这是上等的饲料啊，哎，不能浪费，哎，扔下去。
0: 有卫队下去了，就想把羊刃的尸体呀扔进菜盆，可是刚要一伸手，可了不得了，突然之间就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呜，吹的是飞沙走石，让人这眼睛啊都睁不开。不光这些亲兵卫队睁不开眼睛，就连摘星楼上的妲己和纣王天子也都睁不开了。哎呦哎呦哎呀呀呀呀，好大风好大风，哎呀，眼睛都快迷了。费了半天劲才把这沙子从眼睛里头抠出去，哎，眼睛睁开了，一看风平浪静，来呀，赶紧接茬干活，把羊刃这尸体往下扔。可是众人再一看呢，上大夫杨刃的尸体不见了。呀，大伙纳闷了，刚才这阵风就是再大也不至于把尸体给刮飞了啊，这哪儿去了这个。他们呢非常的疑惑，猜解不明。他们是不知道，但是说书人知道。杨刃的尸体怎么就没了呢？嗨，原来呀有一位老神仙从中做了手脚了，这位老神仙就是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呢，那也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这一天呢，清虚道德真君正在紫阳洞中打坐，忽然感觉肉跳心惊，坐卧不安，这怎么回事呢？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明白了，有一位了不起的忠臣上大夫杨刃被剜了双眼了，而且还要扔进菜盆，这样的忠义之事焉能不救呢？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这才施展仙家妙法，一甩袖子，唰，在这朝歌城刮起了一阵狂风，把杨刃的尸体呀就运送到清风山紫阳洞。老真君带着两个童子到近前观看，善哉呀善哉，如此忠义之事遭此惨刑，真是天理尽灭呀。童儿在，去拿我的丹药来。
2: 是，
0: 小童儿去了，不大会儿把大葫芦给抱来了，里边啊都是清虚道德真君炼就的仙丹。本葫芦嘴打开了，倒出来那么两粒。老真君捏住两粒丹丸，就来在了杨刃的近前。先用这个小手绢把他眼眶子上的鲜血呀给擦干净。然后呢两粒丹丸啊本就种植到眼眶子里头了，哎，就拿这玩意儿当了两个眼珠了。然后老真人念动仙言咒语，那么，哎，起了作用了。这杨刃呢，悠悠转醒，他活过来了。不光活过来了，这两只眼睛还发生了特殊的变化，哎，从他左右两个眼眶里头啊，吱扭扭吱扭扭长出来两只小手，这小胳膊得有半尺多长，小手呢不算太大，白白净净的，就在两只小手的手心上头啊各长了一只眼睛。这回多好，
1: 以前的眼睛只能往前看。

0: 简单的旋转旋转。可现在这两只眼睛厉害了，小手可以往上翻往下翻，能看透十方世界呀。杨任捡了大便宜了，长了一双非常现代化的高级眼睛。到了后文书，杨任下山呢，还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8: 我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9: 是市里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

0: 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上大夫杨任被纣王啊弯去了两只眼睛，以为这是坏事，可没想到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有慈悲和善念，把这杨任呢就救上了仙山古洞。老真君取来两粒金丹，哎，塞到这杨任两个眼眶子里头，再一掐诀念咒，这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呀。有打杨任这俩眼眶子里头啊，刷刷长出来两条小胳膊，胳膊前边呢长着两只小手，这胳膊的长度也就是一尺左右，这小手呢就跟咱们早晨呢吃的那个早餐荷包蛋那大小差不多少。最奇怪的就是两只小手的手掌心各长了一只眼睛，哎呦，这两只眼睛可比杨任原装的那两只啊强得太多了，可以上看天庭，下观地穴，终识人间万事。嗨，要想窥探谁家的隐私啊，都不用装那个摄像头，想看就看。当然这杨任不可能那么缺德了。那么杨任呢，感激涕零，就拜这位清虚道德真君为师，留在仙山呢学能耐了。到了后文书，杨任还要下山辅佐姜子牙斩将封神，这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再说朝歌城。纣王天子把宠侯虎给派出去了，让他监工啊，要建造露台。就这下子可把老百姓给折腾惨喽，又是抓丁拉夫，又是苛捐杂税呀，老百姓一天好日子都过不成了，万民惊恐，日夜不安呢，男女惶惶，军民皆怨，家家庇护是逃奔四方啊。京城挺乱套，那么这套书的书胆姜子牙到哪儿去了？哎，他呀借水遁逃出了城池。先上哪儿去呀？先得到宋家庄啊，见盟兄宋义仁和盟嫂孙氏。等这一回来，官袍纱帽全都没有了。他媳妇马氏就大吃一惊啊，哎呦，我说你个老沙才呀，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撂着蹶子窜回家里头来了？是有狼狗撵你呀，是怎么着？哎呀，一言难尽呐。姜子牙也不会撒谎啊，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述了一回。在现场一共还有仨人，哎，宋义仁，还有宋义仁的夫人孙氏，以及姜子牙的媳妇马氏。听完姜子牙的诉说呀，都是吃惊非小。最后姜子牙表态了，此处我是不能久待了，必须逃难呢。到哪儿去呢？现在西岐这地方可不错，我准备呀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哎呀，这宋义仁舍不得呀，但是一琢磨这地儿离京城太近了，一旦说走漏了风声，官府来抓人来那可就麻烦喽。自己受株连事小，兄弟把命给搭上事大呀，舍不得也得让他走，只好摆酒饯行，这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到了晚上，这姜子牙跟媳妇儿这马氏可就商量，哎，老伴儿啊，赶紧收拾东西吧，咱们俩避难去，我领着你赶奔西岐呀。这马老太太可来劲儿了，那脸呢呱嗒一下就沉下来了，两条眉毛刷刷，8:20，我说老姜头啊，你先

等等吧，我马大小姐虽然说68岁才结婚，可是我是原装的黄花大闺女呀，哎，玉洁冰清的。嫁给你，我算倒了8辈5的血霉了。咱们两个名曰是夫妻，可实际上呢，并没有夫妻之实。这点小秘密，你心里是最清楚。到了半夜了，我跟你说，两口子亲热亲热吧。你说不行，岁数太大了，羞答答的。羞啊，羞你奶奶个爪！我早就看出来了，你是冷血动物啊。现在又发现一问题，你呀还是个大傻蛋。你说纣王天子多重用你呀？啊，让你监造露台，那可是肥差呀！啊，珍珠、翡翠、玛瑙、钻石、猫眼，那个金条啊、小宝啊，你划拉划拉，咱们家不就富裕了吗？10个当官9个贪，一个不贪不当班，他要是当班，哎，也得贪。放着发财的机会你抓不住，哎，还把天子给得罪了，吓得屁滚尿流。哪有你这么笨的人呢？哎，夫人呐，言之差矣。要是干那种贪污受贿的事儿，还是我姜子牙吗？再者说，当这种官啊，未斩我胸中之穴，难遂我平生之志啊，我根本就不喜欢。你还是跟我呀到西岐去。哎，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够官居一品，位列公卿啊！你呢，就是一品诰命老夫人了，身着霞帔，头戴珠冠，荣耀西岐，不枉我出世一番呢！哎呀呀，呸！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在京城，你都已经当上官了啊，不好好的发展，前途尽废。你倒在西岐，人生地不熟啊，俩肩膀扛个肉球，你连小胡同朝哪边开门你都找不着，你还想官居一品啊？还想位列公卿，你怎么想来的？说实话吧，哎，你会算命啊？马大小姐我还会相面呢，啊，我早就把你给看透了。你瞅瞅你啊，尖脑袋，你戴不上皇家的乌纱帽，你溜肩膀穿不上皇家的大红袍，你那拉了骨腰系不了皇家的横平玉，你那蒜瓣子脚啊登不上皇家的薛造朝。都说天上有幸运的流星雨，嗨，真要是有那么一天，那流星雨啊刷刷刷刷刷刷刷刷下上2年半，你放心，你身上啊连半个雨点儿你都沾不着，哎，你就是穷命鬼脑袋。姑奶奶从小生在京城，长在朝歌啊，我跟着你上西岐开发大西部去，那干嘛呀？哎，说出大天来我也不去。哎呀，夫人呐，你不去，咱们这夫妻情分可怎么延续呀？啊，呸，哪有什么情谊呀？啊，你要是懂事的，赶紧打离婚，写下一纸休书，咱们就分道扬镳吧。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呀。哎，大小姐我要飞了。哎呦，两个人呢，吵吵吵吵吵吵，差点把这房盖都给挑起来。宋义人两口子又睡不着了，赶紧过来继续劝架吧。最后啊，宋义人下了决心了，子牙贤弟呀，要不然你就听弟妹的话吧，写下一纸休书，你们两个呀，夫妻就到头了。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还怕娶不上媳妇儿吗？那马是在旁边啊，直咧嘴，他媳妇儿倒是娶得上，可是娶我这么优秀的，那连门都没有了。哎，行行行行，弟妹呀，你也别吵吵了，写休书吧。书说简短，姜子牙下笔休书写成，跟这马氏啊就算是拜拜了。各位，就这马氏他也不是一般的人呢，
到了后文书。

0: 姜子牙斩将封神，这个黄花大闺女马老太太也死了，哎，被姜子牙封为扫把星。嗨，一听他这神位，您就明白了，他以前办事说话为什么那么啫喱。书说简短，姜子牙又剩光棍老哥一个了，那么辞别了宋义人，就得往西边跑啊。哎呦，这一路上啊，可是受老鼻子罪了。这一天呢，算是过了黄河，到了孟津。哎，再往前走啊，一看，哎呦，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啊，少说也有好几千人，有推车的，担担的，托儿的，带女的，叫苦不迭，是哭声一片呢。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赶紧走到人群边上就打听，我说父老乡亲们呢，你们在这儿哭啼什么呀？啊，你们是哪儿来的呀？有的人呢还认识姜子牙，我说这不是姜先生吗？您是开挂馆的，哎，您还耍过流氓，打死过一小娘们儿。哎，姜子牙苦笑一声啊，您那是外行，哎，那段书叫姜子牙火焚琵琶精，那不是小娘们，是妖精。
1: 哎，甭管是什么玩意儿了，反正您是名人呢。啊，您不是当官了吗？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
0: 哎呀，几位有所非知啊，我也是丢官罢职逃难而来呀。
1: 哦，那我们就没必要怕您了，您跟我们呢也是坟地改菜园子，哎，都拉平了，难兄难弟了。
0: 哎呦，各位呀，你们说说为什么要往西边跑呢？
1: 嘿嘿，这位呀眼泪下来了，还不是纣王给折腾的吗？哎，非要修什么露台，苛捐杂税，抓丁拉夫，整得我们呢活不下去，这才由打朝歌城逃出来，想到西岐去混碗饭吃。哪知道到在了临潼关前呢，我们就过不去了。人家关城的守将姓张，名叫张凤啊，说我们都是刁民，哎，不让走，让我们回到朝歌去。哎呦，这不是要亲命吗？
0: 哦，姜子牙这才听明白，各位不必着急了，让我姜子牙遇着这个事儿，我是帮忙到底呀。你们先在这儿休息休息啊，我进这座关城叫临潼关，见主将张凤，我给他说道说道。
1: 那就全靠姜先生了。
0: 姜子牙呀辞别了难民，就来在了临潼关。那年头啊，信息不发达，京城出了那么多事儿，但是临潼关这儿啊全都没听说。守将张凤一看，哎呦，姜子牙姜老爷来了，这可是贵客。虽然说他是下大夫，官职比较低，但是他天天陪着皇上啊，这是有用之人。所以呀，张凤对姜子牙是毕恭毕敬的。姜子牙张嘴一说这实话，张凤才皱起了眉头。因为姜子牙呀和盘托出，说我姜子牙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职务了，也属于难民的一份子啊。那么这7000多老百姓想通过你的临潼关到在西岐去谋生去，我希望您呢看在我江上的面子上，哎，把关城打开，我们要穿关而过。说的挺真实挺实在。可是张凤啊气的是须眉结扎，一拍桌子啊，啪，姜老头，你这个反叛啊，说实话，我应该连你带老百姓都绳捆上绑送回朝歌城，念你偌大的年纪，我呢也就不深追究了，你该滚多远你滚多远。把姜子牙吓得呀赶紧由得临潼关就退出来了。等出来见着众多的百姓，老百姓还抱以厚望呢，

0: 江先生啊，您成功没成功啊？是不是对您特别的客气呀？
1: 确实是挺客气。骂着我祖宗，骂着我娘，把我给卷出来了。嗨，众百姓都咧了嘴了。
0: 江老爷呀，那可怎么办呢？咱们这些人就都得饿死到这儿不成啊？
1: 姜子牙微微一笑，各位，你们到底想不想去西岐呢？
0: 当然是想了。我要骗你，我是小狗。
1: 哎，既然这样，我就想帮帮各位的忙。我呀，施展仙家妙法，让咱们7000多人一起飞到西岐。大伙一听，全咧嘴了。姜老爷，您有那个本事啊？哎，那是自然呢。今夜晚间3更天，我就要做饭。不过你们呢，得听招呼，哎，谁也不行瞎说话，得屏息凝神。如果说飞起来之后，你们谁比较好奇，非得睁开眼睛要看一看。如果从云头上栽下来摔坏了，那我可不负责任呢。
0: 江先生，江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保证闭着眼睛，哎，不睁开。
1: 等都交代清楚了，这就倒在了黑天呢。姜子牙把这些难民都整到一块儿，哎，开始掐诀念咒。就吐了这么一下。您看咱们普通人吐这么一下啊，哎，这得罚款，随地吐痰。可是姜子牙这一吐，就出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但见几朵乌云呢，由打地面上升起来了，拖着所有的老百姓，乌丢一下就飞在了半空啊。这速度还真就挺快，唰，刹那之间就飞了400多里，飞过了临潼关、潼关、穿云关、界牌关、泗水关，到在了金鸡岭。姜子牙这才收住了法术，众民呢啊唰落到平川之地，哎，一点危险都没有啊。只不过呢，是有一个老头吓得哎尿裤子了，大概其是前列腺呢有点毛病。哎呀，真够完美的呀！姜子牙给他们介绍，说道在金鸡岭可就是西岐的地界了，哎。过了这道岭便是首阳山，再走呢是燕山，再走啊就是白柳村，前边倒在西岐山，过山70里就是西岐城。大伙一听，哎呦，这江先生真有学问呢 大概会背地理图吧。众人千恩万谢呀，按照姜子牙指点的方向就一路向西。书说简短，这一天呢，所有的难民就到在了西岐城。那么现在主持政务的是谁呢？哎，不是西伯侯姬昌了，姬昌被软禁起来了，还在朝歌旁边的油里那儿眯着呢。现在西岐的负责人呢，是姬昌的长子，叫做伯邑考。这位大公子伯邑考可了不得，琴棋书画那都是专家，治国安邦也是非常有方略，而且呢这人样子长得还漂亮，那是本套封神演义头一位美男子。他把西岐治理的也是不错呀，民风物富，行人让路，老幼不欺，市井谦和，真乃是尧天顺日，别是一番风景啊。一听说什么有打朝歌来了很多的难民，那没关系啊，我们这儿可以收容啊。当时传下旨意说，这些难民呢都要优待，没有媳妇儿的由公家出钱给娶媳妇儿，没有儿子的公家出钱帮着生儿子，没房子的给安排房子，没有工作的给安排工作，吃喝拉撒睡 坐卧行为走，哎，全都给包了。
0: 哎呦，
1: 这些难民呐，可是感动哭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这么一比的话，朝歌城的纣王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憨货呀，哎，昏君、暴君、王八犊子，
0: 好嘛，这老百姓啊还骂上街了。
1: 这些难民如何过上好日子，咱们呢也不提，这回提什么呢？哎，下文再说。

0: 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5集。
1: 只是有些事必定得皇上来拿主意才好，我们姐妹终究也做不得主。我会选个合适的时机缓缓告诉皇上。
2: 那皇贵妃做主便是，我换来甄一夫人的贴身侍女
3: 桔梗、竹茹，好生扶着你家娘娘回去歇息。若本宫下次见到夫人还是这样憔悴，一定拿你们试问。
1: 我亲自送了甄一夫人至显阳殿外，瞧见她走了，品儿轻声在我耳边说，
4: 甄一夫人真是可怜的，陪伴皇上这些日子又添了这许多伤心难受，可怜她那身子。
3: 叫人去把那绣花后颈帷幕都勾起来，换上娇羞的，这样闷的天气还用这样厚的帘子，一发气闷了。
4: 是。
1: 李常小心翼翼地插嘴说，
5: 太医说了，皇上要少吹风才好，所以才用的绣花的后颈帷幕。
3: 本宫怎会不知，只是太医说了要防风是一理，可是病人的病气重，要适当换换新鲜空气也是要紧的。再说好好的一个人这样闷着也闷坏了，何况皇上身子这样不爽。
1: 李常诺诺应了，不敢再多问。我微笑着说，
3: 本宫近些年冷眼瞧着李公公，仿佛是不大敢和本宫说话了。
5: 不敢不敢，娘娘雍容华贵又日理万机，哪里有奴才随口说话的份儿？奴才是十分敬重娘娘的。
1: 我兀自一笑，曾几何时，雍容华贵是我用来形容昔日的华妃慕容世兰的。今时今日，在旁人眼中，我这个皇贵妃也如当日的华妃一般凛冽犀利了吗？李常不晓得我在笑什么，愈加有些惴惴。我挽一挽臂上的珍珠碧纱，又以红宝九连赤金环拢住，近乎漫不经心地说，
3: 敬重就好，敬畏就不必了，你在自然懂得分辨这里边的分寸，而且你这些年对本宫的好处本宫自然记在心里。
1: 李常脸上几乎要沁出冷汗来了，掩去着周围无人注意，走近一步，压低了声音说，
5: 奴才有件事要私下禀告。方才少太医来为皇上请脉，说了好一会儿话，连甄一夫人也被请了出来，这是从没有的事，竟像是在密谈些什么。奴才不放心皇上，私下里听着似乎是涉及娘娘与三殿下。少太医走后，皇上的神气便不大好，只吩咐说从此不用魏太医来诊脉了，只用少太医来瞧，如此喝了药方睡下的。
3: 嗯，很好，你很忠心于本宫，只是怎么这会子才来告诉
5: 奴才？本来要遣人来报，一是听闻娘娘在德妃娘娘处不方便回禀，再者估摸着娘娘今日要来，所以一直静候在此。
3: 知道了，你把人都带下去，本宫静静陪着皇上就好。吩咐下去，今日本宫在这里，无论是谁都不许来打扰。
1: 李常躬身答应了，忙打发人下去。殿中无人，愈发空旷寂寥。魏林医术又高明，向来为皇帝所倚重，且又是我的心腹，皇帝也知道，因此更加信任。现在忽然弃之不用，未必是不信魏林，只怕是对我起了什么疑心了。我缓缓走到玄灵榻前，心口盘思着端贵妃与德妃对我说的玄灵病情反复的话，魏林的叮嘱也盈盈绕在耳边。
6: 这两年宫中新人辈出，皇上流连不已，又进了好些虎狼之药， 这身子早就是掏得差不多了，只是毕竟是九五至尊，自幼的底子在那里，他医院用药又勤，也未必是没得救了，只看娘娘是什么打算。
2: 我能有什么打算，又能是什么打算？天阴沉沉的，似乎在酝酿一场大雨。我下意识地按住自己的心口，腿上的旧伤疼得更厉害。每到这样的天气，我的腿伤就开始疼痛，似乎是在提醒着我，我再也不能做惊鸿舞了。也好，玄清死了，我还跳什么惊鸿舞呢？我微微冷笑出来，缓缓地松出一口气。也不知是多久，天色始终是阴沉沉的。玄灵侧一侧身，醒了过来。他眼睛微眯着，仿佛被强光照耀了双眼，半天才认出是我。
6: 哦，皇贵妃。
2: 自我册封皇贵妃以来，他已经很少叫我的名字嬛嬛了。哪怕是私下里唯有两人相对时，他亦是叫我皇贵妃。我如常一般含了柔顺的笑意，上前扶玄灵起来靠在枕上。他点点头。
6: 啊，你来了，来了多久？
3: 臣妾来时皇上刚刚入睡。
6: 哦，燕姨呢？
2: 我替玄灵卷起袖子，金子服饰她换了手，又取了绸巾来拭干。
3: 甄妹妹连日陪伴皇上不免辛苦，臣妾让她先回自己宫里去歇息了。
6: 燕姨回去也好，朕瞧她背地里伤心，只是不敢在朕面前流露，朕看了也难受。朕寻思着要换几个人来，爱着他服侍殷勤也不大好开口。
3: 皇上可是记挂着几位年轻的妹妹了？
6: 你是大周的皇贵妃，这些事何必你来做，打发奴才伺候就成了。
3: 皇上这会子可嫌臣妾粗手笨脚服侍不周了吗？皇贵妃身份再尊贵，也是服侍皇上的人，臣妾纵然舔居后宫之首，同理后宫，那也是皇上给的尊荣，臣妾所有，一切皆为皇上所赐，所以臣

0: 且心里一刻也不曾忘怀，唯有尽心尽力侍奉皇上，才能报得万一。
1: 玄灵的嘴角轻轻扬起，似想要笑，片刻沉吟着说：“
2: 心里一刻也不曾忘怀。”
0: 是。
1: 玄灵歪在枕上，那股似笑非笑的意味更加浓了。他伸出手示意我靠近，我心中有些惊惧，然而依旧是面不改色，微微侧身靠近于他。他的手有些枯槁，身上有浓烈的药气和病人特有的衰弱腐朽的气味，以及隐约的一丝脂粉的浓香。我心底暗暗冷笑出来，虽然连日来都是甄一夫人在旁服侍，但是甄一夫人素来不用这样气味浓奇的脂粉，必然又是哪个宠妃留下的。我不动声色，暗暗屏住呼吸，排斥她身上散发出的令人厌恶的气味。玄灵伸手却是慢慢抚上了我的发髻。
2: 皇贵妃，从前你从不说这样冠冕堂皇的话。
1: 我偏一偏头，不动声色地稍稍远离玄灵的身体。
0: 从前皇上也从不唤臣妾皇贵妃。
1: 玄灵笑一笑，身上寝衣的衣结散在我脸颊上，他伸手停在我鬓边。
2: 是啊，从前朕都不这样唤你。从前本想摸一摸你的头发，却只碰到满头冰凉华丽的珠翠。
0: 是啊，皇上本还想摸一摸臣妾的脸，却不想摸到一脸厚厚的脂粉，真当是腻味也腻味坏了。
2: 如今你是这宫里最尊贵的女人了，自然要打扮得华贵些，才好镇得住后宫里的那些人。朕想起那些年朕与你在太平行宫消暑，傍晚闲来无事一同乘凉，你的头发就这样散开，并无一点珠饰。你这样伏在朕膝上，青丝逶迤如云，当真是美极的。
1: 他这样突兀地提起往事，提起曾经的旖旎时光，语气温柔飘渺的，似山顶最绮丽的一抹朝霞，几乎要腻死人。我正一正衣裳，正对着玄灵，缓缓除下发髻上的饰品，梳理端正的发髻，松开的瞬间，青丝如瀑布飞泻。
0: 是这个模样的吧？
1: 玄灵的眉间闪过一瞬的喜色。
2: 皇贵妃，你的容颜和从前没有半分分别。
0: 多谢皇上称赞。
1: 我默然，玄灵亦不作声，仿佛就这样可以一直沉默下去。殿外隐约起了一两声闷雷声，潮湿的意味更盛，最后还是玄灵先开了口：“
2: 哎，在春天里这天气真是闷热。”
0: 对了，方才燕姨妹妹让小厨房炖了上好的参汤来敬上，臣妾服侍皇上尝一尝吧，提神补气是最好不过的。
1: 取小银匙试了试参汤的温度，送至玄灵嘴边。玄灵喝了参汤，精神略好些，便倚在枕上与我闲话，捡要紧的正事问了两句，我一一回答。
2: 嗯，你处理得甚好。
0: 臣妾愚昧，跟随皇上看了几年折子，聆听圣训，才稍稍懂得些皮毛，还是离不开皇上的圣明。
2: 你的聪明慧杰是不消说的，否则朕再怎么扶持你，你也走不到今天。
0: 臣妾应对之间力不从心，一切大事还要皇上来做主的，所以请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尽快康复。
1: 玄灵微微笑着，目光似乎娇凝在我身上。
2: 一定，不只是为了你，也为了咱们的寒儿。寒儿没跟

0: 你过来请安吗？朕也有两日没见他了。
1: 我心头一震，慢慢咬着参汤说，
2: 早起就过来请安了，只是皇上睡着，就没敢进来打扰。这个时辰该跟着师父在习字呢，男孩子家难得肯静下心来好好写几笔，孩儿也天天念叨着要多见一见父皇呢，臣妾等一下就让人打发他过来。
0: 难得他有这份孝心，只是习字读书上也不能马虎了，你要好好督促着，咱们父子情分也不在这一时片刻上。
2: 是啊，父子俩的心性是最相像了。听师父说起，韩儿也和皇上一样喜欢读楚辞呢。
1: 这样敷衍过去，我似想起一件极难开口的事，踌躇着说，
2: 有件事臣妾十分为难，与贵妃德妃几番商议不下，还请皇上拿个主意。
0: 有你也拿不准的事情吗？说来听听。
2: 唉，贵妃与德妃久在深宫，见多识广，本也不难办，只是这件事事关皇家体面，臣妾不得不请皇上的旨意。本来皇上抱恙，这件事是不该说的。
0: 你说。
2: 景昌宫的孙才人与侍卫私通，已经被德妃扣在他自己宫里禁足，如今只等皇上的旨意，看怎么处置。
1: 玄灵脸色骤然大变，仿佛不可置信一般，声音瞬间嘶哑了。
0: 你说什么？
2: 孙才人与人私通，请皇上示下，看如何处置。
1: 玄灵几乎暴怒起来，脸色铁青，他的手突然用力一挥，打到我手中的汤碗上，洋洋泼了一地。我顾不得去擦淋漓的汤汁，慌忙跪下。
2: 皇上息怒，
0: 你起来，不关你的事。
2: 是臣妾不好，不该告诉皇上的。
1: 玄灵的手用力拍在榻上，可惜身子发虚，拍得并不响。
0: 什么不该告诉？是什么时候的事？给朕一五一十说来。
1: 我极力抚着玄灵的背脊劝他息怒，一边娓娓道来。
2: 那人本是孙才人在闺阁时就相识的，想必是两情相悦，不是早有苟且。孙才人入宫之后，那人必是贼心不死，才想方设法混入宫中当了名侍卫。他们素日如何来往，臣妾并不知晓，只是前日夜间德妃与新妃向皇上请过安后已经极晚，经过孙才人的景昌宫时，听闻墙内花丛中似有异声，原本以为是哪个宫的内监宫女不检点，德妃协理六宫自然容不得这样的事，于是两人带了宫女进去，不料在紫荆花丛下衣衫不整的竟是孙才人与那个狂徒，二人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德妃当时就惊住了，忙扣下了人，遣了新妃赶至臣妾宫中禀告。
1: 我看一眼玄灵愈加恼怒的神色，小心翼翼地继续说，
2: 臣妾自掌管六宫以来，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事，更是闻所未闻。匆忙赶去时，两人还被扣在紫荆花丛下大汗淋漓，孙才人的赤色鸳鸯肚兜还挂在那狂徒的腰带上，千真万确是抵赖不得了，只得让人先把孙才人禁足，把那狂徒押进了报室。
1: 玄灵听到我说这几句时，脸色越发难看，几乎要破裂一般。外头的雷声更大了，窗台上一盆细脆的文竹被灌进的风晃得摇摇欲坠。我起身去关上长窗，雷声隐隐被隔在殿外，气氛更是压抑。玄灵久久不语，胸口气息激荡，起伏不定。
0: 那个狂徒是什么人？
2: 这样的狂徒不值一提，免得污了皇上的耳朵。

0: 书。
1: 我仿佛极难启齿的样子，偷偷去着玄灵的神色说，是个侍卫，其貌不扬，很是不堪的样子，听说家境也不好，是个市井之徒，并无官爵。此事如今闹得人尽皆知，臣妾与贵妃、德妃都不敢擅作主张，只能请皇上示下。皇上可要下手谕？
0: 人尽皆知，如此不知羞耻的两个贱人，如此污秽之事，简直玷污了朕的手谕。你去传朕的口谕，杀五马分尸。
1: 臣妾领旨，自会处理得当。皇上好好歇息吧，都是臣妾的不是，没能为皇上打理好后宫之事，才会有今日之乱，让皇上着恼了，都是臣妾无用。
0: 爱妃起来，你要为朕批阅奏章，知晓朝政，又要照顾膝下四个孩子，已是自顾不暇。贵妃、德妃与甄姨夫人也是无用之辈，三个人也看不住后宫，白白居这么高的位分。
1: 皇上这话可错怪了三位娘娘，端贵妃向来身子孱弱，只一心在通明殿为皇上主持祈福，尽心竭力。甄姨夫人本就是不好事的，自皇上病来，接连几日在显阳殿照顾皇上龙体，不可谓不辛苦。德妃又要照顾几位帝姬皇子，又要料理后宫的千头万绪，也极是费神。毕竟后宫虽是琐事，但件件都要亲力亲为，哪里防得住小人添乱呢？臣妾回去必定好好训导他们，严肃功绩。
0: 也难为你们了，朕一病下都要你们几个弱女子操持担待，皇子们又小。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吉林，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武器
10: 是圣人所制。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
17: 是
16: 一直都
17: 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

0: 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36集。
1: 毕竟后宫虽是琐事，但件件都要亲力亲为，哪里防得住小人添乱呢？臣妾回去必定好好训导他们，严肃公祭。
2: 也难为你们了，朕一病下都要你们几个弱女子操持担待，皇子们又小。
1: 为了皇上，什么都是应该的，只盼皇上的身体尽快好起来，臣妾们也就安心了。
0: 如此几句，我重又斟了茶，好言好语安抚玄灵躺下。忽听得殿外有喧哗声，我不由得微微蹙眉，
1: 不知外头什么事，臣妾去瞧一瞧。
2: 去吧。
0: 我正一正妆容开门出去。
1: 什么事？
0: 却是康嫔在外急着要请安，因有我的吩咐，李常便不肯放他进来。他见是我出来，手忙脚乱地屈膝下去，规规矩矩行了个大礼。
3: 皇贵妃娘娘如意金安。
0: 我刚入宫时，康嫔史氏尚是美人，早早就失宠了。只是与我几月的同住之谊，十余年下来，她在宫中也是个老人了。虽早已没了皇帝的恩眷，但资历却在，慢慢也熬到了嫔位。我素来不太喜欢他，又在烦心中，于是神气便不大好。
1: 你怎么来了？
0: 康嫔的神

0: 色有些急切，却也喜滋滋的，似有什么天大的好消息。
1: 启禀皇贵妃，臣妾一是来向皇上请安，二是来向皇上和娘娘贺喜的，与臣妾同住宫中的汪贵人有喜了。
0: 什么？我暗暗吃惊，宫里除了我和卫琳，谁也不知道玄灵其实已经不能生育。

0: 点荣光的，毕竟是同他同住一宫的妃嫔，万一皇帝来探望，他也能得见天颜了。
1: 三个月，
0: 我在唇齿间回味着这个数字，心里冷笑起来。玄灵病了也有四个月了吧，只是不晓得这几个月照应过汪贵人没有。无论是几个月，都不会是玄灵的孩子。我还有些把握不准，只说要想一想，把李常叫到一边。
1: 这四个月来，汪贵人有没有侍寝？
2: 似乎没有。自皇上病来，是仁娘子、李选侍和大小刘美人侍寝最多。
0: 我微微颔首，不是玄灵的孩子又怎样呢？我是在报复。我转一转头，望向大殿深处的玄灵，很快拿定了一个主意，笑意浮起在脸颊上。
1: 这是好事啊，皇上才刚醒了，随我进去请安吧，顺便好好贺一贺皇上。
0: 康嫔摸一摸鬓边的珠花，理一理衣襟，悄声问我：
3: 娘娘，臣妾的装束不失仪吧？
1: 很好。
0: 我将康嫔带至玄灵面前，康嫔久未面圣，不免有些紧张且拘束。玄灵打量他几眼，疑惑地看着我。
4: 他是谁？
0: 此言一出，康嫔的神情明显一滞，张口结舌。我忙笑着圆场：
1: 皇上政务繁忙，如今又龙体欠安，难免精神短些。这是万春宫的康嫔，特意来向皇上请安的。
4: 哦，从前有个石美人。
3: 正是臣妾，不想皇上还记得，从前皇上最喜爱臣妾的鼻子了。
4: 是吗？似乎有些不太像啊。你来请安吗？朕有些乏了，你先跪安吧。
1: 康嫔许久未见圣上了，磕一磕头吧。
0: 康嫔见机忙跪下磕头：
3: 臣妾恭请皇上圣体安康，恭喜皇上。
4: 朕何喜之有？
3: 恭喜皇上，臣妾宫中的汪贵人怀有龙胎已经三个月了，这两日害喜得厉害，太医刚刚诊脉确定了。
0: 玄灵听罢自然欢喜，一时间神色大好。
4: 赏赏，传旨下去，汪贵人进从五品良帝，康嫔进从四品顺仪，再上万春宫所有宫人三月的俸禄。宫中数年未得子嗣的消息了，不想还有今日。
1: 贺喜皇上，有子嗣的喜讯，可见皇上的身体就要万安了。宫中已有数年不闻新生儿啼哭，待来日小皇子出生，一定要好好进封王良帝，再大赏六宫才是。
0: 玄灵大喜，顷刻就要撑着身体披衣起身去万寿宫看望汪良帝。我急忙拦下：
1: 皇上要去看汪良帝，什么日子不成呢？偏要挑在这个时候，不如好好将养着，待身子好些再去，可要下雨了呢。
4: 啊，爱妃笑话，瞧朕欢喜过头了。
1: 皇上别欢喜的忘了，嫔妃怀有子嗣，该在同史上好好注上一笔才是呢，这可是要紧的事。
4: 多亏皇贵妃这位贤内助提醒，这是自然的。叫李常取同史来，朕也看一看是哪一日宠幸的汪良帝。
0: 不过一炷香功夫，李常捧了同史来，玄灵喜上眉梢：
4: 朕亲自来添这一笔。
0: 我冷眼瞧着他欢喜的神情，便也陪着微笑。只见玄灵飞快翻了几页，手势越来越凝滞，几乎要僵在了那里，心里霎时雪亮透彻。果然他的神情渐渐冷寂下去，冷寂到和方才一样了，一个字一个字问向新封的史顺仪：
4: 你说

0: 她怀了多久的身孕？
1: 史顺仪见玄灵骤然变色，尚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那笑容僵在唇边，只得带了喜悦的声音：
2: 回禀皇上，王良娣有孕三个月了。
0: 三个月？
1: 玄灵大怒之下，把铜石劈头盖脸砸到史顺仪脸上。
0: 你说她怀孕三个月，可是朕足足有四个月不曾照幸她了，你说她这孩子是从哪里来的？
2: 皇上，
1: 玄灵铁青到失去人色的脸上泛起妖艳而凄厉的驼红，我从未见过她这样可惊可怖的神情。李长吓得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玄灵迅即披衣起身，急冲向前，一个耳光扫到史顺仪尚显光滑的脸颊上，史顺仪的脸颊立时肿胀出血，她吓得瑟瑟发抖，连哭也不敢了。玄灵冲到长窗下，奋力推开窗扇，眼光如同要杀人一般凌厉狠辣，几乎要喷出火来，燃尽这天地间倾盆而下的大雨。我忙不迭冲到他身前，一把拽住他锦衣一角，跪下哭诉：
2: 请皇上千万珍重龙体，可不能这样淋雨啊。
1: 大雨从窗间洒落，有清冷而萧疏的意味，和我的头脑一样冷静而清醒。我且哭且诉，史顺仪早已被这突然的变故吓得呆在了那里。李常慌忙西行上前相劝：
3: 皇上别为了一介女子伤了身体，那个王室要杀要剐皇上做主就是，只要皇上能消气儿就是。皇上，皇上，您可不能淋雨啊。
1: 玄灵的大半个身子已经被窗外的暴雨淋得湿透，明黄的寝衣成了焦土一样颓败的颜色，紧紧贴附在他羸弱的身体上。几个焦雷堪堪自显阳殿的殿顶上滚过去，轰得人的耳朵乱响，头晕目眩不已。玄灵的力气极大，一把把我从地上拉起，我身上的半件外衫都从肩上扯脱，露出白底绣绯红莲花的锦缎裹胸。
2: 皇上，您怎么了？
0: 也是这样的雨天，朕躲在帐帷后面，母妃被王叔牢牢地抱着，王叔的手在母妃的衣襟里。父皇，他是天子啊，朕也是天子，你们为什么要背叛朕？为什么都要背叛朕？
1: 几乎是同时，玄灵的鲜血从喉头涌出，喷在我雪白绣绯红莲花的裹胸上，那红艳过了莲花的颜色。

0: 待我从显阳殿出来，已是夜半时分了，大雨已停，空气中丝丝清凉之意，蕴着花香清玉，倒也清爽宜人。我的步履几乎要粘在地上一样沉重，虽然心事重重压迫胸臆，却也做好了所有的盘算。殿外挤挤挨挨跪满了各宫的嫔妃宫人，乌压压的叫人心慌意乱，几个年轻得宠的妃嫔已经呜咽着哭出了声来。我心里烦躁，放锐了目色，冷冷一眼扫过去，见领头哭着的正是玄灵从前的韵贵嫔，心头立即逆反起来。我扬一扬脸，示意小允子上前，目光定定落在韵贵嫔身上。
1: 长韵贵嫔的嘴！
0: 韵贵嫔猛地抬起头瞪住我，
2: 皇上病得这样重，臣妾服侍皇上一场，连哭

0: 并不理会他。小允子走近一步问，
1: 请皇贵妃的意打多少？
2: 打到他不能哭为止。
0: 运贵嫔正要争辩，小允子哪里还能容他再开口，早就一掌重重扇在了他嘴上。小允子的手拍到运贵嫔保养光洁却花容失色的脸蛋上，炸出干脆而激烈的声响，在暗夜里合着回声听来，分外有震慑人心的效果。
2: 皇上还没病天呢，你们就这样着急着哭吗？给本宫牢牢听着，一个都不许在这里哭，全回自己宫里去。
0: 到底是德妃贵妃几个胆大，悄悄上前。德妃焦急地问，
3: 皇上到底怎么样？又为了什么事冲撞了皇上，发作得这样厉害？甄一夫人一听见消息，还没迈出空翠殿就晕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醒，这可怎么是好？
0: 端贵妃被吉祥稳稳扶持着，虽然神色还镇静，却也不免有焦虑之色。我看她一眼，叹息着说，
4: 唉，皇上还没有要醒的样子，究竟是为什么，一时三刻也说不清楚。日子还长得很，要是现在就撑不住，以后有我们哭的时候。快回去吧，这里有太医照顾着，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
3: 那么留谁在这里服侍着好，还是位分高的妃子们轮流照顾着？
4: 谁在这里也不好，咱们女儿家本来就心意软弱，一急起来只会哭，一则皇上醒来若听见了难免刺心，二则我们在，太医们诊治起来反而掣肘，倒不如各自安心待在自己宫里守着消息，一旦皇上醒来想见谁，自然会传召的。
0: 端贵妃眼中大有担忧之色，见我一时忧心忡忡的样子，终究没有再说话。我转身面向众人，严正了口气，
2: 皇上重病昏迷，太医嘱咐了要静静安养，自今日起谁也不许来显阳殿吵扰，无论哪一宫的嫔妃宫人来请安，都得先面见本宫，问过了太医才能觐见。各宫嫔妃更要看好自己的帝姬与皇子，稚子年幼若惊扰了皇上，这个罪责可不是由本宫来担当的。
0: 我见李常屈凤在身边，猛地想起一事，吩咐说，
4: 为皇上主治的少太医不仅不尽心竭力，还是皇上处处劳心，使得皇上病情延误至此。李常，即刻命侍卫去把他杀了，以儆效尤。
0: 李常身子一凛，哪敢延迟片刻，立即着人去办了。不过一盏茶功夫便回来了，
5: 已经处置了。
0: 运贵嫔挨打时还有嫔妃敢抽噎一两声，等听到少太医的死讯，早一个个都鸦雀无声了。我见原本如花似玉的妃嫔们一脸惊弓之鸟的模样，缓和了语气，
4: 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谁要妨害到了皇上的圣体康健，别怪本宫不顾平日里姐妹的情分。姓邵的太医就是个例。
0: 众人无奈，然而留下也无济于事，只得唯唯答应着散了。了结了邵太医，我心底暗暗松了一口气，前头的疾风暴雨起承转合再多，也只能按下心来一件一件应付，已经逼到了这一步，就只能向前，再不能回头了。我横一横心，坐上辇轿
2: 回宫。

回到宫中已近三更时分了，先去侧殿看了灵犀、雨涵、雨润与雪珀，他们到底年幼没有心事，早睡得香甜酣熟。我一见他们的纯真面容，一直提着的一颗心才缓缓落到了实处。我想一想，

0: 因是我的吉兆，卫林一阵风似的便赶来了。我也不与他寒暄，只由着锦溪为我尽守。我也不理会他，他本还静静候着，如此良久，不觉耳后渐渐沁出汗来。我头也不抬地对他说：
1: 卫林，本宫很欣赏你弄这些伺候人的功夫，的确心思精巧，只是本宫用人从来不在意是否只有这些小巧，而是看他有没有大处着眼的功夫。
2: 是。
1: 卫林，会答应的人多的是，本宫实在只稀罕会做事的。有些事你若做不好，本宫大可不交给你去办。
0: 卫林深深低头，额头上不断沁出细细的汗珠。
2: 微臣一定尽心竭力。
1: 微时出于你，其实你更明白时至今日本宫更倚重谁。如今你也是太医院之首了。
0: 卫林急忙跪下。
2: 微臣知道皇贵妃器重，少太医的事是微臣失职了。
0: 我微微一笑，示意锦溪扶他起来，扬一扬脸说：
1: 坐吧。品儿去把今年新供的雨前龙井冲一壶给魏太医。
0: 魏林方才坐下，听得这一句忙又站起来。
2: 微臣不敢。
1: 冲着你素日的忠心，一杯雨前龙井也不值什么。本宫器重你，不仅是你医术高明，重要的是你比温实初懂得谋算，懂得如何管着整个太医院的嘴，只是本宫深叹自己不如皇后罢了。昔年她为贵妃时，能掌得住整个太医院的嘴，不让泄露纯元皇后之事，本宫却由得一个姓邵的兴风作浪。可是本宫是不如皇后多了，也不知是本宫被用医之道不如皇后，还是用人之道远远不如呢？
0: 卫林稍稍平缓的气息一下又急促起来，险险打翻手中斗彩茶盏。他沉吟片刻说：
2: 并非娘娘不如皇后，而是当年皇上因摄政王之事不信太医院诸人，只信诸氏与纯元皇后姐妹情深，诸氏才能压制太医院悠悠之口。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武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很清楚，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9: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路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0: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0: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0: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0: 因
0: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7集，
1: 桂林稍稍平缓的气息一下又急促起来，险险打翻手中斗彩茶盏。他沉吟片刻说，
2: 并非娘娘不如皇后，而是当年皇上因摄政王之事不信太医院诸人，只信诸氏与纯元皇后姐妹情深，诸氏才能压制太医院悠悠之口。现在皇上有意培植自己的亲信，少太医闻风而动，是微臣没有及时留意。微臣保证以后再不会有少太医之事。
1: 但愿你的承诺有用，否则死的不只是本宫，你也是。
2: 微臣虽然不才，却也知道尽忠职守。娘娘放心，微臣已经留意过，皇上只是命少太医查证三殿下之事，并未察觉其他。
1: 若是发觉其他，你以为本宫和你还能活到此刻吗？只是皇上既然已经疑心，那么那副药应当是最后几副了吧。
0: 卫林神色一凛，
2: 一切由得娘娘，娘娘要皇上多调理几日也可，只饮一副也可。
0: 我望着窗外深沉夜色，重重叠叠的宫墙将人困得似在深井中一般，我以手支疑，不觉微露疲态。
1: 夜长梦又多，本宫要先安歇了。
0: 卫林微微一笑，俯首告退。
2: 微臣先告退了。
0: 我见卫林离去，坐在妆台前，任由品儿带着侍女们服侍我卸了晚妆，只由心事起伏。见品儿为我拆了发髻梳理，不由得对锦溪说，
1: 今日有件事做得矫情，自己想想也要好笑了。
0: 什么？
1: 今天皇上说起我从前爱散着头发的往事，又感慨我如今打扮的华贵，满头金珠，我竟当着皇上的面把发饰一一摘了，见康平的时候都散着头发。可笑的是，皇上说的是往事，我心里头想起来的却是别的事。两人同时感慨往事，却各有往事。
0: 娘娘都随他去吧。
1: 我也晓得是白想，只是想一想也好，就当做了个美梦罢了。
0: 锦溪见我伤感，转移了话题。
3: 娘娘嘱咐奴婢查汪贵人的事，奴婢现下已经查明了。
1: 这么快？
3: 是，贵人汪氏，阳城知府嫡女，乾元29年4月入仕，初为选侍，晋娘子、美人，28年春晋贵人，向来在几位新人中也算是得皇上恩宠的。册贵人一月后，皇上渐渐将心思转在新晋的大小刘娘子诸人，已有几月未曾得幸了。
1: 那么她的身孕？
3: 从前得宠时，方贵人便日日服食可以帮助怀孕的药物，只盼能生下一位皇子来终身有靠。如今没了恩宠，皇上又病了，自然十分焦急，于是就出了这个计策，蓄意攀登高位。他家中又阔，又肯撒开手使钱，眼下几月的门禁又不似从前那般严谨，于是买了外头的男人装在运水的车子里混进来，如此有了身孕。
0: 我恋恋冷笑，
1: 哼，康平也糊涂，一个宫里住着竟神不知鬼不觉，真是笑话。万春宫的主位是谁？
3: 是运贵嫔。
1: 哼，果然是个外强中干的东西，当着我的面就在显阳殿前逞强，回了宫里却什么都被蒙在鼓里。
3: 正是，方贵人的事人证物证俱在，娘娘打算如何处置？
1: 可怜了他那一心攀高爬低的心，那就怪不得我了。本来若是和孙彩人一样苦衷我便罢了，可是蓄意争宠且到了要借种的地步，我就断断容不得了。汪贵人、康嫔、运贵嫔，一个一个处置 倒也不方便。眼下事本就多，就更显得扎眼了。且汪贵人的事也不宜张扬。
0: 我眼中金光一轮，已经有了主意。
1: 分工吧。
0: 锦溪微微凝神，好看的眉头已经舒展开来。分工的法子只在先帝隆庆帝时用过一次，当时为迎淑贵妃入宫一事，承光宫祝休仪，率一宫宫嫔带头跪在怡园殿前哭见，先帝勃然大怒，下旨分工，直到淑贵妃的亲和王满五岁那年才放出来。那几年封了的承光宫简直如冷宫一般凄凉，只有宫中诸人名位还在而已。目下皇上病重的原因自康嫔而起，韵贵嫔身为主位也难逃干系，倒也抵得过了。
1: 话说回来，自这两年新人不断进宫，我特意不在门户上特别留心，为的就是好生出些事端来闹一闹他的心。不想这些进宫的新人一个比一个会闹腾，我只漏了一个口子，他们却个个各显神通起来。
0: 皇上多年来耽于枕席，身子本就虚了，这些年多少新贵人围在身边，还强用虎狼之药，再生出这些事来，时时是禁不住的，如今可就应验了。
1: 他怎能算到我会这样待他？人人都知道我贤德。
0: 锦溪恭顺地接过一把热毛巾为我敷脸。娘娘的确是贤良淑德，为皇上广开子嗣之门，才多选淑女充裕后宫。
1: 只可惜皇上早就不能生育了，我在门户上宽松本是为了方便孙才人之事，没想到倒被汪贵人也占上了便宜。
0: 汪贵人的性子本来就是有便宜就占，深恨不能拔尖的，也是咱们疏忽了。
1: 我这些日子的确是精神不济，看顾着前朝几个孩子也疏忽不得。端贵妃本就身子弱，是个不管事的。德妃虽好，但是从前她只是有个协理后宫的名头，温玉皇后最精明不过，怎肯放她在大事出力，所以历练的不多。现在整个后宫的事都搁在他手里，难免不能面面俱到。
0: 奴婢瞧娘娘素日留心着，眼瞧新妃与甄宜夫人都还可靠。
1: 新妃的资历自然是不用说的，是宫里的老人了。甄宜夫人又生有二皇子，是莫大的功劳。只可惜呢，新妃心直口快，藏不住话，甄宜夫人又是最怕事不过的，从来事情找上门也只有躲三分的，叫我怎么放心把事情交到他们手里呢？
0: 锦溪微蹙了眉头。娘娘说的是，除开这几位，那些不是一同经历过来的还真不放心叫他们做事，只是辛苦娘娘了。
4: 我忽然取下毛巾抛下，想一想问，
1: 我的龙月也有十来岁了吧？
0: 锦溪眸中一亮，嘴角已经蕴上了笑意。是啊，一般普通人家的姑娘这个年纪也该跟着母亲学着长事儿了，只是若放在大家豪门里，只怕这也还是孩子的年纪呢。
1: 咱们这宫里比不得不用心事的豪门千金，龙月自小机敏有决断，是该她历练的时候了，何况就在德妃宫里住着，最最近水楼台了。淑和已经下降，温仪性子柔弱，龙月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0: 是是是，想从前龙月帝姬帮娘娘对付朱宜修的情形，怎么也想不出是个七八岁孩子的主意。咱们帝姬从小心思最沉静细密，又与娘娘母女连心，当真是再好不过了。
4: 我豁地站起，屏退了众人，紧紧握住锦溪的手。
1: 锦溪，自我入宫以来几番沉浮，都是你不离不弃陪在我身旁， 你和我相处的时日比皇上与卿都多。说句实在话，只怕你比他们都晓得我在想什么，要做什么。
3: 娘娘言重，娘娘待奴婢亦不只是主仆的情分。
1: 如今我把我的龙月托付给你，自明日起，德妃每日料理后宫事宜，你都要陪龙月去听着，回来叫他一一告诉我，事无巨细都要他仔细听仔细学。你要陪着他，就像陪着我一样，提点他，嘱咐他，不要把龙月当地基，就当是你的晚辈，好好教导他。锦溪，你明白吗？
3: 锦溪稳稳跪了下去。奴婢定当尽心竭力辅助帝姬，不，奴婢不会把帝姬当一位普通的未来公主来辅佐，而是当作将来的镇国公主，或是一位国母来辅佐。
1: 好，你明白就好，好好去吧。
3: 锦溪的手很热也很坚定，她的掌心厚实且有凛冽深刻的掌纹，这叫我安心。
4: 娘娘放心，咱们盼了那么多年，苦了那么多年，娘娘说不出来的苦奴婢都明白，娘娘且放心吧。
3: 我心下感激不已，一时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千言万语，种种心酸苦楚历历都似在眼前，彼此

0: 心头装着沉甸甸的心事，兼职显阳殿的小内监们每隔一个时辰便来报玄灵的病情，几番下来，睡下时晚，睡眠便十分清浅了。正躺着，却是有人来叩门。
1: 这个时候还早，会是谁来？
0: 品儿起身开门，进来的却是德妃身边的心腹掌事宫女韩珠，十分客气地行了礼。
1: 给皇贵妃请安，我们娘娘担心娘娘昨日辛劳，又放心不下皇上，定是没睡好，所以特意遣了奴婢来问安。
0: 我起身挥手命品儿下去，只留了锦溪在。
2: 劳你们娘娘这样时刻记挂着，回去告诉她本宫精神还好。
0: 韩珠见人出去，方悄声问：
1: 我们娘娘心里头不放心，所以也睡不安稳，特遣了奴婢来问一句，皇上突然病重，可是为了孙才人的事。
2: 回去告诉你家娘娘，不是为这件事，让她放心，这件事皇上也给了准话。
0: 韩珠不动声色，屈膝下去。
1: 领旨。
2: 孙氏夺去位分，降为庶人，发落冷宫，那个侍卫也扣在报事，不要用刑。皇上的意思是先这样办着，日后圣体好些再做打算。
1: 皇上仁厚，德妃娘娘还有件事要请皇贵妃示下。
2: 你说。
1: 皇上病前下了道晋封万春宫康平和汪贵人的口谕，我家主子的意思是要请示娘娘，这道旨意做不做得数。
2: 循例晋封都要有旨意的，只是口谕自然做不得数。
1: 是。
0: 韩珠欲言又止，只看着自己的脚尖。我知道他是德妃的心腹，这个样子自然是有话要说。
2: 你有什么话一并说了吧。
1: 我们娘娘偶然听见一句半句风言风语，说汪贵人未曾被召幸就有了身孕，康平贸然去报喜，才激得皇上病发。
0: 我锐利地扫视韩珠一眼，忽而微笑。
2: 德妃的耳报神真是灵通无比，只是这宫里不中听的闲话也能听到耳朵里去吗？你也说了是风言风语，那就当一阵风刮过就是了。
1: 这件事连端贵妃也不知，旁人更无从知晓。
2: 那就好，你听着，康平在御前言语无礼，顶撞皇上，实属不敬，亦属万春宫主位韵贵嫔管教无方，自即刻起万春宫封宫，任何人不得出入。汪贵人的身孕吗？那是从来没有的事。
0: 韩珠何等聪明，立即屈膝。
1: 皇贵妃的意思奴婢明白了，奴婢的主子更加明白，一切事宜我家娘娘自会打点清楚，不妥之处还请皇贵妃指点。
2: 很好，你很明白，跟德妃一样见识清楚，可见什么样的主子就能调教出什么样的奴才。所以当年本宫离宫，只会把龙月帝姬交到你家娘娘手中抚养。
0: 韩珠恭谨告退，锦溪送他离去，折回身来轻声说：
3: 以皇上的性子，对孙才人的发落实在是太仁厚了。
2: 皇上的原话是五马分尸。
3: 那娘娘您……
0: 我转头牢牢看住锦溪的眼睛，心头迸发出一丝犀利的狠意。
2: 皇上快不行了，哪怕皇上龙体康健，我也会想方设法保这两个人的性命。宫中的苦命鸳鸯那么多，少做些孽罢了。
3: 娘娘感同身受，所以不忍心。

0: 皇上昨日大喜大悲，几度刺激心神，又兼之淋了雨，只怕是难见好。如今皇上病重，我特意把孙才人和那侍卫分别打发去了冷宫和报事，过两日趁乱把他们送出去就是了，也算他们能得个自在。
1: 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方贵人没有身孕，娘娘的意思德妃想必十分明白，必定会让汪贵人落胎免除后患。至于凤宫之后，万春宫就和冷宫没什么区别了。
0: 那就好，这个节骨眼上事端越少越好。
2: 两日后午夜时分，玄灵缓缓醒来，我闻得消息即刻赶去。玄灵刚醒过来，面色苍黄憔悴，正就着小内监的手喝下一碗人参乌鸡汤。见我进来，他不耐烦地挥一挥手，示意小内监出去。
3: 你来了。
0: 皇上气色倒好些了呢。
3: 少太医呢？
2: 我不言，只捧过李常送进来的汤药。
0: 皇上，该喝药了。
3: 少太医呢？
0: 少太医身为太医，却不能医治好皇上龙体，反而使得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他了。
2: 玄灵面上浮起一个苍凉而了然的笑，含着隐隐怒气。
3: 你杀了他？
0: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3: 你倒是很擅长权术了，就像你杀了韵容一样，还能在朕面前若无其事。
0: 皇上病重，难免多心。胡适的的确确是死于哮喘，皇上亲自命人查过的。
3: 皇贵妃一向聪慧，自然有办法让韵容哮喘发作。
0: 胎里坐下的毛病好比自己做的孽，臣妾是无计可施的。
3: 你果然是知道了。
0: 皇上圣明庇佑，臣妾只需依赖皇上，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
2: 我用小银尺将乌沉沉的汤药喂到玄灵唇边。
0: 皇上服药吧。
2: 玄灵本能的一闭，露出几分抵拒神色。我轻忧一笑。
0: 皇上怕烫，臣妾先喝一口尝尝吧。
2: 玄灵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只是如常般神色平静，徐徐吞了两口汤药，不觉蹙眉。
0: 好苦。只不过良药苦口，皇上放心饮下就是了。
2: 玄灵神色微微释然，然而还是别过头。
3: 既然苦，就先搁着吧。
0: 好。
2: 远处似乎有呜呜咽咽的女子的啼哭声传来，在幽凉的夜里听来格外悲凉哀泣。玄灵侧耳片刻。
3: 是朕的妃嫔们在哭吗？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兰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 《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团成员。
10: 武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武器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这个还是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单档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11: 因
9: 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6: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昔日的对手一个个故去，明艳的新人不成气候，甄嬛权倾六宫，再无人能抗衡。然而失去了温暖真情，止于虚情算计的心又怎会快乐？富丽堂皇的宫墙内，所有的争斗，所有的纠葛，到头来不过是浮生梦一场。听众朋友，根据刘恋子的小说《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8集。远处似乎有呜呜咽咽的女子的啼哭声传来，在幽凉的夜里听来格外悲凉哀泣。玄灵侧耳片刻，
1: 是真的妃嫔们在哭吗？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
0: 皇上说话怎一点忌讳也无，宫中人人都

0: 是吗？朕一向喜欢你的坦诚。
1: 玄灵面颊上浮出一个暗淡灰败的笑容，直直盯住我的双眼，似有无限不甘。
0: 朕有件事要问你。
1: 我半跪在榻前，
2: 臣妾必定知无不言。
0: 他究竟是不是朕的孩子？
1: 我抬头看着玄灵紧张而散发异彩的浑浊的目，无声无息的温柔一笑。
2: 当然，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1: 玄灵不料我这样答，一时愣住，良久才怆然长笑出声。
0: 不错不错，这天下都是朕的，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
2: 是，这天下很快就是臣妾的了，只是臣妾要这天下来做什么？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到。
0: 朕这一生所求或许曾经得到，然而如流沙似于掌心，终于也都没有了。缓缓，你已经很久没叫过朕四郎了，你再叫朕一次好吗？
2: 皇上累了，好好歇一歇吧，臣妾先告退了。
0: 嬛嬛，你再像从前那样叫我一次四郎，就像你刚进宫时那样。
2: 皇上，臣妾三十有余，已经不是当初了。刚进宫那个嬛嬛已经死了，皇上忘记了吗？是您亲手杀了她的。臣妾是皇贵妃甄氏。
1: 玄灵的眼光一点点冷下来，他茫然而空洞地看着华丽奢靡的七宝攒金丝帐帘。
0: 是啊，已经回不到从前。

0: 年轻，再回不去了。
1: 皇上，您的路和臣妾的路一样，只能往前走，再不能回头了。
0: 其实朕病着的这些日子，总是想起你刚进宫的样子，嬛嬛，其实当年朕也不愿意误解你，朕也想护着你，护着婉婉，可是朕是天下的寡人，朕从一个皇子走到今日的帝王之位，朕的辛苦你不明白。
1: 皇上的辛苦臣妾都明白，可是臣妾的辛苦都是拜皇上所赐。
0: 朕站在大周的最高处，可是朕最寂寞最辛苦。嬛嬛，朕的辛苦最无奈最没人懂得，朕何尝不想娇妻美妾儿女成群，可是世兰是朕的政敌，当年他有了朕的孩子，他那样高

是他的孩子落地，朝政或许便再不能在朕掌控之中。朕决定除去世兰的孩子时，你知道朕的心有多痛吗？还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因为世兰没了，朕那样自责。朕以为你能明白，可是你都不明白。朕以为皇后是朕的表姐，是婉婉的亲姐姐，可是她害死了朕最爱的婉婉。朕的儿子不孝不义，朕有自己的

0: 朕生在这皇家，却不得不做这世间最孤独冷清的孤家寡人。
1: 玄灵喘息片刻，直直地注视着我。
0: 唉，为了老六，你恨毒了朕是不是？
1: 我微微一笑。
2: 皇上圣明，只是皇上不知燕嫔才是恨毒了您，否则您以为他为什么要您死呢？不过您放心，臣妾再恨毒了您，也会好好抚育太子。梅姐姐若知道是她与温实初的孩子登上御座，九泉之下应该也会很高兴吧。
1: 玄灵的面容刹那间被惊愕吞覆，整个人似被冻凝了一般僵在那里。然而也不过是一瞬，他倏然暴起，似乎是不能相信一般，两只眼睛在瘦削的面孔上暴突而出，直欲噬人。他已是被酒色疾病噬空了的人，怎经得起这样一下暴起？尚未坐稳，整个人便如摧枯拉朽一般倒了下去，半伏在榻上，连连喘着粗气。
0: 你这个毒妇，朕要杀了你！
2: 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毒，臣妾甘拜下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臣妾尚觉得还不及皇上十中之一呢。
1: 我冷毒地望着玄灵，含着一缕明艳笑意，只闲闲拨弄着耳垂上虎鲸石银线坠子。玄灵满额青筋爆出，手臂抖擞着，直举不起来。他犹不甘心，狠命拍着床榻。
3: 来人，来人，来人，
2: 来人！臣妾就在这里，皇上吩咐便是。
1: 暗红的锦被因为玄灵的激烈而翻涌似急潮，我退开数丈远，冷眼看他暴怒而惊骇。
2: 皇上刚服过参汤，动怒无益于龙体安泰。
1: 玄灵见我缓缓退远，愈加怒不可遏，身子向前一扑，伸手欲捉住我。空阔的大殿，重重帘帷深重，玄灵虚弱的声音并不能被我浅开的侍卫工人所闻。他挣扎着，挣扎着，渐渐再无动弹，一切又归于深海般的平静。我缓缓一步靠近玄灵，他双目圆睁，似有无限不甘，力竭而死。恍惚中，还是在初入宫的仲春，杏花飞扬如青红的雨雾，他穿花渡柳而来，长身玉立，风神

0: 朗朗，只目光炯炯地打量我。我伸手抿去眼角即将漫出的泪水，轻轻合上悬铃的眼皮，端然起身。我缓缓行至店门前，豁然打开店门，月光清冷似霜，洒遍深宫华林。和乾元27年5月17日那夜没有任何区别，心中空洞的似被蚕食过一般，再无依凭。我的悲泣响彻九霄，
1: 皇上驾崩。

0: 乾元三十年七月十一，玄灵崩于显阳殿，年四十三，谥曰圣神张武孝皇帝，庙号宪宗。皇太子于临前继位，为避兄弟名讳，润儿更名为舒润。新帝年幼，本需太后垂帘听政，我以多病相辞，只以玄坟是至亲皇叔为由，命他秉辅政之责，而我不过是偶然于宫院重重之内轻语一二而已。漏月开云馆如今已是雨涵在宫中的住处，从叶兰依的绿泥居移植回来的合欢开得极好，依旧枝叶葳蕤，暮春时节已有零星粉色合欢点缀绿云间。寒儿正握了笔，饱蘸了浓墨，在窗下一笔一画认真书写，一边轻轻吟诵：
1: 客从远方来，以我一端旗，相去万余里，故人心上耳，文采双鸳鸯，才为合欢被，住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以交头期中，谁能别离此。
0: 有清淡的风从容吹过，打开的窗轻轻扑棱，发出沉闷绵长的声音，偶尔有被风吹落的羽扇样的合欢花轻轻浮于乌沉沉的紫檀案几上，那样轻绵的落花声声却似积在心上。或许多年前玄清也是如此，临风窗下书写他原本应该清隽秀逸怅然无阻的人生。心蓦地一痛，终至潸然泪下，孩儿抬头恰巧瞧见，忙上前拉住我的手：
1: 母后为什么哭了？
2: 剑锋流泪而已，没什么。
0: 我拈过帕子轻柔地擦拭寒儿额角的汗珠，
2: 若是累了便歇会儿吧。
1: 已交头七中，谁能别离此。儿臣还不明白，既然如胶似漆，是否真能不别离？母后知道吗？
2: 母后也不明白，你的几位皇叔里属你六叔学识最渊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你应多向你六叔学，只在博学多思才好。母后要你住在此处意在如此。
1: 儿臣一定不负母后期望。
0: 我深深颔首，锦溪轻声说：太后，九王妃在怡宁宫等候。我抚一抚寒儿：
2: 母后先回去了，

我走远，又忍不住回首，花雨点点，花事如烟中，韩儿的神情气度越来越像玄清当年。酸楚的心底漫生出几许温柔凄凉，却又安慰。

0: 玉娆驾驭玄坟多年，膝下唯有一女，亡嗣无忌，不免有些不悦。我欲安慰她，想一想便说，
1: 反正雨彻已在平阳王府中多年，自幼以你和王爷为父母，不如就祭祀平阳王府也好。
0: 玉娆素来极疼爱雨彻，不觉含笑，然而他又忧虑，
2: 如此一来六哥一脉岂非无嗣？
1: 不妨，我已决定让孩儿入嗣清河王一脉，以成香火。
2: 赵王是太后膝下独子，怎可入嗣皇室旁支？断断不妥。
1: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润儿并非我亲生，我如今置于太后之位，多少人怕我动了私心，来日行废立之事废除润儿。我已推了垂帘之嫌，更要安置好寒儿，以免来日两宫生出嫌隙，伤了母子情分，也可免寒儿卷入帝位之争，毕生不安。只有出嗣旁支，永无继位之可能，才能保住寒儿永生平安。
0: 玉娆深深懂得，颔首赞同。午后我有些困倦，在怡宁宫长窗的紫檀榻上轻眠些许。玄清款款而来，依旧是清朗温和的笑容，他轻抚我的额头，
3: 环儿，已经没有什么能让你害怕。
1: 如果那一年在甘露寺我们可以远走高飞，我并不稀罕太后之尊。你可知道，我忠于下旨，让孩儿承继你的血脉。
3: 我一直视他如子。
0: 玄清浅笑离去，飞雨烛花。我怅然醒转，眼前是怡宁宫陌生而华丽的殿宇，重重珠帘外有一只燕子轻悄悄飞过，昏黄的斜阳一抹拂过九龙影壁，落进深深庭院。空落落寥无一人，我才惊觉自己已是一朝太后。太后，我凄然轻笑，再多荣华富贵，不过是披着华裳的孤魂野鬼一般的女子。发怔许久，才唤进宫女伺候梳妆。小允子见我醒转，方进来悄悄在我耳边说，
4: 太后，凤仪宫的宫女来回话，今日朱氏听得礼乐炮声，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
1: 她还惦记这个？
0: 我徐然起身，
1: 哀家有多久没见朱氏了？
4: 五年了。
1: 今日皇上登基，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4: 凤仪宫空落许久，朱氏名分未定。
1: 如何没有定他的名分？是了，只怕他也惦记着名分未定，所以记挂着新帝登基。他还有一丝盼着是齐王登基吗？还是想若是晋王身登大宝，或许会设他出凤仪宫，还是会复他太后名位？
4: 他是痴心妄想，太后留他性命至今已是宽仁无比了。
1: 去吧。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剧本改编袁婷，演播导演

0: 宋娟，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玄灵由张云龙饰演，胡韵荣由葛海岩饰演，皇后由张元饰演，玄清由小柯饰演，叶澜依由陆小曼饰演，解说任怡杰。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听众朋友，《后宫甄嬛传》第六部《浮生》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出世大难不死，包公刚一出世，他这二嫂二奶奶就把他扔到锦屏山下了。大奶奶心眼好，让大爷给抱回来了。大爷的孩子呢，就送到街坊张德禄的家中，可谁也不知道。您看这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长大了他就不一样。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啊，

0: 个包勉呢在张德禄的家中，一来呢是大爷包山多给银钱托付了，再说张德禄的妻子亲生的孩子刚死，为这个孩子就更疼了。小包勉在张德禄他们家一年一年长大，一直长到六七岁，一个巴掌都没挨过，甚至张德禄两口子都没跟这孩子瞪过眼，顺着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包勉呢就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可包拯呢在大奶奶屋中长大，大奶奶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呢，因为二奶奶瞧见过，出生的孩子变化大，两个月之后才让二奶奶看，那就不一样了，二奶奶没认出来，虽然说这孩子挺黑的，但是二奶奶怎么能想着要调换孩子这件事呢？这事儿过去了，因为这孩子长得黑呢，大奶奶就给这孩子起一个小名叫黑子。刚开始的时候啊，大奶奶奶水还挺多，后来奶水不足了，就让这孩子呢嚼这奶布子，一口一口的喂。这嚼奶布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这高粱米饭呢煮得八分熟，放在小布口袋里头，然后用嘴得嚼出奶汁来，不是奶汁是汤汁，哎，就代替奶汁。您别瞧包拯出生大难不死，他一天一天长大也不容易啊，净吃这高粱米饭的汁了。小包公到三岁了，可有模样了，皱眉巴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结实，人见人爱，可就是不太爱说话。哎呦，大奶奶爱呀，这孩子呢当然就管大嫂叫娘。这孩子呀是专门折腾这大嫂，一到晚上就不睡觉，他闹夜，大奶奶也不烦，变着办法哄这孩子。到了夏天他不睡觉，大奶奶知道院里凉快呀，就把这孩子抱着坐到当院里头，给这孩子数星星。大奶奶指着天上，孩儿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叫牛郎织女。你看那是天上的银河，河那边那颗星星啊叫织女星，河那边那星星呢挺大的，那叫牛郎星，这两颗星星啊是一男一女。小黑子就爱听大嫂说话，这大奶奶就告诉小黑子，那是南斗六星，那是北斗七星，你看这北斗七星像个勺，也叫勺星，这勺星啊，你看那边那最亮的叫北极星，儿啊，等你长大了出远门，晚上要迷了路，你看见这颗星星就知道那一边是正北了。娘，正北？正北是什么地方啊？儿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原是大宋朝，北边还有个大辽国呢。娘，我长大了也想上大辽国去看看。您瞧后来说话还真应点了，将来包公进京当了龙图阁直学士，被朝廷任命为宋朝的特使，还真上大辽国去过一趟。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按虚岁说包公已然七岁了。这几天包府里特别忙，老夫人五十大寿到了，包老员外出去办事没在家。这天哪，到了晚上，小包公从外边回来了，干嘛去了？玩去了。第二天呢，就是他母亲五十大寿的寿诞之日，该睡觉了。大奶奶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身旁，孩儿啊，今天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娘您说吧。孩儿啊，从今天起你可不许叫我娘了。
1: 什么？
0: 那叫什么？我不是你娘，是你大嫂。娘您今天怎么了？ 您干嘛说疯话呀？不是疯话，孩儿啊，是真话。你是我三弟，你听我说。小包公可愣了，这大奶奶王氏就把包公从小一落生被扔到锦屏山下又救回来的情形全都告诉了他。包公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老员外的三儿子。那我管您叫什么？我是你大嫂啊。不行，我得叫你嫂娘。孩儿啊，明天是咱娘的五十大寿，趁老人家高兴的时候，我领着你过去，你呀去见亲娘。哎，第二天全家人都给老太太祝寿。大奶奶领着小包公来到了上房。大奶奶先给婆婆磕头啊，然后又让三弟给婆婆磕了三个头。娘，您看这孩子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怀里。六年前我也生过一个儿子，哎，没想到刚一落草我也昏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孩子他怎么就死了，要是活着呀也该这么高了。大奶奶突然间又跪下了，媳妇儿，我有欺瞒之罪。
2: 什么？
0: 媳妇儿，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奶奶没站起来。婆婆呀，您要知道这个小黑子就是当年您生的我的三弟呀。当时您生下他之后就晕过去了，我呢怕您岁数大了奶水不足又担不起这喂孩子的操劳，所以偷着就把这孩子抱走了，不敢跟您说。今天您问呢，我就不敢不说出实情来了。老太太愣了，哎呀，那他是我的三儿子，是你给养大的。哎呦，可叫你操劳，叫你费心了。你呀真是天底下地上头第一闲人。可是我那个小孙子呢？娘，您别着急，您的孙子呢寄养在咱们村东头老张家。哎呦，快把我孙子抱回来，多给人送去点钱。这时候老员外并没在家，包大爷把孩子抱回来又额外的送了100两银子。老太太可乐坏了，孙子在跟前，儿子在跟前。等包老员外回来了，老夫人一说，包怀心中虽然高兴，可是想起这孩子一落生的事儿，也对不起老伴儿。事情已然到这儿了，也就甭说了。所以呢，小包公认过父亲母亲，就管包山叫大哥，管王氏叫大嫂了。可是小包公偷着呢还叫嫂娘。当然大嫂啊特别喜欢这三弟。您看这大奶奶贤惠不贤惠，把事情说了，可是没说当初二奶奶怎么出的主意，怎么把这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的事。大奶奶心里踏实，可是这么一来，二爷包海跟二奶奶李氏可不高兴了。不高兴怎么办呢？既然不愿意三弟分这家产，他们就得想办法，还得二姨添作五啊。要二姨添作五，就得把这包拯想办法得害死。咱们现在管他叫包拯，实际上他现在还没叫包拯呢，叫包拯得他的老师宁老先生给起名。从这时候开始，这小包拯呢就住在父亲母亲的屋中了。可是他经常在哪儿待着？老上大嫂屋里待着，有感情啊。他从小养成了一种性格，不爱说不爱笑，总是沉着这小黑脸，就好像想事儿似的。慢慢的这包老员外就不喜欢这三儿子了。又过了两年，小包公已然8岁了， 这李氏把这小包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天他想一主意，找员外爷来了。爹呀，三弟已然八岁了，该让他学着做点事儿了。俗话说得好，男孩子不吃七年闲饭，咱们家虽然说不穷，可也是靠着种庄稼吃饭呢。将来他不懂庄稼，怎么管理咱们家呀？好啊好啊。老员外听了二奶奶的话，就跟夫人商量，夫人也知道员外爷为人勤俭，儿子又没什么事儿干，行啊，你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第二天，这位老员外就把小牧童长宝叫来了。长宝啊，从今天开始，你呀，就带着三少爷去放羊啊。哎，小长宝呢，就上大爷屋中找这三少爷来了。大奶奶一听，不对呀，就跟大爷说：“孩儿的爹呀，这是不是二奶奶在爹面前出的主意呀？三弟这么点的岁数，在山上要放羊，如果遇见事儿了，可就坏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你放心，我有办法。大爷就让长宝把他爹叫来了。大爷拿出五两银子：“老周啊，员外爷叫长宝领着三少爷去放牛，去放羊，我呢，每节多给这孩子五两银子，你可嘱咐好了，让长宝好好照顾我三弟。”“哎呦，您放心吧，大爷。”这老周高高兴兴接过银子：“大爷，有我们爷儿俩照顾，您放心，绝不能让三少爷受了委屈。”这长宝呢，知道大爷又给加了五两银子，高高兴兴领着三少爷上山了。又放羊，又放牛。小包拯来到山上一看，哎呦，这青草这么旺盛，正赶上初夏，野花也开了。这野花之上，又是蜜蜂，又是蝴蝶，真好看呢。长宝，长宝用手一指：“三少爷，您瞧，那还一个小庙呢。”“嘿，好！”小包公高兴啊，每天上山比家里闲坐着强多了。这样每天就跟着小长宝早起，吃完早饭出来，太阳落山才回去。小包公放完牛回来，刚一进门：“三少爷，三少爷。”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奶奶屋中的丫鬟：“你喊我什么事儿啊？”一看这丫鬟手里头拖着个盘，盘上一张刚烙得的糖饼：“三少爷，这是二奶奶刚烙的，说您放牛啊挺辛苦的，让我给您端来吃吧。”这小包公哪知道这饼里有毒啊，他拿手一捏这饼呢，这糖太多了，这糖一流出来，这热糖特别烫，俩手一甩，吧嗒一声就把这糖饼掉到地下了。“哎呦，烫死我了！”噌的一下窜过一条白狗来，这白狗看见糖饼了，能不叼吗？叼着糖饼就跑。这小包公啊，本来这手烫得挺疼，一看糖饼让狗给叼走了，顺手抄起根棍子来就追这狗，一直追到大奶奶的院里。这狗可把这饼吃完了。大奶奶在屋里干活呢，一听外边三弟一边嚷着一边要打狗，狗的叫声挺难听，赶紧开门出来了。一看三弟手里拿着木棍，大奶奶挺生气。再一瞧，这条狗已然躺在台阶底下，口里边流出的血都是黑的。“三弟呀，这狗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打狗啊？干嘛把它打死？”“我没打它，它吃了糖饼才这样。”“什么？你说说怎么回事？”这小包公就把吃糖饼这件事说了。大奶奶没说话：“来，你跟我进来。”又让丫鬟把大爷叫回来。院里的白狗已然死了，嘴里流出好多黑血。 大爷也问呢，大奶奶，谁毒死这条狗了？行了，你低点声行不行？大奶奶把大爷拉到屋中，就把这件事说了。哎呀，大爷包山摇了摇头，这二弟他们两口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呀？这要是让爹跟娘知道，能跟他们两口子玩得了吗？行了，这件事压下去吧，让三弟以后小心就是了。大爷赶紧让家人把这死狗给埋了。大奶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三弟呀，以后你二嫂给你什么吃的你都不许吃，拿到我这屋来，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我还告诉你，今天的事可不准跟爹说，也不准跟娘说。您放心，我记住了。这个李氏呢，本来想毒死三黑，没想到把狗毒死了，心里不踏实，怕日后这件事儿让老两口子知道，心说我得想办法赶紧把这分家的三黑给害死。他天天想主意。这天正赶上中秋节，这三黑呢，因为过节，他母亲呢就没让他上山去放羊。三黑没事儿，到了后花园一看，这后花园的菊花刚开，真好看，站着就瞧。李氏在后边看见了，三弟，三弟。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嫂。二嫂，什么事儿啊？三弟呀，你瞧，这不是过中秋节吗？你二哥呀，说过节给我买了一只金钗。我刚才呢，有打头上把这金钗拿下来，我看好看极了，没想到没留神，一脱手，这金钗呀掉这井里了。三弟呀，我求求你，我没法下去，你下去给我捡上来。二嫂，金钗掉在井里，我怎么捡呢？这好办，我拿条绳子来，拴着你的腰，然后呢，你下井，我慢慢的松这绳子，把你放进去。等到了井底啊，你把这绳子解开，你找这金钗。等你找好了的，你再把绳子系在你腰上，你就喊，你往上一喊呢，我用绳子再把你拉上来。二嫂，这井里要有水，我怎么找啊？哎呦，爹说过这井都干了十几年了，没水了。哼，要是我走备孕，我一下去，这枯井突然间冒出水来了。哎呦，三弟，你怎么那么能开玩笑呢？快快去吧，帮帮忙。那你找绳子去吧。这小孩哪有李氏心眼多呀？二奶奶拿出来绳子，把三黑给拴好了，让三黑到了井口这儿，然后慢慢往下松这绳子。小包公已然到了井底了，这井底下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小包公只好蹲在地下就摸吧，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这么办，我让二嫂扔些火种来，有链儿我好找啊。他一抬头，二嫂，二嫂，二嫂，叫了半天可没人答应了。小包公抬头往井口上看，咦，我刚下来的时候他在这趴着呢，怎么没有了？二嫂哪儿去了？他走了我可怎么上去呀？可把小包公吓坏了。这口井呢确实是口枯井，井底虽然没有水，可是年深日久了，人一进去一动换呢，有打上边还有旁边就掉下一小砖头瓦块来，井底下是不平。小包公可急坏了，突然间一脚没踩稳，脚底下砖碎了，他唰这么一滑，身子一歪，嘣的一下，这脑袋就磕在井壁上了。小孩禁不住磕，一下就晕了，哎呀，扑通一声就摔倒在井底，可不省人事了。半天这小包公才苏醒过来，哎呀，哎呦，嗯，小包公一想， 这是不是二嫂让我吃糖饼想毒死我，

没办到，让我替他。哎呦，二嫂害我呀！好啊，他给我吃的不行，他想办法让我下这井，我怎么出去？包公着急，他往寺外学嘛。突然间看见眼前一闪一闪的，难道真是二嫂金钗叼着了吗？往上一扑，伸手一摸是个东西，把这东西捡过来，到了井口底下这儿，借着井口的光亮一看，好像是一面古铜的镜子。拿着镜子一翻，哎，翻过来应该没亮了，可是一看前边还有个亮。小包公赶紧把镜子揣起来，顺着亮他往前爬。哎，爬着爬着，突然间看清楚了，是洞口。小三黑可爬出来了，到了洞口往外一看，哦，明白了，这不是村后头那条水沟吗？原来这水沟跟井是通着的，井水干了，水沟里也没水了。小三黑就由打这条水道钻出来，总算活了。要怎么说，包公从小境遇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土往家跑，到自己屋中坐着生气，没地儿说去，站起来了，还找大嫂去。王氏干嘛呢？做活呢。小包公推门进来了，大嫂，你身上哪儿这么多土啊？哎呦，这脑门上还掉了一块皮，怎么像个白月牙啊？三弟呀，你这是哪儿去了？怎么这样啊？谁招你生气呀？三黑听大嫂一问，坐到这儿眼泪就掉下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委员。
12: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二奶奶要害这小包公，小包公虽然活了，可是脑门上呢磕了一块皮。大奶奶一看呢，哎呦，你怎么磕这么大一块皮啊，像个月牙儿。你看后来包公戏台上，这演员一勾脸，脑门上都有个月牙儿。据说这月牙呢就是这么来的。这小包公就把二嫂要害自己的事情跟大嫂说了。大奶奶气坏了，哎呀，三弟呀，以后你二嫂说什么你都不许听，赶紧换上衣服洗洗脸吃饭去吧。这小包公呢就有点怀疑中把这面铜镜子掏出来了。大嫂你看看这是什么。大奶奶接过来一看，这面镜子的正面挺亮，翻过来再一看呢，长了一层绿色的铜锈，可是能看得出来上边的龙凤花纹还有两行字。大奶奶可认识字，一看上边写着珍冠国宝明镜高悬八个大字。大嫂，这是什么呀？三弟呀，这是一面故堂的古镜，收起来吧。大嫂，这上边有字儿吧？是啊。什么字儿啊？八个字儿，珍冠国宝明镜高悬。怎么讲啊？三弟呀，听大嫂我跟你说，贞观呢是大唐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不是李世民叫这个，那是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可是个英明之主啊，他重用贤臣魏征，让做官的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断是非，惩恶扬善。所以说呀，就如同这面镜子明镜高悬，你看这镜子能把人间的鬼给照出来，能把人间的好人照出来，这个呢就是这面镜子。您别瞧包公岁数小，可这人小心大，大嫂说这几句话呢他就记在心里了。大嫂，您说的是真的？我不认识字啊，将来我长大了，我怎么学前朝的贤臣呢？我怎么为国为民呢？哎，这句话可给大奶奶提了个信儿啊。大奶奶心说，这二奶奶老想害这三弟，再说三弟大难不死，这孩子这么有心计，不成，我得想办法让他读书认字，这样呢可以躲开二奶奶，也可以让他长见识啊，将来长大了能有所作为。三弟啊，你别着急，我跟你大哥说说，让大哥呀求求咱爹， 请一位先生教你读书认字好不好啊？好啊，谢谢大嫂。哎，大奶奶有主意了。等到了晚上，王氏呢就跟丈夫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老兄弟念念书啊，不然的话二奶奶老憋着害他。你呀、啊、跟爹说说去，如果娘要知道二奶奶老害他，咱们家可就麻烦了，想想办法吧。是啊，三弟几次遇险都逢凶化吉，不能不说是受天保佑啊。行，我跟爹商量商量，找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教他，日后啊三弟还能光大门楣呀。快去吧，要是爹不答应呢？哎，爹不答应，你不会跟爹说让三弟学学写字，将来会写账，就不用请写账的先生了。嘿，好，大奶奶还是你主意多。这样呢，包山呢就来见这包老员外。爹，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说吧。您瞧，我从小没念过书，到现在也不会看账，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不方便呢。咱们家还得请一位记账的先生，记得对记得错我都不知道。我想啊，请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我三弟跟您的长孙一块念着书，将来长大了他们爷儿俩还能管管咱们家的账目，您看怎么样啊？好啊，这包老员外别瞧得有钱，真会过日子。听大爷包山这么一说，一个人能干两样活，这挺合算。好吧，可是你

一个月请个先生教俩孩子，不许超过5两素修银子。大爷包山回来了，跟大奶奶一说，大奶奶一听5两银子哪够啊，没关系，咱们贴点钱。哼，空爹可真会过日子。大爷包山就托人找，哎，真请了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饱学之士呢，姓宁，叫子文。这位先生脾气可有点古怪，他说了，我要教学生啊，这个学生他们家的名誉不好我不教，学生笨了我不教，只要让我教这孩子，10年之内他们家不准把我辞退了，至于素修银子多少那倒没关系。包山可知道这位先生品德非常好，而且学识渊博，就把这位先生请来了。先生一听也挺高兴，包大爷呢就让家人把西边小跨院这北房三间给打扫干净，作为书房，又花钱雇了一个小书童儿在这书房这伺候着，开馆了。大爷包山领着三弟跟自个儿的儿子来到书房，家人呢已然把香烛备齐了。这两个孩子呢也是爷儿俩呀，先拜了孔子，再拜老师。老师呢就得给这学生起名字了。这位宁老先生看了看小包拯，好啊，你别瞧你黑，你这模样可不错呀。而今咱们大宋朝外有契丹辽邦为患，内有奸臣当道，百姓不得安生，你将来读书成了名，可要做个清官，上为国君，下为黎民，整民于水火之中。你啊，当官可要多施仁政，以安天下呀。为师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包拯，字希仁，你看怎么样啊？老师，您起这名字我真爱听，将来我一定做清官，拯救百姓。从打这一天开始，这三黑子才叫包拯，字希仁。这位老先生又给大爷包山的儿子起名叫包勉，字世贵，给这小书童儿起个名字叫包兴。所有事情全都办完了，大爷就把宁老先生请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第二天开始，包兴起来先把这书房打扫干净，宁老先生呢就教这三公子跟包勉念书。这包拯聪明，头天教什么呀，教这百家姓。老先生先念呢，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把这百家姓念了3遍，这包拯啊记住了，当着老先生背了一遍。哎呦，宁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可以往深了教，就借着百家姓给他讲前辈的古人。包拯啊，你看这百家姓，当今天子姓赵，当年太祖赵匡胤少打关西，老打关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天下，所以呀，赵氏国姓就列在百家姓之首了。这么一来呢，宋朝怎么开的国，宁老先生一讲，包拯就知道了。老先生往下讲，包拯啊，五代的时候吴越国国王呢叫钱镠，因为他国家太小了，所以呢这钱字就列在第二。第三是姓孙，我告诉你，春秋时代有个孙武，传下孙子13篇，这是兵法呀。赵钱孙李第四个姓是李姓。大汉朝汉武帝驾前有个飞将军李广，唐代有个大诗人诗仙李白，都是这个李字。周呢，汉朝有个名将周勃。吴呢，吴国就是战

0: 国年间有个大将吴起，下边是郑，咱们朝有个开国元勋郑王郑印，哎，跟太祖是把兄弟呀。下边是王字，而今咱们宋朝当朝一品的丞相王褒字延龄，就是姓王啊。哎，你大嫂娘家是不是也姓王啊？
1: 是啊。
0: 老先生每讲一个姓就讲一代古人，讲着讲着就讲到褒姓了。老先生告诉褒姓，从前呐，后汉有一个教太子的太子的老师叫褒贤，到了唐代，西征大将军褒超集贤学士褒荣，哎，一直讲到现在的许多古人，就这样包拯就全都记在心里了。教完百家姓，教三字经，三字经完了千字文，然后教五经四书。这包拯聪明，一学就会。宁老先生高兴啊，心说想不到我教了半辈子书，今天在包拯身上要成名啊。真是孟子所讲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先生就非常喜欢包拯。这叔侄爷俩相差太远了，这褒勉的甭提多笨了。百家姓仨月都没背会。宁老先生没办法，只能因材施教吧。教法就不能一样了，给他得教简单的，讲古人他不懂。老夫子这天真急了，褒勉呢，过来，我告诉你，古人你不知道，今人应该懂吧？懂，我告诉你，赵钱孙李啊，赵，隔壁赵家赵万年姓赵，你知道不知道啊？
1: 知道。
0: 第二个是钱，这钱呢是花钱借钱的钱。第三个是孙，就是孙子的孙，你是不是你爷爷的孙子呀？
1: 是啊。
0: 赵钱孙李最后一个是李字，你二婶儿娘家姓李吧，就是这个李字啊，你吃的李子也是这个李字，记住没有啊？
1: 记住了，
0: 回去背，明天我可考你。第二天呢，这宁老先生就让褒勉背这百家姓。好，这褒勉张嘴了，老先生我念了，
2: 快念吧。
0: 邻居有个赵万年，花钱得借我们家钱，儿的儿子是孙子，我的孙子李翠兰。老先生不知道，可包拯知道啊，二嫂娘家姓李，二嫂就叫李翠兰呢。包拯最不爱乐，包拯都乐了。老先生一听，这都什么汉什么呀，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先生蹭一下站起来了，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褒勉可要挨打，褒拯赶紧过来了，老师您别生气，我买班帮助他，他一定能够学会。哎呀，老先生也没办法，所以褒拯白天念书，晚上还得帮助侄子褒勉复习功课。大奶奶可挺关心三弟跟儿子的学习，有时候到书馆来瞧瞧，一看灯光不亮啊，就给添点油拨拨灯，半夜了怕他们饿了，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送来，让老师也吃点夜餐。要到了秋天呢，后半夜还得把棉被多送上几条来。大奶奶心眼真是不错呀。包拯跟包勉不但能念书，而且二奶奶也就看不见这爷儿俩了。看不见这爷儿俩，二奶奶想害这小叔子也就不容易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包拯十六了，学得满腹经纶。这天呢，宁先生让书童包兴把大爷包山请来，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落座之后， 大爷得先说客气话，因为自己是主人嘛。哎呀，宁老先生，最近家务繁忙，有失问候。哎呀，大爷不要客气，有件事我想跟您说，确实是愧对阁下呀。就是令郎的学业不如尊弟，只怕不能一齐成名，实在是我训导无方啊。哎呦，宁老先生，您说这话呀，我早就知道，我的儿子太笨了，我这兄弟确实是又用功又聪明，这都是先生一手栽培。不不不，虽然说我用心教，也是令弟天赋奇才，前途不可限量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到县里去递名送考，不知尊意如何？那当然太好了，就求先生代劳了。就这样包拯呢，先后参加了乡试、县试、府试，考取了同生秀才跟举人。可是他这父亲包老员外啊，天性简朴，务农为生，他不喜欢官场。几次包拯考试，都是宁老先生跟大爷包山做主。到包拯都中了举人了，公差来报喜讨赏，亲戚友友前来道喜，好家伙，这位老员外一概不见，躲在后宅，对这位宁老先生连句客气道谢的话都没说。宁老先生挺不高兴啊，大爷包山也看出来了，大爷没有办法，只能劝说父亲摆设酒宴，谢谢宁老先生。老员外也只能听大爷包山的，宁老先生这样才接到了包老员外的请帖，挺高兴，就到了包府的客厅。包老员外出来迎接，双手一抱拳，作了个半截揖，哎呀，先生请吧。两个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坐这儿足足半个时辰，搁现在说一钟头，嘿，这位老员外一句话都没说。大爷包善一看没办法，只好陪着宁老先生在这说话吧。酒宴摆上了，包老员外挤出一句话来，站起身形，宁老先生请坐。这位宁老先生也不客气了，把学生教的都中了举人了，坐上座也是应该的。包老先生坐在上座，员外也在主座相陪，大爷包山跟二爷包海坐在下手，哥俩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位宁老先生一看老员外爷愁眉不展，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哎，宁老先生不能不说话呀。包老员外，我在贵府也打搅了好几年了，虽有微劳开导令郎，哎，终因为令郎天性聪明又勤奋好学，才有此进步啊。宁老先生说话挺客气，没想到这位员外爷摇了摇头，半天蹦出一个字儿来，好。包老先生一看员外爷不说，只能接着往下说吧。员外呀，要说令郎的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了，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府的德行啊。这先生刚说到这儿，老员外用手一拦，慢，您呐，别夸了，这不是什么德行，这是家门不幸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儿，将来但得能保住我家，不至于家败人亡，嘿，这也是造化了。宁老先生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员外何出此言呢？这世上哪有不盼着儿孙中举做官的道理啊？这位包老员外，他不愿意说出自己不待见这老三，只能是自己往这不喜欢仕途上说。行了，念几个字已然知足了，以后啊，先生不要往下深交了。 先生啊。

多教他几年没什么关系，速修银子绝不会少了您的，先生放心。什么？宁老先生听着话气得直哆嗦呀。老先生是个好人，他就盼着学生学业有成，他不是为挣钱呐。脸都气红了。好啊好啊，照这么说来，员外爷你是不愿意让令郎再考了？不考了不考了。令老先生气得蹭一下站起来了，是勃然大怒，啪一拍桌子，把包山包海吓一跳。老员外也吓坏了，两只眼睛看着宁老先生。宁老先生用手一指，我可告诉你，当初你请我教你的儿子由你来定，可是现在不行了，包拯是我的徒弟，我叫他进考场得由我做主。嘿，以后啊你还就管不了了。老先生不坐下了，腾腾腾站起身形走了。员外爷也就没办法了。宁老先生爱这徒弟呀，一心一意的想叫包拯求取功名，是倾囊而授，用心督促。到了大比之年，宁老先生当然愿意包拯入都会试，大爷包山呢也愿意三弟上进，就跟大奶奶商量给三弟准备进京赶考的行李。可是这件事得通过包老员外呀。大爷包山跟大奶奶着急，倘若爹不愿意可怎办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是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呢？我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

0: 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书说到大比之年，包拯的老师宁老先生希望包拯进京赶考，大爷包山、大奶奶也全都愿意。可是过不了员外爷这关怎么办呢？不但过不了员外爷这关，还有旁边说坏话的呢。二奶奶李氏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这三弟要真做了官，可更对自己不利了。赶紧跑到公爹的屋中，爹呀，我听说三弟要进京赶考，这得花多少钱呢？三弟长得这么黑，又不好看，能考中进士吗？要依着我呀，我想，就是老天下这关雨，恐怕这雨点啊，也落不到老三的头上。他进京赶考，这不是败家吗？啊？

这老员外二话没说，为什么呀？因为宁老先生跟他瞪过眼呢。现在我一人说话是全做不了主啊。虽然我是他爹，但是他的老师也能做主让他进京啊。二媳妇这么一看，爹呀，虽然说宁老先生是老师，可是我三弟姓包，他还得听您的呀。啊，正说到这儿，大奶奶领着包拯进来了。老员外一看，大媳妇儿啊，是三黑要进京赶考吗？是啊，我正为这件事来跟爹爹商量，求爹您答应。包拯也愿意去。爹，京中明春开科，天下举子都去会试，我苦读诗书七八年了，盼望的就是这一天。爹，您就答应让我去吧。这二奶奶刚要说话，老员外一瞧啊，行了，你们也别争了。我本来呀，想让三黑去赶考，不然的话，宁老先生也不高兴。可是，又怕考不上白搭银子呀。倘若像宁老先生说的，这个三黑要真有前程，这不就耽误了吗？又怕丢银子，又怕失前程。哎，这么办吧，大媳妇儿、二媳妇儿啊，明天找个算命的先生给包拯算一算。如果他呢是官星照命，我呀就叫他去；如果他没有当官的命，不让他去，也就能跟宁老先生交代了。包拯这么一听，爹，我不信命，进京去考，凭的是真才实学。哎呀，还是算算吧。二奶奶可有主意了，她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呀，就赞成爹的主意，明天我去请个算命的先生。大奶奶也不傻呀，大奶奶一听也知道二奶奶想什么了。好吧，三弟呀，就听爹的。爹，我也同意。来，走吧，三弟，跟我回去。大奶奶拉着兄弟回到自己屋里。一会儿的功夫，大爷回来了。大奶奶就把刚才的事儿跟包山说了。是啊，包山也乐了，还告诉你大奶奶，刚才我有打二弟窗前经过，听他们两口子正合计呢，说花钱把这王半仙请来算命。只要这王半仙算出来了，兄弟不能考中了，他们两口子多给银子，多花这算命钱。我早就知道了，咱们呢就来个将计就计。你呀，明天就把那相面的先生张铁嘴给叫来，求他相，只要相出来三弟能得中，嘿，咱们也多给他十两银子。好，嘿，你们这妯娌俩呀。第二天早上，包山包海，一个领着张铁嘴，一个领着王半仙，这两个江湖术士全来了。一个呢是给包拯算命，一个呢是给包拯相面。两个人见员外爷十万里，包老员外这么一看，怎么来俩呀？来俩也不能往出轰啊。得了，老员外一想，既然一个相面一个算命也好，二位先生你们谁先来呀？这位老员外他哪知道大儿媳妇跟二儿媳妇在背后捣了鬼了。王半仙这么一听，哎呀，还是我先来吧。这王半仙呢，双目失明，是个古墓之人。王半仙往这一坐，员外爷，我虽然看不见你家三相公的相貌，但是您只要说出生辰八字来，哎，我就能算出他这一辈子的吉凶祸福。好吧，你先算吧。那就请老员外把三相公的生辰八字报来。

什么叫生辰八字啊？这生辰八字啊，就是一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算命的呢，就把这年月日时叫四柱，配上天干地支。咱们打个比方，好比说甲子啊、乙丑啊、丙寅的丁卯啊，这样合起来呢，就是八个字，叫八字儿。用这八个字儿来推算这人的命运好坏。这种算命的方法起源于唐代。唐人李希中撰写的命书上有详细的解释。到了宋朝，批八字非常盛行。老员外呢，就把包拯的出生年月日告诉了这王半仙。乙亥年10月1日半夜子时生人。这王半仙就假装的掐掐算算啊，一哈不一好、哦。算了半天啊，老员外我算此人。说到这儿他不说了。老员外当然得问呐、啊、哎呀先生有什么话直说无妨事。好好好。哎，既然员外爷您让我直说嘛，我就跟您说，这人的性命可不太好啊，刚生下来就遭厄运，被人弃置到荒郊野外，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老员外一听，这算命的算得真准呐！啊，有有有，有吧，员外爷呀，三公子虽然被贵人救回来，他命不当绝。可后来3岁的时候出个天花吧，9岁的时候又遇见灾星，他掉到枯井里。老员外一听，真对呀！哎呀，对对对，一点不错，先生神算。什么神算呢？这都是二爷包海事先告诉这位王半仙的。王半仙一听员外爷这么说，高兴了，摇晃着脑袋：“员外爷呀！”八字注定，这位公子爷10岁至20岁本命平常，没有什么灾难。那么先生，我问问您，我这三儿子要进京求官，有没有一线希望啊？不成，老员外恕我直言，我算这个人命运不好，求官不中，求财难得，求婚难成啊。他就应该老守田园，土里刨食，尚能求得温饱。28岁能娶妻，30岁能有子，40至50，他还往下说呢。老员外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啊，您呐别往下说了，来呀，给这位先生命金，啊，就不用再算了。我儿求官难中，我呀就跟宁老先生说，他命中没有这造化，就不让他进京赶考了。二奶奶高兴啊，二奶奶站起来了，刚要说话，大奶奶说：“爹呀，您别着急，再让这张铁嘴给三弟看看相。”嗨，看也是白看呢。这张铁嘴也接了银子了，他能不给看吗？哎呦，老员外，我给这三相公看看。我看看那五官怎么样。什么叫五官呢？这五官的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呢，这五官是眉眼鼻口耳。有的说呢，是耳眼口鼻跟脸型。那么古代的医学家呢，说这五官是鼻眼口舌耳为五官。这叫什么呀？这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张铁嘴过来假装的看了半天，哎呦，老员外呀，此子大福大贵，你看他五官端正，无一不佳呀。这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走10年旺运。若有一官不好，必有10年败运。哎呀，你看看三公子，2道浓眉，必然高寿不活100岁，也活80。

其实，您看历史，包公才活了60多岁，这头一条他就瞎说八道，什么话呀？这叫奉承话，好要银子。老员外没说话，瞧着这位张铁嘴儿，又看了看包公的两只眼睛，哎呀呀，二目有神，定是官人，此次进京必然连中三元呐。你再看看，你鼻梁也高，鼻孔也大，乡臭分得清楚，肯定是清官，能分出好坏中间呐。这回还真让他说着了。将来包公做官，是忠心赤胆呐，这是他满腹经纶，人品正，不是因为鼻子大呀。包拯也不说话。大奶奶急了。张先生，你快说吧！好，好，好。哎，这三少爷四字方海口，人中长，嘴唇还厚。你如果要当官啊，一定是爱民如子，待人厚道。这位敬简好听的说，他一边说一边瞧这大爷包山，知道说好了，大爷包山一点头，他还能拿银子呀？张铁嘴一晃悠脑袋，三公子，你双儿有轮，官运长存，一定会步步高升，将来能做到宰相，当朝一品。您瞧，他还真蒙对了。将来，包大人还真做了当朝一品。包山挺高兴。这张铁嘴一看，包大爷高兴啊。又伸手把包拯的手拿起来了。三少爷，我再看看你的双手。哦，这指为龙，掌为虎，宁叫龙吞虎，不能叫虎吞龙啊！龙吞虎必享福，虎吞龙必受穷。大指为君，二指为臣，三指为主，四掌为宾。嘿，三公子。你看，你这左手宾主相齐，君臣得派呀，这是好掌法呀。掌中有八宫，明八宫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暗八宫休生伤度景死惊开。你看你，掌心挖必发家，掌心骨必受苦。你这掌心不挖不骨一慢平，将来进京定中头一名啊！好家伙，这位是越说越悬。来来来，翻过来再看看三公子你的手背，手背要是有三道福筋，福筋不露骨，终身必享福；福筋若露骨啊，终身必受苦。哎呦，你看，你这福筋似露不露，将来能当大官，可不能发大财，当官必然是两袖清风，你绝不会贪赃枉法。这位铁嘴大仙白话了半天，最后一句话包拯还真爱听。这句话正是包大人求官的志向啊！张铁嘴一看，包拯都点了头了。老爷子，您就拿出银子来，让三少爷进京去赶考，我保他一定会高榜得中。哎呀，先生啊！我这个儿子又黑又丑，他能当官吗？哎，老员外，您考错了。别瞧三公子面似黑锅底，三国的张飞也难比呀。二奶奶可气坏了，我说铁嘴儿，你看我们三弟脑门上还有一块疤呢。哎呦，我早就看见这块疤，这叫月牙疤呀。月牙疤，月牙疤，春秋的管仲不如他呀！这月可叫朝天月呀，当今天子是日，他是月，这叫日月交辉，龙腾虎跃呀！王半仙在旁边实在受不了了，气得直哆嗦。他虽然瞎，但是他听得见呢。张铁嘴啊，你这是信口开河呀！
前年那个孝敬刘麻子，你说他麻子不叫麻子，叫什么朝天伞，进京准能当大官，结果他白去一趟啊，回来呀就跟你瞪了眼了，把你那蚂蚁神像的牌子都给砸了，你的铁嘴不灵。张铁嘴急了，我说王瞎子你好，你去年给后村赵家的小寡妇算命啊，你说他命中有仨儿子，今年还能生个双胞胎，你胡说八道啊，满嘴防跑啊，人家小寡妇烧了你的炭炉棍把你给轰出来了，你扑通一声掉到大粪坑里了，这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好家伙，这两个算命的打起来了，谁也不让谁，老员外气坏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包山包海赶紧拿银子让他们二位走吧，这二位走了，这妯娌俩可吵起来了，二奶奶不干了，我说大嫂，这铁嘴是您请来的，我跟您说这王半仙算的对，不能让三弟去赶考，大奶奶也不干呢，哼，王半仙是你请来的吧？张铁嘴说的才合理呢，就应该让他去赶考。哎呦，别吵了，别吵了！老员外一甩袖子不管了。老员外这一不管了，大奶奶跟大爷更高兴了，赶紧给收拾好了行李，嘱咐包兴随着伺候着。包拯呢，就带着包兴骑着马离开家乡，直接够奔东京前去赶考。这一路上也不过就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走了30多里地，前边是个镇店。包先生，饿了吧？咱们进镇先找地儿吃饭吧。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镇店，看见路南呢有一个饭馆。刚走到饭馆门口，这饭馆的伙计一看来客人了，过来就把马匹行囊接过去，把马拴好了，给喂上了。请。主仆二人来到饭馆，进了后堂，找个空桌，在空桌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伺候着。包拯呢，就叫好了酒菜。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包公抬头一看，心说这人挺精神的，身高在6尺开外，长得双肩暴隆，看面貌长方脸，面如冠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有轮，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袖袍，前后龙绳勒着十字盘，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青中衣儿，青缎的兜跟薄底儿窄腰快靴，外边闪配着宝蓝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花。嘿，这个年轻人侠气英姿，仪表不俗。包公看着，就瞧这位武生公子进来之后，在自己旁边一张桌子旁边的座位上就落座了。这时候呢，就走过一个和尚来。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站起来，由打怀中掏出了几十两银子，就交给这和尚：“你呀，快拿着银子办事儿去吧。”这个和尚是千恩万谢：“恩公啊，大恩不言谢，请问您仙乡何处，贵姓高明？”“哎呀，这点小事儿何必多问呢，我乃无名氏，你呀快去办事儿去吧。”“多谢多谢。”这个和尚呢就出了这饭馆的门走了。这位包大人虽然是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可是从哪心里头喜欢这种侠肝义胆的人，一看这个人仗义疏财，不通名不报姓，这就是施恩不图报啊，挺喜欢这人，也挺佩服，不由得呢就站起来冲这个人抱拳拱手：“
这位尊兄，如果不嫌弃，能不能过来一叙？好啊。

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承蒙错爱，敢不从命，就坐在包公这张桌子的旁边了。包兴就让伙计又给添了一份杯筷，又多要了点酒菜，在旁边站着伺候着。包公抱拳拱手，请问尊兄先乡何处，贵姓高明？你要问我呀，小弟我是常州人士，姓展名昭，字雄飞，请问尊兄贵处，贵姓高明？这个人就是展昭，展雄飞。这个展昭呢，他的父亲展宏才家传的剑法，虽然在朝为官，官拜总镇之职，因为跟朝臣不和，所以辞官回家为民了。看儿子展昭胸怀大志，所以叫他白天习文，夜晚练武，把自己家传的战卢宝剑也传给了展昭。展昭住在武进县玉洁村，家中挺有钱的。后来展昭的父亲母亲去世了，展昭守孝三年，结识了不少武林中的好友，练就一身功夫，而且会打绣剑，有了名了。18岁的时候守孝期满，就把家务事交给义仆展仲夫妻，自己四处云游，以武会友，所以才在此处遇见了包拯包惜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鹰像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武器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9: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9: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9: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进京赶考，没想到途中遇见了展昭、展雄飞。展昭呢，这人很不客气，既然包公请他，他就坐在了包公的旁边。包公自然要问呢，请问您贵姓高明？我呀，姓展，名昭，字雄飞。您呢？啊，小弟我是泸州合肥包家村的包拯，字希仁。哎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公子贵府是合肥望族啊，过奖过奖。我也知道公子大名是武进的名人呐，既是朋友了，别客气。好，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就兄弟相称如何？好啊，小弟我今年18岁，那我就长贤弟4岁，不知贤弟为何到此？哎呀，我是到处游览呐，请问仁兄意欲何往啊？愚兄乃是赶路进京，前去会试。包公呢，想打听打听刚才为什么要给那和尚银子，又不通名报姓。还没张嘴呢，展昭说话了：兄长，小弟我还有一件急事，不得不告辞了，望兄长路途珍重，不久我也得入都啊，到那时候咱们京师再会吧。说完了就站起来了。堂官，包拯明白啊，人家展昭、展雄飞要会这饭账。包拯赶紧站起来了，既然是自家兄弟就不用客气了，有急事快去办，应该我请。好，小弟多谢了。这展昭也不客气，说完了就走了。包拯吃完了饭，会完了饭账，带着包兴上马赶路。在路上，这主仆二人就谈论展昭啊，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聊着聊天呢，没想到把这道给走错了。一看太阳快落山了，前边没有村庄，包拯有点着急。心儿啊，是不是咱们走错了道了？是吧？ 两个人又往前走，走了二里多地，一看道北呢有一座大庙，匾上刻着有字，是敕建护国金龙寺。这样吧，宝兴，再找村庄镇店不容易，咱们就上庙中投宿吧。好，包厢上前叫门，啪啪啪一拍门，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了，看了看，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呀，走在路途没看见客店，能不能在庙中借宿一夜？好好好，请您略后片刻。这小和尚一转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又走出一个和尚来。这个和尚二十多岁，快三十了，长得面皮微黄，站在门前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啊，公子请吧。包公下了马了，小和尚把马接过来，把马就拴到后院了，得给这匹马喂喂印印。这个快三十岁的和尚呢，就把包公跟包兴让到云堂小院这三间净室了。进屋之后落座吃茶，和尚呢必然得问问清楚包公的家乡姓氏，知道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说他心里踏实了呢？他问完了往这一坐，这包拯可看出来了，哦，他问完了我是赶考的举子，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包公就有了点想法了。为什么这和尚这个表情？和尚问完包公，包公就得问和尚了，请问和尚上下啊，小僧我法号法本，还有个师兄法明，我们呢是这庙中的住持，还有几个小和尚。说到这儿呢，法本呢就冲门前的小和尚说了一声，你呀赶紧预备酒菜啊，好好照顾客人。这个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端来了，法本呢就告辞走了。包公跟包兴吃完了饭之后，这个小和尚呢又把蜡烛送来，给沏上茶也给送来，小和尚走了。包公啊就跟包兴说，你呀把这家伙石头石头送到厨房，省得人来回跑路。哎，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家伙收拾好了。他要送到厨房他得找这厨房啊，因为他不认识。他找着找着就走到后边这角门了，嗯，包兴可站住了，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女人朗声大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和尚庙里边怎么有女人说说笑笑啊？

高兴可吓一跳啊，赶紧端着家伙找了半天，找着厨房把家伙放下，撒腿往回就跑。到了小院，进了屋了。公子啊，这庙可不干净啊。就把后院听见女人说笑的事儿跟包公学说了一遍。这和尚要是规规矩矩的，庙里头能够留宿女人吗？就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包兴不说话了。门开了，一个小和尚左手拿着灯，右手提了这一壶茶，进了屋，贼眉鼠眼的往四下了寻摸了半天，把灯放下，把茶壶放在桌上。啊，怕您那壶茶不够，又给您送一壶来。然后一转身走了。包兴摇了摇头，我说：“公子爷，这是个贼庙吧？是不是要害咱们呀？我去看看。”这包公头一次出门也没遇见过这事儿啊，快去吧。包兴赶紧出了屋子，就奔着院门来了。到了这庙的庙门，这么一看，包兴可跺了脚了，撒腿往回就跑。公子爷可了不得了，这门倒锁上了，那怎么办呢？得嘞，公子，咱们出去吧。伸手拉起了包公往外就跑啊，包公跟着一直跑到墙根底下。包兴往下一蹲，您呐，蹬着我的两肩膀上去吧，用手扒着墙头往外一跳，我再想办法往出跳吧。包兴啊，我这十几年老念书，这手脚不灵活，真要跳出去把胳膊腿摔折了可怎么办呢？也是啊，哎呀，您要摔伤了可也坏了，不能赶考，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正着急呢，突然间就看见东边墙头上蹭的一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的夜行衣，往里一片腿，唰的一下落在地上，一点声都没有，迈步就奔着包公来了。到了包公面前抱拳拱手，包公这才看清楚，原来正是白天结识的义士展昭展雄飞。那么展昭怎么跑这儿来了？因为展昭把家务交给了义仆展忠夫妇出来以武会友。这天展昭展雄飞正走到江北亳州地面，走着走着看前面一片树林子，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头有人上吊，展昭撒腿往前就跑，就把这人救下来了。原来是个和尚，这和尚一看有人救自己，他可不认识展昭啊。哎呀，您倒好一救我，您倒害了我呀，我没法活，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二回罪，您不应该救我呀。展昭是个义士，他能不问吗？我告诉你，既然我救你，我就要救到底，不能让你再走绝路了。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说出来，我替你去办。这个和尚才把自己为什么上吊的事跟展昭展雄飞说了。这个和尚啊，就是在饭店里头展昭给他几十两银子这个和尚。那么这个和尚是谁呢？也是这座庙的和尚，因为法本法名抢裸妇女，无恶不作，违反了四规。这庙里的老住持按照四规呢，就把这法本跟法名给处罚了。这俩和尚怀恨在心，愣把老和尚给杀了。这个上吊这和尚呢是个好人，他一看这俩小子怎么这么狠呢，我得给老师傅报仇雪恨，所以呢他就告状告到了当地的衙门。没想到这两个凶僧法名法本，他们烧杀抢掠，有的是银子，就往官府里送银子，买通了官吏，反而把这告状的和尚呢打了二十大板，差点打死，说他诬陷好人，愣把这和尚轰出境外了。这和尚有

原无处诉啊，又没地儿去，从小出的家，哎呦，没办法，心里一窄，就在树林中拴个套上吊，正好被展昭给救了。展昭把这件事问清楚了，让和尚在这饭店里等着，展昭呢就到庙里去看，把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和尚说的是实话，所以展昭才回到饭店，赠给这和尚30两银子，哎，正好遇上包公，跟包公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因为展昭有事在身，就告辞先行了。展昭该拿下了，回到了旅店休息，等到天骄出谷，打开了衣包，换好了夜行衣，施展轻功，就到了庙里了，蹑足千宗的来到了宝阁。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真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云堂小院住的那个举子，可怎么处置啊？这和尚说话了，放心吧，我把庙门全都反锁上了，三更天之后，我就结束他们主仆的性命。什么？展昭在外边一听，这和尚还要杀人，心说我得先去救人，然后再除掉这个恶僧人，这样呢就往上一窜，窜到了后殿的房上，站在房的中脊上往下看，一看西院果然有灯光，这样呢展昭就奔着西小院越墙而入，没想到在院中遇见了包拯包西人。展昭马上上前施礼，他得问呢，您为什么留宿在这个庙中呢？包公就把没找到客店的情况一说，包拯呢就把白天救这和尚的事情说了。正说着呢，包兴一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跟展昭说，二爷您轻声点，有人来了。不要紧，你们随我来。包拯跟包兴随着展昭来到西墙底下，展昭蹭了一下上墙了。包兴，你往上拖我的胸膛，我伸手接。哎，包兴往上拖，展昭伸手接，然后又跳下去，把包拯接到墙外，再上墙用丝绦就把包兴也弄到墙外边。仁兄，赶紧快走吧，路上要多加珍重，小弟不远送了，我还得处置恶僧人。说完之后身形一晃，唰的一下没影了。包公暗竖大指，心说展昭真是好功夫啊，公子快走吧。哎，包兴就搀着包公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跑啊，好容易跑到一个村庄，天骄无谷了。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公子您看前面有人家的，有亮光，咱们暂且休息休息，天亮再走。好啊，你上前叫门吧。包兴上前叫门，里边走出一个老年人，长得挺慈善，看了看包公又看了看包兴，不认识啊，请问二位老长，我们因为贪图赶路起得太早了，没想到走错道路了，老人家您能不能行行方便，让我们待到天明再走啊？好啊好啊。这个老人一看包公是个念书的，小书童儿呢在后边跟着，两个人没行李，可能啊离这儿住着不太远。好啊，来呀，请进请进。这个老人呢认为他们两个人没有行李，就离这儿不会太远了，可能是乡亲，就把他们主仆二人让进来了。等来到屋中，包拯一看三间房两明一暗，就在这明间呢有一座磨盘，还有方屉，还有罗桶。包公明白了，这个老人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土炕，

老人家用手一指，哎呦，家中太穷，请您坐下吧。包公呢，就坐在土炕上了。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哎呦，小老儿，我姓孟，还有个老伴儿，没儿没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知道相公渴了，老人家，能跟您讨杯热水喝吗？我这儿啊有现成的豆腐浆，刚出锅的。这位老人就给包公盛了一碗豆腐浆，给包兴盛了一碗豆腐浆，然后呢就把这小小的蜡烛给点上了。包公明白这个老爷子挺穷，平常啊都舍不得点蜡。包拯跟包兴把这碗豆浆喝了，天哪，渴极了，也饿疯了。一会儿的功夫，豆腐得了。这位老人家心眼还真不错，花了卤水点上了，又给他们主仆二人一人盛了一碗豆腐。等这两个人吃完豆腐，肚子里暖和了，就能跟这位老爷子谈闲话了。问明了方向，才知道这地方离着三元镇也就不足20里了。正说话呢，突然间外边火光冲天，嘎啦啦一把大火。这位老爷子赶紧迈步出去，到院里一看，东南方向一片红光。哎呀，一定是金龙寺起火了。包公跟包兴的也到院里来看，这两个人呢，就猜出来这把火肯定是展昭、展雄飞放的。包兴就问老爷子，您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怎么着火了？哎呦，天理报应啊，老天爷是不会错的呀。你们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从老和尚被他们害死之后，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呐，谋杀人命，强掳妇女，比杀人的强盗还厉害呀，应该有此报应。包公没说话，包公心说展昭、展雄飞真是行侠仗义之人。三个人又进了屋，又坐了会儿，这时候鸡叫三遍了。包拯带着包兴深深地给老人家作了个揖，老人家，改日再前来报答您。哎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老人家一直把包拯、包兴送到门外，用手一指，你们二位啊，出了村口，过了树林，就是奔三元镇的大路了，多蒙指教。包拯、包兴离了老人，出了村口，直奔这树林子。现在可坏了，没有行李，没有马匹，连盘缠银子都在庙里呢。包公迈步往前走，就觉得两腿酸疼，步履艰难，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走着走着，这包公可就跟包兴说，兴儿啊，从这儿到京城还得走几天呢，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没盘缠可怎么办呢？是啊，包兴抬头看了看包拯，心说少爷也没着过这急呀。这包兴挺聪明，马上想出一主意来了。少爷您甭着急，只要到了三元镇就好办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那儿还住个舅舅呢，虽然是远房的舅舅，跟他借点盘缠，让他帮着咱们准备一头驴。相公您骑着驴照样有个10天半个月的功夫也能到京城啊。哎呦，那可太好了，就难为你了。没关系，咱们爷儿俩呀走着聊着，一边聊一边乐，也就不觉得累了。这包兴呢是安慰包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这么一舅舅。这样呢，主仆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就离着三元镇不远了。天儿可快到晌午了，包兴心说，我没这舅舅可怎么办呢？得先找地方让公子吃上饭，我呀
把我身上的东西零碎一样一样卖，混一天说一天，混一时说一时，说什么也不能让三少爷着急。等进了镇店，一看这镇店还真不错，做买的做买的人烟稠密。包兄弟找吃饭的地方，这回没钱，可不能找大饭馆了。就找着一家卖便饭的二魂铺。少爷，咱们爷儿俩在这吃饭吧。好吧。包公呢，对外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这二魂铺了。包兴一看，虽然是二魂铺，还真有楼。这样呢，包兴就陪着包公上了二层楼，找了个干净地方，包公坐下了，包兴呢在下边打横。包公要了酒菜，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差不多了，包兴站起来了：“您在这可别动，我去找我舅舅。”包公点了点头，包兴就下去了。心说我没舅舅啊，找当铺吧，就把自己青袍里头这夹袍给吞下来了，想当俩钱儿，然后顾头驴就说从舅舅那儿借来的，先混两天吧。没想到走了四五里地的长街，嘿，一个当铺啊都没有，可把包青给急坏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谈的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我当时可以有哪些认知？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出世大难不死，包公刚一出世，他这二嫂二奶奶就把他扔到锦屏山下了。大奶奶心眼好，让大爷给抱回来了。大爷的孩子呢，就送到街坊张德禄的家中，可谁也不知道。您看这人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长大了他就不一样。小时候的教育很重要啊。这个包勉呢，在张德禄的家中，一来呢是大爷包山多给银钱托付了，再说张德禄的妻子亲生的孩子刚死，为这个孩子就更疼了。小包勉在张德禄他们家一年一年长大，一直长到六七岁，一个巴掌都没挨过，甚至张德禄两口子都没跟那孩子瞪过眼，顺着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所以这包勉呢，就养了一身的坏毛病。可包拯呢，在大奶奶屋中长大，大奶奶可不敢让二奶奶看见呐，因为二奶奶瞧见过，出生的孩子变化大，两个月之后才让二奶奶看，那就不一样了。二奶奶没认出来，虽然说这孩子挺黑的，但是二奶奶怎么能想着要调换孩子这件事呢？这事儿过去了，因为这孩子长得黑呢，大奶奶就给这孩子起一个小名叫黑子。刚开始的时候啊，大奶奶奶水还挺多，后来奶水不足了，就让这孩子呢嚼这奶布子，一口一口的喂。这嚼奶布子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这高粱米饭呢煮得八分熟，放在小布口袋里头，然后用嘴得嚼出奶汁来，不是奶汁是汤汁，哎，就代替奶汁。您别瞧包拯出生大难不死，他一天一天长大也不容易啊，净吃这高粱米饭的汁儿了。小包公到三岁了，可有模样了，皱眉巴大眼睛，高鼻梁，厚嘴唇，结实，人见人爱，可就是不太爱说话。哎呦，大奶奶爱呀，这孩子呢当然就管大嫂叫娘。这孩子呀是专门折腾这大嫂，一到晚上就不睡觉，他闹夜，大奶奶也不烦，变着办法哄这孩子。到了夏天他不睡觉，大奶奶知道院里凉快啊，就把这孩子抱着坐到当院里头，给这孩子数星星。大奶奶指着天上，孩儿啊，我给你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啊叫牛郎织女。你看那是天上的银河，河那边那颗星星啊叫织女星，河那边那星星呢挺大的，那叫牛郎星。这两颗星星啊是一男一女。小黑子就爱听大嫂说话，这大奶奶就告诉小黑子，那是南斗六星，那是北斗七星，你看这北斗七星像个勺，也叫勺星。这勺星啊， 你看那边那最亮的叫北极星，孩儿啊，等你长大了出远门，晚上要迷了路，你看见这颗星星就知道那一边是正北了。娘，正北？正北是什么地方啊？孩儿啊，我告诉你，咱们中原是大宋朝，北边还有个大辽国呢。娘，我长大了也想上大辽国去看看。您瞧，后来说话还真应点了。将来包公进京当了龙图阁直学士，被朝廷任命为宋朝的特使，还真上大辽国去过一趟。光阴似箭，日月穿梭，转眼之间六年过去了。按虚岁说，包公已然七岁了。这几天包府里特别忙，老夫人五十大寿到了，包老员外出去办事没在家。这天哪，到了晚上，小包公从外边回来了，干嘛去了？玩去了。第二天呢，就是他母亲五十大寿的寿诞之日，该睡觉了。大奶奶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身旁，孩儿啊，今天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娘您说吧。孩儿啊，从今天起你可不许叫我娘了。
4: 什么？
3: 那叫什么？我不是你娘，是你大嫂。娘您今天怎么了？您干嘛说疯话呀？不是疯话，孩儿啊，是真话。你是我三弟，你听我说。小包公可愣了，这大奶奶王氏就把包公从小一落生被扔到锦屏山下又救回来的情形全都告诉了他。包公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老员外的三儿子。
5: 那我管您叫什么？
3: 我是你大嫂啊。
5: 不行，我得叫你嫂娘。
3: 孩儿啊，明天是咱娘的五十大寿，趁老人家高兴的时候，我领着你过去，你呀去见亲娘。哎，第二天全家人都给老太太祝寿，大奶奶领着小包公来到了上房。大奶奶先给婆婆磕头啊，然后又让三弟给婆婆磕了三个头。娘，您看这孩子好不好啊？
5: 好啊好啊。
3: 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小包公拉到自己的怀里。六年前我也生过一个儿子，哎，没想到刚一落草我也昏过去了，也不知道这孩子他怎么就死了，要是活着呀也该这么高了。大奶奶突然间又跪下了，媳妇儿，我有欺瞒之罪。
4: 什么？
3: 媳妇儿，有什么话你站起来说。大奶奶没站起来。婆婆呀，您要知道，这个小黑子就是当年您生的我的三弟呀。当时您生下他之后就晕过去了，我呢怕您岁数大了奶水不足又担不起这喂孩子的操劳，所以偷着就把这孩子抱走了，不敢跟您说。今天您问呢，我就不敢不说出实情来了。
4: 老太太愣了，哎呀，
3: 那他是我的三儿子，是你给养大的。哎呦，可叫你操劳叫你费心了。你呀真是天底下地上头第一闲人。
4: 可是我那个小孙子呢？
3: 娘您别着急，您的孙子呢寄养在咱们村东头老张家。哎呦，快把我孙子抱回来，多给人送去点钱。这时候老员外并没在家，包大爷把孩子抱回来又额外的送了100两银子。老太太可乐坏了，孙子在跟前，儿子在跟前。等包老员外回来了，老夫人一说，包怀心中虽然高兴，可是想起 这孩子一落生的事儿也对不起老伴儿。事情已然到这儿了，也就甭说了。所以呢，小包公认过父亲母亲，就管包山叫大哥，管王氏叫大嫂了。可是小包公偷着呢，还叫嫂娘。当然大嫂啊特别喜欢这三弟。您看这大奶奶贤惠不贤惠，把事情说了，可是没说当初二奶奶怎么出的主意，怎么把这三弟扔到锦屏山下的事。大奶奶心里踏实，可是这么一来，二爷包海跟二奶奶李氏可不高兴了。不高兴怎么办呢？既然不愿意三弟分这家产，他们就得想办法，还得二姨添作五啊。要二姨添作五，就得把这包拯想办法得害死。咱们现在管他叫包拯，实际上他现在还没叫包拯呢，叫包拯得他的老师宁老先生给起名。从这时候开始，这小包拯呢就住在父亲母亲的屋中了。可是他经常在哪儿待着？老上大嫂屋里待着，有感情啊。他从小养成了一种性格，不爱说不爱笑，总是沉着这小黑脸，就好像想事儿似的。慢慢的，这包老员外就不喜欢这三儿子了。又过了两年，小包公已然八岁了，这李氏把这小包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这天他想一主意，找员外爷来了。爹呀，三弟已然八岁了，该让他学着做点事儿了。俗话说得好，男孩子不吃七年闲饭，咱们家虽然说不穷，可也是靠着种庄稼吃饭呢，将来他不懂庄稼怎么管理咱们家呀。好啊好啊，老员外听了二奶奶的话，就跟夫人商量。夫人也知道员外爷为人勤俭，儿子又没什么事儿干，行啊，你爱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吧。第二天，这位老员外就把小牧童长宝叫来了。长宝啊，从今天开始，你呀就带着三少爷去放羊啊。哎，小长宝呢就上大爷屋中找这三少爷来了。大奶奶一

听，不对呀，就跟大爷说：“孩儿的爹呀，这是不是二奶奶在爹面前出的主意呀？三弟这么点的岁数，在山上要放羊，如果遇见事儿了，可就坏了，要有个三长两短的，可怎么办呢？”你放心，我有办法。大爷就让长宝把他爹叫来了。大爷拿出五两银子：“老周啊，员外爷叫长宝领着三少爷去放牛，去放羊，我呢，每节多给这孩子五两银子，你可嘱咐好了，让长宝好好照顾我三弟。”“哎呦，您放心吧，大爷。”这老周高高兴兴接过银子：“大爷，有我们爷儿俩照顾，您放心，绝不能让三少爷受了委屈。”这长宝呢，知道大爷又给加了五两银子，高高兴兴领着三少爷上山了，又放羊又放牛。小包拯来到山上一看，哎呦，这青草这么旺盛，正赶上初夏，野花也开了。这野花之上，又是蜜蜂，又是蝴蝶，真好看呢。长宝，长宝右手一指：“三少爷，您瞧，那还一个小庙呢。”“嘿，好！”小包公高兴啊，每天上山比家里闲坐着强多了。这样每天就跟着小长宝早起吃完早饭出来，太阳落山才回去。小包公放完牛回来，刚一进门：“三少爷，三少爷。”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奶奶屋中的丫鬟：“你喊我什么事儿啊？”一看这丫鬟手里头托着个盘，盘上一张刚烙得的糖饼：“三少爷，这是二奶奶刚烙的，说您放牛啊挺辛苦的，让我给您端来吃吧。”这小包公哪知道这饼里有毒啊，他拿手一捏这饼呢，这糖太多了，这糖一流出来，这热糖特别烫，俩手一甩，吧嗒一声就把这糖饼掉到地下了。“哎呦，烫死我了！”噌的一下窜过一条白狗来，这白狗看见糖饼了，能不叼吗？叼着糖饼就跑。这小包公啊，本来这手烫的挺疼，一看糖饼让狗给叼走了，顺手抄起根棍子来，就追这狗，一直追到大奶奶的院里。这狗可把这饼吃完了。大奶奶在屋里干活呢，一听外边三弟一边嚷着一边要打狗，狗的叫声挺难听，赶紧开门出来了。一看三弟手里拿着木棍，大奶奶挺生气，再一瞧这条狗已然躺在台阶底下，口里边流出的血都是黑的。“三弟呀，这狗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打狗啊？干嘛把它打死啊？”“我没打它，它吃了糖饼才这样。”“什么？你说说怎么回事？”这小包公就把吃糖饼这件事说了。大奶奶没说话：“来，你跟我进来。”又让丫鬟把大爷叫回来。院里的白狗已然死了，嘴里流出好多黑血。大爷也问呢：“大奶奶，谁毒死这条狗了？”“行了，你低点声行不行？”大奶奶把大爷拉到屋中，就把这件事说了。哎呀，大爷包山摇了摇头：“这二弟他们两口子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呀？这要是让爹跟娘知道，能跟他们两口子玩得了吗？”“行了，这件事压下去吧，让三弟以后小心就是了。”大爷赶紧让家人把这死狗给埋了。大奶奶是千叮咛万嘱咐啊：“三弟呀，以后你二嫂给你什么吃的你都不许吃，拿到我这屋来，记住了吗？”“我记住了。我还告诉你，今天的事可不准跟爹说，也不准跟娘说。您放心，我记住了。”这个李氏呢，本来想

毒死三黑，没想到把狗毒死了，心里不踏实，怕日后这件事儿让老两口子知道，心说我得想办法赶紧把这分家的三黑给害死。他天天想主意，这天正赶上中秋节，这三黑呢因为过节，他母亲呢就没让他上山去放羊。三黑没事儿，到了后花园一看，这后花园的菊花刚开，真好看，站着就瞧。李氏在后边看见了，三弟，三弟。小包公回头一看，是二嫂。二嫂，什么事儿啊？三弟呀，你瞧，这不是过中秋节吗？你二哥呀，说过节给我买了一只金钗。我刚才呢，有打头上把这金钗拿下来，我看，好看极了。没想到没留神，一脱手，这金钗呀掉这井里了。三弟呀，我求求你，我没法下去，你下去给我捡上来。二嫂，金钗掉在井里，我怎么捡呢？这好办，我拿条绳子来，拴着你的腰，然后呢，你下井，我慢慢的松这绳子，把你放进去。等到了井底啊，你把这绳子解开，你找这金钗。等你找好了的，你再把绳子系在你腰上，你就喊，你往上一喊呢，我用绳子再把你拉上来。二嫂，这井里要有水，我怎么找啊？哎呦，爹说过，这井都干了十几年了，没水了。哼，要是我走备孕，我一下去，这枯井突然间冒出水来了。哎呦，三弟，你怎么那么能开玩笑呢？快，快去吧，帮帮忙。那你找绳子去吧。这小孩哪有李氏心眼多呀？二奶奶拿出来绳子，把三黑给拴好了，让三黑到了井口这儿，然后慢慢往下松这绳子。小包公已然到了井底了，这井底下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呢。这小包公只好蹲在地下就摸吧，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着。这么办，我让二嫂扔些火种来，有链儿我好找啊。他一抬头，二嫂，二嫂，二嫂，叫了半天可没人答应了。小包公抬头往井口上看，咦，我刚下来的时候他在这趴着呢，怎么没有了？二嫂哪儿去了？他走了我可怎么上去呀？可把小包公吓坏了。这口井呢确实是口枯井，井底虽然没有水，可是年深日久了，人一进去一动换呢，有打上边还有旁边就掉下一小砖头瓦块来，井底下是不平。小包公可急坏了，突然间一脚没踩稳，脚底下砖碎了，他唰咱们一滑，身子一歪，梆的一下，这脑袋就磕在井壁上了。小孩禁不住磕，一下就晕了，哎呀，扑通一声就摔倒在井底，可不省人事了。半天这小包公才苏醒过来，哎呀，哎呦，嗯，小包公一想，这是不是二嫂让我吃糖饼想毒死我没办到，让我替他，哎呦，二嫂害我呀，好啊，他给我吃的不行，他想办法让我下这井，我怎么出去？包公着急，他往寺外学嘛，突然间看见眼前一闪一闪的，难道真是二嫂金钗掉这儿了吗？往上一扑，伸手一摸是个东西，把这东西捡过来，到了井口底下这儿，借着井口的光亮一看，好像是一面古铜的镜子，拿着镜子一翻，哎，翻过来应该没亮了，可是一看前边还有个链，小包公赶紧把镜子揣起来，顺着链他往前爬，哎，爬着爬着突然间看清楚了，是洞口，小三黑可爬出来了。

到了洞口往外一看，哦，明白了，这不是村后头那条水沟吗？原来这水沟跟井是通着的，井水干了，水沟里也没水了，小三黑就由打这条水道钻出来，总算活了。要怎么说，包公从小境遇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土往家跑，到自己屋中坐着生气，没地儿说去，站起来了，还找大嫂去。王氏干嘛呢？做活呢。小包公推门进来了，大嫂，你身上哪这么多土啊？哎呦，这脑门上还掉了一块皮，怎么像个白月牙啊？三弟呀，你这是哪儿去了？怎么这样啊？谁招你生气呀？三黑听大嫂一问，坐在这儿眼泪就掉下来。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的端午节，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无视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咱们说到，二奶奶要害这小包公，小包公虽然活了，可是脑门上呢磕了一块皮。大奶奶一看呢，哎呦，你怎么磕这么大一块皮啊，像个月牙儿。你看后来包公戏台上，这演员一勾脸，脑门上都有个月牙儿。据说这月牙儿呢就是这么来的。这小包公就把二嫂要害自己的事情跟大嫂说了。大奶奶气坏了，哎呀，三弟呀，以后你二嫂说什么你都不许听，赶紧换上衣服洗洗脸吃饭去吧。这小包公呢就有点怀疑中把这面铜镜子掏出来了，大嫂你看看这是什么。大奶奶接过来一看，这面镜子的正面挺亮，翻过来再一看呢，长了一层绿色的铜锈，可是能看得出来上边的龙凤花纹还有两行字。大奶奶可认识字，一看上边写着珍冠国宝明镜高悬八个大字。大嫂这是什么呀？三弟呀，这是一面故堂的古镜，收起来吧。大嫂，这上边有字儿吧？是啊，什么字儿啊？八个字儿，珍冠国宝明镜高悬。怎么讲啊？三弟呀，听大嫂我跟你说，珍冠呢是大唐第二个皇帝李世民，不是李世民叫这个，那是李世民的年号。李世民可是个英明之主啊，他重用贤臣魏征，让做官的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明断是非，惩恶扬善。所以说呀，就如同这面镜子明镜高悬，你看这镜子能把人间的鬼给照出来，能把人间的好人照出来。这个呢就是这面镜子。您别瞧包公岁数小，可这人小心大，大嫂说这几句话呢他就记在心里了。大嫂您说的是真的？我不认识字啊，将来我长大了我怎么学前朝的贤臣呢？我怎么为国为民呢？哎，这句话可给大奶奶提了个醒儿啊。大奶奶心说，这二奶奶老想害这三弟，再说三弟大难不死，这孩子这么有心计不成，我得想办法让他读书认字，这样呢可以躲开二奶奶，也可以让他长见识啊，将来长大了能有所作为。三弟啊，你别着急，我跟你大哥说说，让大哥呀求求咱爹，请一位先生教你读书认字好不好啊？好啊，谢谢大嫂。哎，大奶奶有主意了。等到了晚上，王氏呢就跟丈夫说，你能不能想办法让老兄弟念念书啊？

不然的话，二奶奶老憋着害他。你呀，跟爹说说去。如果娘要知道二奶奶老害他，咱们家可就麻烦了。想想办法吧。是啊，三弟几次遇险都逢凶化吉，不能不说是受天保佑啊。行，我跟爹商量商量，找一位教书的先生教教他，日后啊，三弟还能光大门楣呀。快去吧，要是爹不答应呢？哎，爹不答应，你不会跟爹说让三弟学学写字，将来会写账，就不用请写账的先生了。嘿，好，大奶奶还是你主意多。这样呢，包山呢就来见这包老员外。爹，我有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事儿？说吧。您瞧，我从小没念过书，到现在也不会看账，也不会写，也不会算，不方便呢。咱们家还得请一位记账的先生，记得对，记得错，我都不知道。我想啊，请一位教书的先生，叫我三弟，跟您的长孙一块念着书，将来长大了，他们爷儿俩还能管管咱们家的账目，您看怎么样啊？好啊。这包老员外别瞧他有钱，真会过日子。听大爷包山这么一说，一个人能干两样活，这挺合算。好吧，可是你别找着太有学问的，每月的素修银子可不能过了五两啊！啊，去办去吧。这素修银子呢，就是学费。一个月请个先生教俩孩子，不许超过五两素修银子。大爷包山回来了，跟大奶奶一说，大奶奶一听五两银子哪够啊？没关系，咱们贴点钱。哼，公爹可真会过日子。大爷包山就托人找，哎，真请了一位饱学之士。这位饱学之士呢，姓宁，叫子文。这位先生脾气可有点古怪。他说了，我要教学生啊，这个学生他们家的名誉不好我不教，学生笨了我不教，只要让我教这孩子，10年之内他们家不准把我辞退了。至于素修银子多少，那倒没关系。包山可知道这位先生品德非常好，而且学识渊博。

0: 听也挺高兴。包大爷呢，就让家人把西边小跨院这北房三间给打扫干净，作为书房，又花钱雇了一个小书童儿，在这书房这伺候着。开馆了，大爷包山领着三弟跟自个儿的儿子来到书房，家人呢已然把香烛备齐了。这两个孩子呢，也是爷儿俩呀，先拜了孔子，再拜老师。老师呢，就得给这学生起名字了。这位宁老先生看了看小包拯，好啊，你别瞧你黑，你这模样可不错呀。而今咱们大宋朝外有契丹辽邦为患，内有奸臣当道，百姓不得安生。你将来读书成了名，可要做个清官，上为国君，下为黎民，整民于水火之中。你呀，当官可要多施仁政，以安天下呀。为师就给你取个名字，叫包拯，字希仁，你看怎么样啊？老师，您起这名字我真爱听，将来我一定做清官，拯救百姓。从打这一天开始，这三黑子才叫包拯字希仁。这位老先生又给大爷包山的儿子起名叫包勉字世贵，给这小书童儿起个名字叫包兴。所有事情全都办完了，大爷就把宁老先生请到客厅，摆上酒宴款待。第二天开始，包兴起来先把这书房打扫干净，宁老先生呢就教这三公子跟包勉念书。这包拯聪明，头天教什么呀？教这百家姓。老先生先念呢，赵钱孙李周吴郑王，赵钱孙李周吴郑王，把这百家姓念了三遍，这包拯啊记住了，当着老先生背了一遍。哎呦，宁老先生一听很高兴，可以往深了教，就借着百家姓给他讲前辈的古人。包拯啊，你看这百家姓，当今天子姓赵，当年太祖赵匡胤少打关西，老打关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得了天下，所以呀，赵氏国姓就列在百家姓之首了。这么一来呢，宋朝怎么开的国，宁老先生一讲，包拯就知道了。老先生往下讲，包拯啊，五代的时候吴越国国王呢叫钱镠，因为他国家太小了，所以呢这钱字就列在第二，第三是姓孙。我告诉你，春秋时代有个孙武，传下孙子十三篇，这是兵法呀。赵钱孙李第四个姓是李姓。大汉朝汉武帝驾前有个飞将军李广，唐代有个大诗人诗仙李白，都是这个李字。周呢，汉朝有个名将周勃。吴呢，吴国就是战国年间有个大将吴起。下边是郑，咱们朝有个开国元勋郑王郑印，哎，跟太祖是把兄弟呀。下边是王字，而今咱们宋朝当朝一品的丞相王褒字延龄，就是姓王啊。哎，你大嫂娘家是不是也姓王啊？
1: 是啊。
0: 老先生没讲一个姓，就讲一代古人，讲着讲着就讲到包姓了。老先生告诉包拯，从前呐，后汉有一个教太子的太子的老师叫包贤，到了唐代，西征大将军包超集贤学士包容，哎，一直讲到现在的许多古人，就这样包拯就全都记在心里了。教完百家姓，叫三字经，

三字经完了千字文，然后教五经四书。这包拯聪明，一学就会。宁老先生高兴啊，心说想不到我教了半辈子书，今天在包拯身上要成名啊。真是孟子所讲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老先生就非常喜欢包拯。这叔侄爷俩相差太远了，这包勉的甭提多笨了。百家姓仨月都没背会。宁老先生没办法，只能因材施教吧。教法就不能一样了，给他得教简单的，讲古人他不懂。老夫子这天真急了，包勉呢，过来我告诉你，古人你不知道，今人应该懂吧？懂，我告诉你，赵钱孙李啊，赵，隔壁赵家赵万年姓赵，你知道不知道啊？知道。第二个是钱，这钱呢是花钱借钱的钱。第三个是孙，就是孙子的孙。你是不是你爷爷的孙子呀？是啊，赵钱孙李最后一个是李字。你二婶儿娘家姓李吧？就是这个李字啊，你吃的李子也是这个李字，记住没有啊？记住了，回去背，明天我可考你。第二天呢，这宁老先生就让包勉背这百家姓。好，这包勉张嘴了，老先生我念了，快念吧。邻居有个赵万年，花钱得借我们家钱，儿的儿子是孙子，我的孙子李翠兰。老先生不知道，可包拯知道啊，二嫂娘家姓李，二嫂就叫李翠兰呢。包拯最不爱乐，包拯都乐了。老先生一听，这都什么汉什么呀，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老先生蹭一下站起来了，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包勉可要挨打，包拯赶紧过来了，老师您别生气，我买班帮助他，他一定能够学会。哎呀，老先生也没办法，所以包拯白天念书，晚上还得帮助侄子包勉复习功课。大奶奶可挺关心三弟跟儿子的学习，有时候到书馆来瞧瞧，一看灯光不亮啊，就给添点油拨拨灯，半夜了怕他们饿了，做点可口的饭菜给送来，让老师也吃点夜餐。要到了秋天呢，后半夜还得把棉被多送上几条来。大奶奶心眼真是不错呀。包拯跟包勉不但能念书，而且二奶奶也就看不见这爷俩了。看不见这爷俩，二奶奶想害这小叔子也就不容易了。光阴似箭，日月穿梭，包拯16了，学得满腹经纶。这天呢，宁先生让书童包兴把大爷包山请来，两个人见面彼此施礼。落座之后，大爷得先说客气话，因为自己是主人嘛。哎呀，宁老先生最近家务繁忙，有失问候。哎呀，大爷不要客气，有件事我想跟您说，确实是愧对阁下呀。就是令郎的学业不如尊弟，只怕不能一齐成名，实在是我训导无方啊。哎呦，宁老先生，您说这话呀，我早就知道，我的儿子太笨了，我这兄弟确实是又用功又聪明，这都是先生一手栽培。不不不，虽然说我用心教，也是令弟天赋奇才，前途不可限量啊。我想跟你商量商量，到县里去递名送考，不知尊意如何？那当然太好了，就求先生代劳了。

这样包拯呢，先后参加了乡试、县试、府试，考取了童生、秀才跟举人。可是他这父亲包老员外啊，天性简朴，务农为生，他不喜欢官场。几次包拯考试，都是宁老先生跟大爷包山做主。到包拯都中了举人了，公差来报喜讨赏，亲戚友友前来道喜，好家伙，这位老员外一概不见，躲在后宅，对这位宁老先生连句客气道谢的话都没说。宁老先生挺不高兴啊，大爷包山也看出来了，大爷没有办法，只能劝说父亲摆设酒宴，谢谢宁老先生。老员外也只能听大爷包山的，宁老先生这样才接到了包老员外的请帖，挺高兴，就到了包府的客厅。包老员外出来迎接，双手一抱拳，作了个半截揖，哎呀，先生请吧。两个人到了屋中，分宾主落座，家人献茶，坐这儿足足半个时辰，搁现在说一钟头。嘿，这位老员外一句话都没说。大爷包善一看没办法，只好陪着宁老先生在这说话吧。酒宴摆上了，包老员外挤出一句话来，站起身形，宁老先生请坐。这位宁老先生也不客气了，把学生教的都中了举人了，坐上座也是应该的。包老先生坐在上座，员外也在主座相陪，大爷包山跟二爷包海坐在下手，哥俩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这位宁老先生一看老员外爷愁眉不展，酒也不喝，菜也不吃，哎，宁老先生不能不说话呀。包老员外，我在贵府也打搅了好几年了，虽有微劳开导令郎，哎，终因为令郎天性聪明，又勤奋好学，才有此进步啊。宁老先生说话挺客气，没想到这位员外爷摇了摇头，半天蹦出一个字来，好。包老先生一看员外爷不说，只能接着往下说吧。员外呀，要说令郎的学问，慢说是秀才，就是举人进士也是绰绰有余了，前途不可限量啊，这也是尊府的德行啊。这先生刚说到这儿，老员外用手一拦，慢，您呐，别夸了，这不是什么德行，这是家门不幸啊，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败家子儿，将来但得能保住我家，不至于家败人亡，嘿，这也是造化了。宁老先生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员外何出此言呢？这世上哪有不盼着儿孙中举做官的道理啊？这位包老员外，他不愿意说出自己不待见这老三，只能是自己往这不喜欢仕途上说。行了，念几个字已然知足了，以后啊，先生不要往下深交了。先生啊，多教他几年没什么关系，速修银子绝不会少了您的，先生放心。什么？宁老先生听这话气得直哆嗦呀。老先生是个好人，他就盼着学生学业有成，他不是为挣钱呐。脸都气红了，好啊好啊，照这么说来，员外爷，你是不愿意让令郎再考了？不考了，不考了！宁老先生气得蹭眼站起来了，是勃然大怒，啪一拍桌子，把包山、包海吓一跳，老员外也吓坏了，两只眼睛看着宁老先生。宁老先生用手一指：“我可告诉你，当初你请我教你的儿子，由你来定。”可是现在不行了，包拯是我的徒弟，我叫他进考场得由我做主。嘿，
以后啊，你还叫管不了了。老先生不坐下了，腾腾腾站起身形走了。袁满爷也就没办法了。宁老先生爱这徒弟呀、啊，一心一意的想叫包拯求取功名，是倾囊而授，用心督促。到了大比之年，宁老先生当然愿意包拯入都会试，大爷包山呢也愿意三弟上进，就跟大奶奶商量给三弟准备进京赶考的行李。可是这件事得通过包老员外呀。大爷包山跟大奶奶着急，倘若爹不愿意可怎办呢？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辑长。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你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难。

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书说到大比之年，包拯的老师宁老先生希望包拯进京赶考，大爷包山、大奶奶也全都愿意，可是过不了员外爷这关怎么办呢？不但过不了员外爷这关，还有旁边说坏话的呢。二奶奶李氏知道这件事儿了，心说这三弟要真做了官，可更对自己不利了，赶紧跑到公爹的屋中。爹呀，我听说三弟要进京赶考，这得花多少钱呢？三弟长得这么黑又不好看，能考中进士吗？要依着我呀，我想就是老天下这关雨，恐怕这雨点啊也落不到老三的头上。他进京赶考，这不是败家吗？啊，哎呀，这老员外二话没说。为什么呀？因为宁老先生跟他瞪过眼呢，现在我一人说话是全做不了主啊，虽然我是他爹，但是他的老师也能做主让他进京啊。二媳妇这么一看，爹呀，虽然说宁老先生是老师，可是我三弟姓包，他还得听您的呀。啊，正说到这儿，大奶奶领着包拯进来了。老员外一看，大媳妇啊，是三黑要进京赶考吗？是啊，我正为这件事来跟爹爹商量，求爹您答应。包拯也愿意去。爹，京中明春开科，天下举子都去会试，我苦读诗书7-8年了，盼望的就是这一天。爹，您就答应让我去吧。这二奶奶刚要说话，老员外一瞧啊，行了，你们也别争了。我本来呀，想让三黑去赶考，不然的话，宁老先生也不高兴。可是，又怕考不上白搭银子呀。倘若像宁老先生说的，这个三黑要真有前程，这不就耽误了吗？ 又怕丢银子，又怕失前程。哎，这么办吧，大媳妇儿、二媳妇儿啊，明天找个算命的先生给包拯算一算。如果他那是官星照命，我呀就叫他去；如果他没有当官的命，不让他去，也就能跟宁老先生交代了。包拯这么一听，爹，我不信命，进京去考，凭的是真才实学。哎呀，还是算算吧。二奶奶可有主意了，她这机灵劲儿上来了。我呀，就赞成爹的主意，明天我去请个算命的先生。大奶奶也不傻呀，大奶奶一听也知道二奶奶想什么了。好吧，三弟呀，就听爹的，爹我也同意。来，走吧，三弟，跟我回去。大奶奶拉着兄弟回到自己屋里，一会儿的功夫大爷回来了，大奶奶就把刚才的事儿跟包山说了。是啊，包山也乐了，还告诉你大奶奶，刚才我有打二弟窗前经过，听他们两口子正合计呢，说花钱把这王半仙请来算命，只要这王半仙算出来了兄弟不能考中了，他们两口子多给银子，多花这算命钱。我早就知道了，咱们呢就来个将计就计。你呀，明天就把那相面的先生张铁嘴给叫来，求他相，只要相出来三弟能得中，嘿，咱们也多给他十两银子。好，嘿，你们这妯娌俩呀。第二天早上，包山包海，一个领着张铁嘴，一个领着王半仙，这两个江湖术士全来了。一个呢是给包拯算命，一个呢是给包拯相面。两个人见员外爷十万里，包老员外这么一看，怎么来俩呀？来俩也不能往出轰啊。得了，老员外一想，既然一个相面一个算命也好，二位先生你们谁先来呀？这位老员外他哪知道大儿媳妇跟二儿媳妇在背后捣了鬼了。王半仙这么一听，哎呀，还是我先来吧。这王半仙呢，双目失明，是个古墓之人。王半仙往这一坐，员外爷，我虽然看不见你家三相公的相貌，但是您只要说出生辰八字来，哎，我就能算出他这一辈子的吉凶祸福。好吧，你先算吧。那就请老员外把三相公的生辰八字报来。什么叫生辰八字啊？这生辰八字啊，就是一个人的出生的年月日时。这算命的呢，就把这年月日时叫四柱，配上天干地支。咱们打个比方，好比说甲子啊、乙丑啊、丙寅的丁卯啊，这样合起来呢，就是八个字叫八字儿。用这八个字儿来推算这人的命运好坏。这种算命的方法起源于唐代，唐人李希忠撰写的命书上有详细的解释，到了宋朝批八字非常盛行。老员外呢就把包拯的出生年月日告诉了这王半仙，乙亥年十月一日半夜子时生人。这王半仙就假装的掐掐算算，一哈不一吼，算了半天，老员外，我算此人。说到这儿他不说了，老员外当然得问呐、啊、哎呀，先生有什么话直说无妨事。好好好，哎，既然员外爷您让我直说嘛，我就跟您说，这人的性命可不太好啊，刚生下来就遭厄运，被人弃置到荒郊野外，有没有这么回事啊？老员外一听，这算命的算得真准呐、 啊，有有有，
8: 有吧，员外爷呀。三公子虽然被贵人救回来，他命不当绝，可后来三岁的时候出个天花吧，九岁的时候又遇见灾星，他掉到枯井里。
7: 老员外一听，真对呀，哎呀，对对对，一点不错，先生神算。
8: 什么神算呢？这都是二爷包海事先告诉这位王半仙的。王半仙一听员外爷这么说，高兴了，摇晃着脑袋，员外爷呀，八字注定这位公子爷十岁至二十岁本命平常，没有什么灾难。
7: 那么先生，我问问您，我这三儿子要进京求官，有没有一线希望啊？
8: 不成，老员外恕我直言，我算这个人命运不好，求官不中，求财难得，求婚难成啊。他就应该老守田园，土里刨食，尚能求得温饱。28岁能娶妻，30岁能有子，40至50，他还往下说呢。
7: 老员外一听，行了行了行了啊，您那别往下说了，来呀，给这位先生命金啊，就不用再算了，我儿求官难中，我呀就跟宁老先生说，他命中没有这造化，就不让他进京赶考了。
8: 二奶奶高兴啊，二奶奶站起来了，刚要说话，大奶奶说，爹呀，您别着急，再让这张铁嘴儿给三弟看看相。
7: 嗨，看也是白看呢，
8: 这张铁嘴儿也接了银子了，他能不给看吗？
7: 哎呦，老员外，我给这三相公看看，我看看那五官怎么样。
8: 什么叫五官呢？这五官的说法不一样，有的说呢这五官是眉眼鼻口耳，有的说呢是耳眼口鼻跟脸型。那么古代的医学家呢说这五官是鼻眼口舌耳为五官，这叫什么呀？这叫一个将军一个令。张铁嘴过来假装的看了半天，哎呦，老员外呀，此子大福大贵，你看他五官端正，无一不佳呀。这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鼻为审判官，嘴为出纳官，耳为采听官，五官若有一官好，必走10年旺运，若有一官不好，必有10年败运。哎呀，你看看三公子，两道浓眉，必然高寿不活100岁，也活80啊。其实您看历史，包公才活了60多岁，这头一条他就瞎说八道，什么话呀？这叫奉承话，好要银子。老员外没说话，瞧着这位张铁嘴儿又看了看包公的两只眼睛，哎呀呀，二目有神，定是官人，此次进京必然连中3元呐。你再看看，你鼻梁也高，鼻孔也大，乡臭分得清楚，肯定是清官，能分出好坏中间呐。这回还真让他说着了，将来包公做官是忠心赤胆呐，这是他满腹经纶，人品正，不是因为鼻子大呀。包拯也不说话。
7: 大奶奶急了，张先生你快说吧。
8: 好好好，
7: 哎，这三少爷四字方还口，人中长，嘴唇还厚，你如果要当官啊，一定是爱民如子，待人厚道。
8: 这位境界好听的说，他一边说一边瞧这大爷包山，知道说好了，大爷包山一点头，他还能拿银子呀。张铁嘴一晃悠脑袋，三公子，
7: 你双儿有轮，官运长存，一定会步步高升，将来能做到宰相，当朝一品。您瞧，他还真蒙对了。将来，包大人还真做了当朝一品。包山挺高兴。这张铁嘴一看包大爷高兴啊，又伸手把包拯的手拿起来了。哎，三少爷，我再看看你这双手。哦，这指为龙，掌为虎，宁叫龙吞虎，不能叫虎吞龙啊。龙吞虎必享福，虎吞龙必受穷，大指为君，二指为臣，三指为主，四掌为宾。嘿，三公子，你看你这左手宾主相齐，君臣得派呀，这是好掌法呀。掌中有八宫，明八宫是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暗八宫休生伤度井死惊开。你看你掌心挖必发家，掌心骨必受苦，你这掌心不挖不骨一慢平，将来进京定中头一名啊。好家伙，这位是越说越悬。来来来，翻过来再看看三公子你的手背，手背要是有三道福筋，福筋不露骨终身必享福，福筋若露骨啊终身必受苦。哎呦，你看你这福筋似露不露，将来能当大官可不能发大财，当官必然是两袖清风，你绝不会贪赃枉法。这位铁嘴大仙白话了半天，最后一句话包拯还真爱听，这句话正是包大人求官的志向啊。张铁嘴一看包拯都点了头了，老爷子您就拿出银子来让三少爷进京去赶考，我保他一定会高榜得中。哎呀先生啊，我这个儿子又黑又丑，他能当官吗？哎，老员外您考错了，别瞧三公子面似黑锅底，三国的张飞也难比呀。二奶奶可气坏了，我说铁嘴儿，你看我们三弟脑门上还有一块疤呢。哎呦，我早就看见这块疤，这叫月牙疤呀。月牙疤月牙疤，春秋的管仲不如他呀，这月可叫朝天月呀。当今天子是日，他是月，这叫日月交辉，龙腾虎跃呀。王半仙在旁边实在受不了了，气得直哆嗦。他虽然瞎，但是他听得见呢。张铁嘴啊，你这是信口开河呀。前年那个孝顺溜麻子，你说的麻子不叫麻子，叫什么朝天伞，进京准能当大官，结果他白去一趟啊，回来呀就跟你瞪了眼了，把你那蚂蚁神像的牌子都给砸了，你这铁嘴不灵。张铁嘴急了，我说王瞎子你好，你去年给后村赵家的小寡妇算命啊，你说他命中有仨儿子，今年还能生个双胞胎，你胡说八道啊，满嘴放炮啊，人家小寡妇烧了你的炭炉棍把你给轰出来了，你扑通一声掉到大粪坑里了，这事儿你怎么不说呀。好家伙，这两个算命的打起来了，谁也不让谁。老员外气坏了，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包山包海赶紧拿银子让他们二位走吧。这二位走了，这妯娌俩可吵起来了。二奶奶不干了，我说大嫂，这铁嘴是您请来的，我跟您说这王半仙算的对，不能让三弟去赶考。

大奶奶也不干呢。哼，王半仙是你请来的吧？张铁嘴说的才合理呢，就应该让他去赶考。哎呦，别吵了别吵了，老员外一甩袖子不管了。老员外这一不管了，大奶奶跟大爷更高兴了，赶紧给收拾好了行李，嘱咐包兴随着伺候着。包拯呢就带着包兴骑着马离开家乡，直接够奔东京前去赶考。这一路上也不过就是小型夜宿，饥餐可饮。这天走了30多里地，前边是个镇店。包兴啊，饿了吧，咱们进镇先找地儿吃饭吧。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镇店，看见路南呢有一个饭馆。刚走到饭馆门口，这饭馆的伙计一看来客人了，过来就把马匹行囊接过去，把马拴好了给喂上了。请主仆二人来到饭馆，进了后堂，找个空桌，在空桌旁边坐下了。伙计呢赶紧过来伺候着，包拯呢就叫好了酒菜。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位年轻的武生公子。包公抬头一看，心说这人挺精神的，身高在6尺开外，长得双肩暴拢，看面貌长方脸，面如冠玉，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阔目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口，大耳有轮，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武生公子巾，遮天软翅颤巍巍，如一钩双搭珠穗，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袖袍，前后龙绳勒着十字盘，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素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青中衣，青缎的兜跟，薄底窄腰快靴，外边闪配着宝蓝色的英雄大氅，上边绣着朵朵牡丹花。嘿，这个年轻人侠气英姿，仪表不俗。包公看着，就瞧这位武生公子进来之后，在自己旁边一张桌子旁边的座位上就落座了。这时候呢就走过一个和尚来，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站起来，由打怀中掏出了几十两银子就交给这和尚，你呀快拿着银子办事儿去吧。这个和尚是千恩万谢，恩公啊，大恩不言谢，请问您仙乡何处，贵姓高明？哎呀，这点小事儿何必多问呢，我乃无名氏，你呀快去办事儿去吧，多谢多谢。这个和尚呢就出了这饭馆的门走了。这位包大人虽然是个念书的文人墨客，可是从哪心里头喜欢这种侠肝义胆的人，一看这个人仗义疏财，不通名不报姓，这就是施恩不图报啊，挺喜欢这人，也挺佩服，不由得呢就站起来冲这个人抱拳拱手，这位尊兄如果不嫌弃能不能过来一叙。好啊，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承蒙错爱，敢不从命，就坐在包公这张桌子的旁边了。包兴就让伙计又给添了一份杯筷，又多要了点酒菜，在旁边站着伺候着。包公抱拳拱手，请问尊兄仙乡何处，贵姓高明？你要问我呀，小弟我是常州人士，姓展名昭字雄飞，请问尊兄贵处，贵姓高明？这个人就是展昭展雄飞。这个展昭呢，他的父亲展宏才家传的剑法，虽然在朝为官，官拜总镇之职，因为跟朝臣不和，所以辞官回家为民了。看儿子展昭

胸怀大志，所以叫他白天习文，夜晚练武，把自己家传的湛卢宝剑也传给了展昭。展昭住在武进县玉节村，家中挺有钱的。后来展昭的父亲母亲去世了，展昭守孝三年，结识了不少武林中的好友，练就一身功夫，而且会打绣剑，有了名了。18岁的时候，守孝期满，就把家务事交给义仆展仲夫妻，自己四处云游，以武会友，所以才在此处遇见了包拯包惜人。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已经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为中心，
16: 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人的一生中

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咱们说到包公进京赶考，没想到途中遇见了展昭、展雄飞。展昭呢，这人很不客气，既然包公请他，他就坐在了包公的旁边。包公自然要问呢，请问您贵姓高明？我呀，姓展，名昭，字雄飞。您呢？啊，小弟我是泸州合肥包家村的包拯，字希仁。哎呦，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公子贵府是合肥望族啊，过奖过奖。我也知道公子大名是武进的名人呐、啊。既是朋友了，别客气。好。恭敬不如从命，你我就兄弟相称如何？好啊，小弟我今年18岁，那我就长贤弟4岁，不知贤弟为何到此？哎呀，我是到处游览呐、啊，请问仁兄意欲何往啊？愚兄乃是赶路进京，前去会试。包公呢？想打听打听刚才为什么要给那和尚银子，又不通名报姓。还没张嘴呢，展昭说话了：兄长，小弟我还有一件急事，不得不告辞了，望兄长路途珍重，不久我也得入都啊，到那时候咱们京师再会吧。说完了就站起来了。堂官，包拯明白啊，人家展昭、展雄飞要会这饭账，包拯赶紧站起来了。既然是自家兄弟，就不用客气了。有急事快去办，应该我请。好，小弟多谢了。这展昭也不客气，说完了就走了。包拯吃完了饭，会完了饭账，带着包兴上马赶路。在路上，这主仆二人就谈论展昭啊。真是行侠仗义之人。聊着聊天呢，没想到把这道给走错了。一看

太阳快落山了，前边也没有村庄。包拯有点着急，杏儿啊，是不是咱们走错了道了？是吧？两个人又往前走，走了二里多地，一看道北呢有一座大庙，匾上刻着有字，是敕建护国金龙寺。这样吧，宝相，再找村庄镇店不容易，咱们就上庙中投宿吧。好，包厢上前叫门，啪啪啪一拍门，门一开，由打里边走出个小和尚来了，看了看，请问施主有什么事儿吗？我们呀，走在路途没看见客店，能不能在庙中借宿一夜？好好好，请您略耗片刻。这小和尚一转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里边又走出一个和尚来。这个和尚20多岁，快30了，长得面皮微黄，站在门前上下打量，看了看包公。好啊，公子请吧。包公下了马了，小和尚把马接过来，把马就拴到后院了，得给这匹马喂喂印印。这个快30岁的和尚呢，就把包公跟包兴让到云堂小院这3间净室了。进屋之后落座吃茶，和尚呢必然得问问清楚包公的家乡姓氏，知道他是进京赶考的举子，心里就踏实了。为什么说他心里踏实了呢？他问完了往这一坐，这包拯可看出来了，哦，他问完了我是赶考的举子，他就没什么想法了。可包公就有了点想法了，为什么这和尚这个表情？和尚问完包公，包公就得问和尚了，请问和尚上下啊，小僧我法号法本，还有个师兄法明，我们呢是这庙中的住持，还有几个小和尚。说到这儿呢，法本呢就冲门前的小和尚说了一声，你呀赶紧预备酒菜啊，好好照顾客人。这个小和尚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端来了，法本呢就告辞走了。包公跟包兴吃完了饭之后，这个小和尚呢又把蜡烛送来，给七圣茶也给送来。小和尚走了，包公啊就跟包兴说，你呀把这家伙石头石头送到厨房，省得人来回跑路。哎，包兴答应一声，就把家伙收拾好了。他要送到厨房，他得找这厨房啊，因为他不认识。他找着找着就走到后边这角门了，嗯，包兴可站住了，听见里边有女人说话的声音，还有女人朗声大笑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和尚庙里边怎么有女人说说笑笑啊？包兴侧耳静听，就听一个女人说话了，你看你怎么那么大事啊，这西院里可住了客人了，叫人听见就坏了。又有一个女人说话了，一个赶考的有什么关系，听见了也无关紧要。嗯，包兴可吓一跳啊，赶紧端着家伙找了半天，找着厨房把家伙放下，撒腿往回就跑。到了小院进了屋了，公子啊，这庙可不干净啊，就把后院听见女人说笑的事儿跟包公学说了一遍。这和尚要是规规矩矩的，庙里头能够留宿女人吗？就在这时候，外边脚步声音，包兴不说话了。门开了，一个小和尚左手拿着灯，右手提了着一壶茶进了屋，贼眉鼠眼的往四下了寻摸了半天，把灯放下，把茶壶放在桌上，啊，怕您那壶茶不够，又给您送一壶来，然后一转身走。

高兴摇了摇头，我说：“公子爷，这是个贼庙吧？是不是要害咱们呀？我去看看。这包公头一次出门也没遇见过这事儿啊，快去吧。”包兴赶紧出了屋子，就奔着院门来了。到了这庙的庙门，这么一看，包兴

咱们出去吧。”伸手拉起了包公往外就跑啊，包公跟着一直跑到墙根底下。包青往下一蹲：“您呐，蹬着我的两肩膀上去吧，用手扒着墙头往外一跳，我再想办法往出跳吧。”包青啊，我这十几年老念书，这手脚不灵活，真要跳出去把胳膊腿摔折了可怎么办呢？也是啊，哎呀，你要摔伤了可也坏了，不能赶考，这不是误了大事了吗？怎么办呢？这两个人正着急呢，突然间就看见东边墙头上噌的一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一身的夜行衣，往里一片腿唰的一下落在地上，一点声都没有，迈步就奔着包公来了。到了包公面前抱拳拱手，包公这才看清楚，原来正是白天结识的义士展昭展雄飞。那么展昭怎么跑这儿来了？因为展昭把家务交给了义仆展忠夫妇出来以武会友。这天展昭展雄飞正走到江北亳州地面，走着走着看前面一片树林子，突然间看见树林子里头有人上吊，展昭撒腿往前就跑，就把这人救下来了。原来是个和尚，这和尚一看有人救自己，他可不认识展昭啊。哎呀，您倒好一救我，您倒害了我呀，我没法活，我还得上吊，还得受二回罪，您不应该救我呀。展昭是个义士，他能不问吗？我告诉你，既然我救你，我就要救到底，不能让你再走绝路了。你有什么危难之事说出来，我替你去办。这个和尚才把自己为什么上吊的事跟展昭展雄飞说了。这个和尚啊，就是在饭店里头展昭给他几十两银子这个和尚。那么这个和尚是谁呢？也是这座庙的和尚，因为法本法名抢裸妇女，无恶不作，违反了四规。这庙里的老住持按照四规呢，就把这法本跟法名给处罚了。这俩和尚怀恨在心，愣把老和尚给杀了。这个上吊这和尚呢是个好人，他一看这俩小子怎么这么狠呢，我得给老师傅报仇雪恨，所以呢他就告状告到了当地的衙门。没想到这两个凶僧法名法本，他们烧杀抢掠有的是银子，就往官府里送银子，买通了官吏，反而把这告状的和尚呢打了二十大板，差点打死，说他诬陷好人，愣把这和尚轰出境外了。这和尚有冤无处诉啊，又没地儿去，从小出的家，哎呦，没办法，心里一窄，就在树林中拴个套上吊，正好被展昭给救了。展昭把这件事问清楚了，让和尚在这饭店里等着。展昭呢就到庙里去看，把事情查清楚了，这个和尚说的是实话，所以展昭才回到饭店，赠给这和尚三十两银子，哎，正好遇上包公，跟包公两个人喝了几杯酒，因为展昭有事在身，就告辞先行了。展昭干嘛去了？回到了旅店休息，等到天骄出谷，打开了衣包，换好了夜行衣，施展轻功就到了庙里了，蹑足千宗的来到了宝阁，就听见里边有人说话，真是女人说话的声音。我说，云堂小院住的那个举子可怎么处置啊？这和尚说话了，放心吧，我把庙门全都反锁上了，三更天之后我就劫搜他们主仆的性命。什么？展昭在外边一听这和尚还要杀人，心说我得先去救人，然后再除掉这个恶僧人，这样呢

就往上一窜，窜到了后殿的房上，站在房的中脊上往下看，一看西院果然有灯光。这样呢，展昭就奔着西小院越墙而入，没想到在院中遇见了包拯包惜人。展昭马上上前施礼，他得问呢，您为什么留宿在这个庙中呢？包公就把没找到客店的情况一说，包拯呢就把白天救这和尚的事情说了。正说着呢，包兴一听外边有脚步的声音，跟展昭说，二爷您轻声点，有人来了。不要紧，你们随我来。包拯跟包兴随着展昭来到西墙底下，展昭蹭了一下上墙了。包兴，你往上拖我的兄长，我伸手接。哎，包兴往上拖，展昭伸手接，然后又跳下去把包拯接到墙外，再上墙用丝绦就把包兴也弄到墙外边。仁兄赶紧快走吧，路上要多加珍重，小弟不远送了，我还得处置恶僧人。说完之后身形一晃，唰的一下没影了。包公暗竖大指，心说展昭真是好功夫啊，公子快走吧。哎，包兴就搀着包公深一步浅一步往前没命的跑啊。好容易跑到一个村庄，天交无谷了。哎呀，我实在累得受不了了。公子您看前边有人家了，有亮光，咱们暂且休息休息，天亮再走。好啊，你上前叫门吧。包兴上前叫门，里边走出一个老年人，长得挺慈善，看了看包公又看了看包兴，不认识啊。请问二位老长啊，我们因为贪图赶路起得太早了，没想到走错道路了，老人家您能不能行行方便，让我们待到天明再走啊。好啊好啊。这个老人一看包公是个念书的，小书童儿呢在后边跟着，两个人没行李，可能啊离这儿住着不太远。好啊，来呀，请进请进。这个老人呢认为他们两个人没有行李，就离这儿不会太远了，可能是乡亲，就把他们主仆二人让进来了。等来到屋中，包拯一看三间房两明一暗，就在这明间呢有一座磨盘，还有方屉，还有罗桶。包公明白了，这个老人家是做豆腐卖豆腐的，旁边还有一个小土炕。老人家用手一指，哎呦，家中太穷，请您坐下吧。包公呢就坐在土炕上了。老人家请问您贵姓啊？哎呦，小老儿我姓孟，还有个老伴儿，没儿没女，以卖豆腐为生。包兴知道相公渴了，老人家能跟您讨杯热水喝吗？我这儿啊有现成的豆腐浆，刚出锅的。这位老人就给包公盛了一碗豆腐浆，给包兴盛了一碗豆腐浆，然后呢就把这小小的蜡烛给点上了。包公明白这个老爷子挺穷，平常啊都舍不得点蜡。包拯跟包兴把这碗豆浆喝了，天哪，渴极了也饿疯了。一会儿的功夫豆腐得了，这位老人家心眼还真不错，花了卤水点上了，又给他们主仆二人一人盛了一碗豆腐。等这两个人吃完豆腐，肚子里暖和了，就能跟这位老爷子谈闲话了。问明了方向，才知道这地方离着三元镇也就不足20里了。正说话呢，突然间外边火光冲天，嘎啦啦一把大火。这位老爷子赶紧迈步出去，到院里一看，东南方向

一片红光。哎呀，一定是金龙寺起火了。包公跟包兴的也到院里来看，这两个人呢、就猜出来这把火肯定是展昭展雄飞放的。包兴就问老爷子，您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啊？他怎么着火了？哎呦，天理报应啊，老天爷是不会错的呀。你们二位不知，这金龙寺自从老和尚被他们害死之后，这两个徒弟无法无天呐，谋杀人命，强掳妇女，比杀人的强盗还厉害呀，应该有此报应。包公没说话，包公心说展昭展雄飞真是行侠仗义之人。三个人又进了屋，又坐了会儿，这时候鸡叫三遍了。包拯带着包兴深深地给老人家作了个揖，老人家改日再前来报答您。哎呦，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啊。老人家一直把包拯包兴送到门外，用手一指，你们二位啊，出了村口，过了树林，就是奔三元镇的大路了，多蒙指教。包拯包兴离了老人，出了村口，直奔这树林子。现在可坏了，没有行李，没有马匹，连盘缠银子都在庙里呢。包公迈步往前走，就觉得两腿酸疼，步履艰难，一步一步往前挪吧。走着走着，这包公可就跟包兴说：“兴儿啊，从这儿到京城还得走几天呢？什么时候才能到京城啊？没盘缠可怎么办呢？”“是啊。”包兴抬头看了看包拯，心说：“少爷也没着过这急呀。”这包兴挺聪明，马上想出一主意来了：“少爷，您甭着急，只要到了三元镇就好办了。我突然间想起来，我那儿还住个舅舅呢，虽然是远房的舅舅，跟他借点盘缠，让他帮着咱们准备一头驴。相公您骑着驴，照样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功夫，也能到京城啊。”“哎呦，那可太好了，就难为你了。没关系，咱们爷儿俩呀，走着聊着，一边聊一边乐，也就不觉得累了。”这包兴呢，是安慰包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这么一舅舅。这样呢，主仆二人说着话，不知不觉的就离着三元镇不远了。天儿可快到晌午了，包兴心说：“我没这舅舅可怎么办呢？得先找地方让公子吃上饭。我呀，把我身上的东西零碎一样一样卖，混一天说一天，混一时说一时，说什么也不能让三少爷着急。”等进了镇店，一看这镇店还真不错，做买的做卖的人烟稠密。包兴得找吃饭的地方，这回没钱，可不能找大饭馆了。就找着一家卖便饭的二魂铺。少爷，咱们爷儿俩在这吃饭吧。好吧。包公呢，对外边的事儿也不太清楚。这样呢，主仆二人就进了这二魂铺了。包兴一看，虽然是二魂铺，还真有楼。这样呢，包兴就陪着包公上了二层楼，找了个干净地方，包公坐下了，包兴呢在下边打横。包公要了酒菜，主仆二人在这吃饭。差不多了，包兴站起来了：“您在这可别动，我去找我舅舅。”包公点了点头，包兴就下去了。心说：“我没舅舅啊，找当铺吧。”就把自己青袍里头这夹袍给吞下来了，想当俩钱儿，然后雇头驴，就说从舅舅那儿借来的，先混两天吧。没想到走了四五里地的长街，嘿，一个当铺啊都没有，可把包兴给急坏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河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下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就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一集。
1: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2: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
3: 那娃乖，
2: 今儿李佳
3: 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
2: 随机为大家安排了，
3: 爸爸都想了，不哭。
2: 刀挺西，
3: 不哭不哭。
4: 建平，建平，这12点了，先上来吃饭。
5: 好了，知道了，这筐土装完就吃饭。
6: 不好，不好，就要塌了！彩霞，你躲开点！
5: 彩霞，快去叫人！
4: 哎呀，哎呀，不好了，墙塌了！建平，建平，建平，大哥！
7: 咋了，彩霞？彩霞咋了？
4: 井塌了！
7: 井塌了！
4: 大哥，井塌了！
7: 好好，走，彩霞，我去看看。

0: 我们去看看。快，
1: 贾丁被埋在下面了，大姐。
2: 哎呀，哥，你快想想办法吧，大哥。
3: 说他井塌了，
2: 我哥，
0: 出事了。妈呀，行了，佳佳，没事没事，大家都别慌啊啊！我绑上绳子下去，把这个桶啊装上土，待会儿啊。你不往上拉啊！我
4: 来，小
0: 彩霞，彩霞，先把孩子放在炕上去。
3: 哎，彩霞，彩霞，来，快快快，把娃娃给我！哎，哎
5: 呀，好啊，这奶奶把娃娃抱上哈。
2: 建平，建平，你听见了没？建平，
3: 彩霞，彩霞，哎呀，彩霞，你不要着急啊，你不要着急，彩霞啊，不要着急啊，哎。没事儿，没事儿，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啊，
0: 建平，建平，绑好了，往上拉，
6: 来，一二拉，
0: 来，
6: 一二二
0: 走，
6: 来，
0: 慢点，
6: 慢点，慢点，
0: 慢点，
6: 一二三。上来了，上来了，
3: 放平，
6: 解绳，
3: 把人放平，把人放平，
2: 建平，建平，你注意声呀，建平，建平，建平，建平呀，
7: 二蛋，二蛋，
2: 都是我把你害死了呀，建平，
7: 二蛋。
2: 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嘛，你就把我和我二舅留下了吗？啊，建平，你就不管我跟我二了吗？你就这么走了吗？建平，建平，哎呀，
0: 太傻，
2: 太傻，建平，你想一想嘛，建平，你快看看我们娘俩好吗？
0: 这刘家孤儿寡母怎么的？那种事情，
5: 用娃乖不哭，
0: 娃
5: 不哭，娃
0: 就是。
5: 对啊，娃不哭啊，太年轻了，可惜呀。
0: 就是，这挖掘的，这前两天村西头的小李挖井，你怎么自家窑洞里挖他？
8: 就在说这问题。
2: 你就是
0: 不起良心，那对他
5: 家。彩霞可怜，彩霞。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三小大哥
2: 啊，
0: 你这么远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厮过来看，我就采下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不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哎呀，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4: 你狠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给你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了就出门了。路上来回要三四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
3: 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
2: 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两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彩霞，
2: 大哥，
0: 别难过。啊，这甜水埠的条件啊是比较差，但我们一家人啊在一起互相照应，能把日子过好。啊，彩霞大哥
1: 啊，
0: 就放心啊。放心，
1: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日成，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帮彩霞也挖个土窖，咱也试试。
2: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1: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2: 嫂子，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那我给强娃带几颗糖去。
4: 行呀行呀。

0: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1: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0: 妈，你再加点水洗吗？
1: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0: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1: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0: 哦。
2: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0: 婶婶好。
3: 慧媛好。
1: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3: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
1: 那好那好。
3: 哎，嫂子
1: 啊，
3: 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1: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3: 是的是的。嫂子
1: 啊，
3: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1: 嗯。
0: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1: 彩霞，
3: 嗯，
1: 羊长得好着吗？
3: 好着呢。
1: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苜蓿草来啊。
3: 啊，谢谢大嫂。
1: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苜蓿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3: 哦，是呀、啊、是呀、啊、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1: 啊，
3: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1: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2: 那个狗尿流，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坡的太阳为落了不飞。
3: 嫂子，哎，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1: 好唱的，唱的
3: 好着呢。
1: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3: 哦，
1: 哎呀，可是现在呀、啊，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3: 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1: 嗯，
3: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1: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2: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4: 这件30。
2: 30。
1: 哎，彩霞。
3: 嗯，
1: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3: 啊。哎，嫂子
1: 啊，
3: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2: 嗯，
1: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3: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
1: 嗯，
3: 嫂子你看咋样？
2: 嗯嗯，
1: 来来来，我这儿看。不错，特别好看。
3: 可是真的，
1: 你年轻，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
3: 哎呀，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啊？
1: 等一下，
3: 哦，原来是这个。
1: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
3: 好了好了，嫂子，
5: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把衣服给我包上。
4: 哎，好，包起来哦。
5: 哎，
3: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6: 等咱下一次卖了羊再来啊。
3: 嗯，那行，
6: 说好了啊。
3: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6: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3: 咋了？
6: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3: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6: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3: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7: 哎，小丁儿。
8: 嘿，
7: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8: 回。
7: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8: 哎，行，哎，上来吧。
7: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哎，走。哎呀，
8: 坐好啊。
7: 哎
5: 哎，好。
7: 咱们到了，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3: 能成。
7: 哎，彩霞。
3: 嗯，
7: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
3: 哎呀，嫂子啊。
5: 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
7: 嗯。
5: 啊，不好了。水浇塌了。
7: 啊，真的呀？
5: 啊，
7: 水浇塌了。
5: 哎呀，这可咋办呀？
7: 哎呦天哪！
6: 钱大爷来了。
9: 哦，你好，你也来了。
10: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哎，先坐。
6: 这不是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11: 啊。婶子，我过来了。
6: 嫂子，
7: 打水啊。
3: 哎呀。嫂子，不好意思，水浇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6: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10: 对
3: 啊，
10: 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3: 大哥
10: 啊，
3: 你回来了。
10: 啊，回来了。
3: 哟，王家婶婶。
6: 哎，
3: 钱大爷。
9: 哦，你也来了
3: 啊，你们也都在啊。
9: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3: 哎，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11: 我也过来了。
10: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3: 什么好消息？
10: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11: 哦，
6: 是吗？
10: 就是黄河水了。
11: 好事。
6: 哎，建华
10: 啊，
6: 啥叫个洋黄嘛？
10: 啥叫个洋黄？
6: 哦，
11: 对，
10: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6: 这么远啊。
9: 那太不容易了。
10: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啊，
6: 知道
10: 啊，
6: 知道。
10: 1600多米。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3: 哎呀，啊，太好了。
12: 提上来。
3: 哎，大哥。
10: 哎，
3: 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9: 我也听说这件事。
3: 啊，
9: 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环定啊？
10: 简大爷，这盐环定啊是啥意思啊？盐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盐池。
9: 哦，
10: 啊，
7: 盐池。
10: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6: 那彩霞老家嘛。
10: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
11: 是是是。
10: 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
6: 哦，
10: 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搭吗？
6: 是
10: 啊。
11: 对，
10: 最早先啊盐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
6: 哦，
10: 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 哦，这个工程就是把延迟、环线、定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叫陕甘宁延环定阳黄工程。
13: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
10: 对，
14: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
15: 嗯，
14: 是革命老区。
15: 对，
13: 那是呀。
14: 对呀，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15: 要感谢党，
13: 感谢党，
16: 是是是，
13: 感谢党。
10: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9: 哦，太好了，
10: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13: 瞧，这么多钱，几个亿啊，
10: 还不知道在甘肃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1: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3: 就是，哎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9: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3: 是啊，
10: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15: 嗯，就是，
10: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
15: 嗯，
10: 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14: 这可太好了，
10: 这要是真的，哎，这可太好了呀。
13: 是，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14: 日子有盼头了，
9: 真是有盼头了，
14: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13: 是啊，
14: 嗯，
13: 哎呀，太好了。
14: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13: 是，肯定不会有假。
17: 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甜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峰讲话。
18: 好，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害、缺水之伤、伏病之痛。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
14: 好，
18: 咱们呢，一定要满怀感恩之情。
14: 哎，建华哥
10: 啊，
14: 这看样子咱甜水堡镇要通黄河水了，
10: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0: 就是，你看程书记躲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18: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19: 好。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
2: 哎呀，真是！哎呀，
1: 都不开眼了！
2: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嘛。
1: 哎，冯科长
4: 啊，
1: 不好了，你看你看
4: 咋了？
1: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哎呀，这还真是。
5: 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6: 那你慢一点啊，
1: 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1: 风真大
5: 啊！看，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7: 哎，
5: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7: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哎呀，
5: 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
7: 啊，
5: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7: 好嘞。我这就去。
5: 行，
7: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下。
5: 明传电报，来，我看一下。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8: 哎，科长，
5: 把车开过来。
8: 来了。
9: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5: 咱去西风水泵厂。
9: 好，走，
5: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能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儿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啊。
4: 赵指挥，矿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4: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5: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5: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6: 好
1: 好，
0: 抓紧。
6: 小猫，来来
4: 来来来，
6: 这边
7: 就注意安全啊，慢一点啊。
1: 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7: 小心点。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7: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
7: 啥呀？
1: 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7: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7: 是啊，那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
1: 啊，
0: 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7: 好嘞
2: 好
7: 嘞。
2: 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7: 再炸一次，
0: 好吧，
4: 那我再点一次。
2: 啊，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7: 哎，好
1: 好好，
2: 都躲远点。
6: 好，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7: 没事，
4: 没事，
6: 没事，
1: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7: 啊，安全，
1: 安全。
0: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
7: 啊，
0: 王工在哪？
7: 队长，
0: 哎，冯科长，
1: 哎，
0: 王工在哪？
7: 王工，
0: 快，赶快，冯科长，
7: 王工，
0: 王工，
7: 王工，
0: 王工，王工，
1: 赵指挥
0: 啊，
1: 王工在这儿。
0: 快
1: 叫救护车！
0: 快
8: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子隧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堵，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续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天天穿啊。哎哎。
1: 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
0: 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
1: 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0: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1: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0: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

0: 原本想着能用上阳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阳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可不是吗？
2: 凤梅。
3: 哎，
2: 凤梅在吗？
3: 哎，在嘞。
2: 彩霞也在啊？
3: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0: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房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1: 啊啊，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快坐快坐。
2: 你好，
1: 来喝点水吧。
2: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1: 啊，
2: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荒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1: 哦，我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2: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1: 嗯
2: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1: 我家有口田井，
2: 嗯，
1: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荒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采下他家更费钱。
2: 哦，
3: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0: 是这个情况。
2: 是这样啊。
1: 嗯
2: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荒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0: 是是，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2: 哦，
0: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500多户人家。
1: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2: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0: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2: 嗯。
0: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离咱庄户人家太远。考不上，没办法。
2: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0: 行吧，行吧。孙局长，是这。
2: 嗯，
0: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2: 行，
0: 我跟他们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2: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0: 啊，不客气。
2: 走了。
0: 彩霞，
4: 嗯，
0: 彩霞，
4: 嗯，
0: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
4: 那
0: 咋了吗？
4: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
0: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4: 嗯，
0: 哈，说定了啊，
4: 好，
0: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1: 啊，刘支书，你走啊？
0: 走了。
1: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4: 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2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4: 这，
1: 啊，
4: 我这以后以后再说吧。
1: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5: 哎呀，风北，
1: 哎，建华回来了。
5: 哎呀， 霍言咋样了？

0: 好点了没？
1: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哎呀，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慧媛。
0: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0: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房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啊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啊，
1: 嗯，
0: 我看洋房的二期工程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慧媛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0: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吗？
0: 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程啊，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慧媛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0: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0: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0: 没事。
1: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2: 知道了。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两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你跟洪波都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灯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波，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行，尝尝。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我尝一尝。
2: 嗯
3: 嗯，哎呀，
2: 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香
2: 香，还有呢。
4: 以后你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0: 彩霞，
2: 快吃。
0: 哎，彩霞，你这嘴你叫妈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4: 啊，嫂子来了。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5: 哎，大妈，
0: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6: 爷，你来了
0: 啊。
6: 哎
4: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0: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4: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0: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4: 哦，
0: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4: 嫂子坐坐。
0: 哎
4: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

0: 要继续搞阳黄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1: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阳黄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1: 嗯，
0: 我听说阳黄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1: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挖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2: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3: 就是。
1: 哦，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3: 对，
1: 乔娃，
4: 哎，
1: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4: 姨
1: 啊，
4: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1: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4: 啊！乔娃，走，
3: 哎，
4: 干活。
1: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1: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
1: 啊，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0: 嗯，
1: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0: 嗯，
1: 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1: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0: 哎呀，嫂子，你看你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感谢您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云霄、碧霄和琼霄这三霄娘娘，再加上灵芝、灵霞两位仙子，就这五位那可了不得了，那都是1000多岁的黄花大闺女。为什么动怒啊？就是因为呀，黑虎赵公明死得太惨了，陆亚仙师和姜子牙他们用钉头七箭书害死了这位赵黑虎赵玄坛呢。那么五位娘娘跨骑青鸾，顷刻之间就来在了商朝的大营。这时候文太师啊正在一筹莫展呢，一听说什么来了五个女的，一个比一个漂亮，哎呀，这谁呀？赶紧列队迎接呀。等见面才知道闹了半天是援兵啊，可把他给乐坏喽。彼此打过招呼，这就来在了大营里边。等落座之后，云霄娘娘首先说话：文太师啊，我哥的遗体现在何处呢？
1: 哎呀，我们没敢下葬啊，就在白虎大帐停着呢。
2: 嗯，我们姐儿几个要看看他的遗容。
1: 那好吧，请往后边请。
0: 他们一行人就进了白虎大帐，这里边就跟灵堂一样了，棺材就在上头架着呢。几位娘娘进来之后，文仲吩咐一声，把棺材盖给打开了。这棺材盖咣当一声周下去之后，再看几位娘娘手扒着棺材帮往里头观看，
2: 哎呀，惨不忍睹啊。
0: 尽管说整了容了，身上穿着新衣裳的，眼睛里头的血那始终是整不干净啊，堵着两大块棉花，红彤彤的，心口窝这儿也湿了一大片。三霄娘娘不看还则罢了，这一看她是悲痛欲绝，昏迷不醒啊。两旁边急救，这个灵芝仙子、灵霞仙子呢，就成了医护人员了，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把三霄娘娘给呼唤醒。文太师赶紧吩咐一声，来人呐，赶紧盖上棺材盖，把棺材重新又整好了，这回就可以钉大钉子了啊！当当当，把棺材盖给钉死了，先在这放着，怎么处置那是下一步的事情。回到前边中军大帐，三霄娘娘怒发冲天呢，文仲啊，我哥可是替你死的，我们要借助你的兵马给我哥报仇啊！哎呀，几位娘娘尽管分派，我文仲鼎力相持啊，如果不能给功名道友报此大仇，我也感觉死不瞑目。三霄娘娘把银牙一咬，那就甭废话了，马上就开兵。一句话就到在了两军阵了，五个女人都跨骑着青鸾，在两军阵前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陆亚。
2: 陆亚是谁？马上给我们出来。
0: 还得说这五位娘娘比较有修养，这要是换成普通的老娘们，那就得嗷嗷嗷嗷的骂大街呀。祖宗奶奶的，这陆亚他们家祖坟就安生不了了。早有人报到了接仙台，这陆亚就明白了，
2: 哎呀哎呀呀，哎，怎么不得劲儿啊，
0: 耳鸣心跳，坐卧不宁啊，掐指这么一算，嘿嘿呀，仇人到了。我说各位道兄啊，稍坐片刻呀，我是去去就来呀。他晃动苍蝇甩子下了接仙台，奔两军阵可就来了。等他一露面，这云霄娘娘仔细一看啊，闹了半天就是他呀，长得小矬把子，有攥着的地方没有打着的地方，其貌不扬，黑灿灿的面皮，稀不楞登几根胡，就是这么一块货把我哥置于死地了呀，

0: 你是什么人？
1: 哎呀，我呀是海外散仙，我叫路亚耶。哦，你就是路亚。我且问你，我哥赵公明是不是死到你的手上了？钉头七剑书是不是你使用的？哎，明人不做暗事啊，一点都错不了。哎，你想给你哥报仇不是啊？废话。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路亚呀，你修你的道，我们修我们的道。你走你的阳关路，我们过我们的独木桥。井水不犯河水呀，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你这是何苦呢？姜子牙花多少钱把你雇出来的？许给你多少的好处？你替他卖命啊！用极其残忍、卑鄙、下流的手段害死我哥，我们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呀，拿命来吧！这云霄娘娘一声令下，五个1000多岁的大姑娘，啊，刷刷刷，把宝剑都亮出来了，过来把路亚仙师可就包围了。这路亚没有辙呀，啊，苍当当！也拽出了宝剑，哎，各位，哎，我说我可要得罪喽！路亚身形转动，一个人力敌5人。这路亚仙师有能耐呀，5个人划了他都划了不住。云霄娘娘一看，干脆别费这劲了，赶紧剑交左手，由得百宝囊当中歘拽出来混元金斗，就这斗，底子小，口敞着。拿出来的时候个头不大，也就是跟那小酒盅差不多少。云霄娘娘把它托在掌心，口中是念念有词：“那那那那那那那那，吃灵鸡。”万道霞光啊，口朝下可就扣下来了。这路亚仙师打着打着一抬头，哎呦我的妈耶！就见金光四射，浑身上下他是难受至极呀。大叫一声不好，这宝贝太厉害了，没说嘛，这是通天教主朕碧幽宫之宝。就因为特别喜欢这仨女徒弟，所以给了他们了。拿出来那是百发百中啊，霞光万道就罩住了路亚。路亚想跑可是跑不了了，感觉浑身都发麻，两条腿都软了。哎呀，还迈不开步了！都说见着女人迈不开步，这就说我呢。跟大姑娘一交手，我这腿怎么失灵了呢？因为这斗它有吸引力呀。路亚伸着脖子啊，滋溜一声，就被吸进这混元金斗里头去了。掐诀念咒，这金斗啪嗒回来了。云霄娘娘心里头高兴，叫一声收兵。先给我哥哥报了仇，再打不迟。文太师在后边看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好啊，这才叫宝中之宝呢。回到中军宝帐，请示娘娘下一步该怎么办。太师，马上给我准备200名弓箭手，我要把这路亚乱箭穿身。说着话，把这混元金斗一翻个啊，啪！给倒出来了。路亚刚一落地，碧霄娘娘过去了啊，砰一脚踩在后背上，拧胳膊就捆呢。琼霄娘娘拿了一道符吧唧给贴到路亚这脑门上了，省得他变了化腾挪呀。等一切就绪，云霄吩咐一声，把他给我吊到高杆。军兵把路亚倒捆着，用上头有滑轮的这大粗绳子刷刷刷这么一拽，把小老道给吊起来了。军兵弟兄在那边啊，一拽这绳子，把路亚吊的是高高的。哎呀，这地方可不怎么样，忒高耸啊，忒凉快呀。200名弓箭手也全都开到了，一边100人，两边站定啊，把弓都举起来对准上边。云霄娘娘破口大骂：“路亚呀，路亚，你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到了你归位的时候了，各位，甭客气，给我开弓放箭。”

这就拿路亚仙师当了靶子了，一下就是200支箭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乱箭齐发。文太师众人在下边看着呢，心里头挺高兴。但是邪门的是啊，这个箭离路亚身子还有2尺远的时候，所有的箭刷刷刷刷刷刷全都化成粉末了，那粉末呼呼的往下落，这箭不能沾身呐。碧霄娘娘、琼霄娘娘都有点发傻，哟姐呀，这个牛鼻子老道可有两下子，射不死他该怎么办呢？没有关系，用我的金龙双脚剪。这云霄娘娘把金龙双脚剪给记起来了，赵公明死了，这剪子没用了，所以人家给收回来了。云霄娘娘一掐诀，一念咒，霞光万道，这剪子可就飞起来了，龙头朝前，龙尾朝后，两条金龙十字插花，大剪刀啊，咔嚓一下可就剪下来了。这要是给剪上，那就真完蛋了。路亚说了一声来得好，殊不奉陪了，没捡着他。可见这个路亚道行有多深呢，路亚带着这道灵符滋溜他就跑了。要换成旁人呢，根本就做不到，还得说路亚高人一等啊。他一口气跑到了西岐接仙台，倒在台上就落座，哎呀哈哈，滋溜一声把脑门上贴这道符给接下去了。哎呀善哉呀善哉呀，好险了好险呐。群仙一看，哎呀路亚仙师啊，你怎么浑身都是汗呢？废话废话，这也就是我出了一身的臭汗，要是你们去了吧，非得尿裤子不可呀。我在那封神台我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三霄娘娘煞是厉害，我是死而复生，哎呀吓得我现在，哎呀不行啊，我还得上厕所呀。他也快大小便失禁了，哎呀众人都发愁啊，那么下一步该怎么打算呢？路亚仙师忙活了半天，这才回来重新思考问题。各位呀，我看这情况不妙啊，三霄出头事情非小啊，他们的后台更厉害，弄不好通天教主就得下山呢。为了对付这些个事儿，我跟各位先告个辞，我先走了啊，我不能跟着你们玩了，我得安全一点啊。好嘛，大伙一看这路亚太不像话了，临阵退缩呀。路亚仙师，您走了我们能顶得住吗？哎呀你们不要误会，我不是逃跑，我是办点事儿去，咱们不日再见，告辞告辞告辞告辞。路亚仙师说完扭头就跑了，具体办什么事儿去，到哪办事儿去，他没说。燃灯道人呢也没有留他，因为知道他有事儿不愿意讲，所以说呢任凭他随便走。大家伙心里头都盘算自己的事儿啊。等转过头来咱们再说这三霄娘娘，想要出气没出成，想报仇也是失败了，心里头气得鼓鼓的。到了第二天两军阵前继续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姜子牙答话。姜子牙也不示弱呀，现在是西岐大丞相，有打身边有四不像，有杏黄旗，还带着这么多大将呢，什么杨戬呢，黄天化呀，金吒木吒哪吒呀，南宫阔武吉呀，新甲新冕呢，韩毒龙薛恶虎龙须虎啊，带着大伙来在了两军阵前。云霄娘娘一看，哦，正中央一老头，老没咔嚓眼的，骑着四不像呢，银然飘摆，神采飞扬，一看就认出来了，这就是老帮菜叫姜子牙。云霄把青鸾往前一催，呆，老匹夫，你就是姜尚吗？不才，正是子牙，娘娘一向可好？少要废话，姜子牙，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仙家

他跟你们人类呀根本就不打交道。但是今天情况特殊，路亚跑了，我哥赵公明的仇没报了，你是路亚的帮凶和爪牙，路亚出的主意你去实施的，对不对？听说你在岐山设立了法台呀，每天掐诀念咒，你要不给路亚当帮凶，我哥何至于死呢？现在路亚跑了，就得拿你顶缸。姜子牙，你还有何说？哈哈哈哈，娘娘，你说的是极其的无理，咱得讲个道理吧。我无缘无故就想当帮凶吗？在你的眼里头以为我是帮凶，我却以为我做得特别的对。娘娘，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您呢。您看见没看见，我们西岐的人马非常的本分，我们守护本国的国土，我们叫安分守己呀。是纣王主动派兵打的我们，一而再再而三来到西岐城，现在打了我们八回了。魔家四将张桂芳、朝田朝雷、石天君，包括你哥赵公明等人在内，他打我们呢，堵着我们家门口不让我们活呀，难道说就不准我们反抗不成？你就光说是你哥死了，可是你哥他为什么死的？我们惹你哥了吗？他这是何苦呢？到这儿来给我们挑衅，到这儿来帮着文太师打人，伤了我们多少大将啊。娘娘啊，你哥死了不假，那是因为他呀封神榜上有名，他该死。另外我还想说点大事，就是凤鸣岐山现在出了真主了，迟早要大周得天下。你们是辅佐纣王的，你们都是谬天背理，倒行逆施啊，到头来没有好果子。娘娘，我希望你们呢能够赶紧回去好生的修炼，如果贪恋了红尘开了杀戒，哎呀，这话我不该说呀，你们后果恐怕还不如你哥呢。呀呀呸，老匹夫少要花言巧语，娘娘不买你的账，你拿命来。崔青鸾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这老头子也不示弱了，苍得当就抽出了打身边，催开四不像敌住了云霄娘娘。后边碧霄娘娘怕她姐姐有失啊，崔青鸾举宝剑也前来助阵。这边哪吒一看，大吼一声：“呆，休上我家丞相拿命来！”啊，哗，驾风火轮摇火尖枪，站住了碧霄。琼霄娘娘一看不行啊，晃宝剑助阵吧，金吒过来把他敌住了，灵芝仙子崔青鸾过来，木吒把他敌住了，还有灵霞仙子呢。望过这么一来，有杨戬晃动三尖两刃刀跟他打斗在一块，这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啊，难解难分。打着打着，姜子牙一看，我呀我别打了，因为我这能耐推一般，三下两下还行，时间一长就得去那挨揍的，干脆我来个先发制人吧。他嘴里头念念有词啊，啪就把这打神鞭给记起来喽。云霄娘娘心里头也是这么想的，心说我也别跟他费事了，这老匹夫挺难缠，打着打着他念念有词，肉把这混元金斗又给记起来了，那头是打神鞭，这头是混元金斗。混元金斗霞光万道，直奔姜子牙，打算呢把他给吸进去。那姜子牙还抱着杏黄旗呢，再看姜子牙赶紧把旗啊啪啊展开了，往身上一蒙，哎，您说怪事不怪事？杏黄旗这一蒙上，混元金斗翻着个他下不来了，就在空中来了个定格，哎，在那儿悬着。这云霄娘娘就有点发愣，一个没留神，打神鞭倒是下来了啊，啪嚓一声。

0: 声，正砸在他后背上头，哎呦，就把这云霄娘娘击落到青鸾之下。就这下子可把云霄给打急了，这才要拿出来压箱底儿的功夫，演出一段三霄射摆黄河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世界，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是
17: 一
16: 种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朋友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7: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8: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7: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9: 你先走。
7: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9: 嘘，小点声。
7: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9: 阿姨，你出去。
7: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3: 生活有情怀。

0: 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三霄娘娘带着两位仙子，五个一千多岁的黄花大闺女，跟姜子牙他们就拼了命了。姜子牙这边也不示弱呀，老头子亲自伸手，另外呢带着金吒、木吒、哪吒加上杨戬，十个人就打成了五对。打着打着，西岐这边占了上风了，由于姓黄旗护住了姜子牙的身体，云霄娘娘混元金斗落不下来呀，姜子牙的打神鞭就得了手了，啪嚓一下把这云霄娘娘砸出一溜跟头去，差点口吐鲜血。娘娘可吓坏了，抓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跑回了连营。要是换旁人呢，打死了。与此同时，哪吒把乾坤圈给系起来了，啪嚓一下砸在碧霄娘娘后背上了。这碧霄娘娘嗷一声败归本队。杨戬在旁边看得高兴，哎，我给来点特殊的吧。一伸手取出了哮天犬这小宠物，往外头这么一放，哮天犬藏就过去了，把琼霄娘娘这后背咬住了，刺拉这么一撕，坏了，连衣服带裤子全给撕开了。那么漂亮一大姑娘，哎，一千多岁的小屁屁就露出来了，哎呦，这皮肤还真不错呢，粉白粉白的。您看这琼霄娘娘一露这屁股啊，腾一下脸就红了，这玩意儿还带连带的，还也别说是一千多岁大姑娘了，就是一千多岁的老娘们儿，这小屁屁也不能随便露，那多难为情啊。这娘娘尖叫一声，肉败归了本队。姜子牙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啊。老头子心说，怎么样啊，我们没有神仙帮忙不也能够取胜吗？嘿，还行，这些人呢不光都是饭桶，也有不是饭桶或者跟饭桶稍微有点区别的。嘿，杀了一顿，收兵撤队回转西岐城。转过头来再说这五个一千多岁黄花大闺女败回了连营啊，是垂头丧气，一个个狼狈不堪。尤其那琼霄娘娘赶紧找条裤子先穿上吧，文太师这心呢咯噔一下子又提到嗓子眼儿。哎呀，几位娘娘，姜子牙十分的难惹，这该如何是好呢？我说文仲啊，这事儿也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本来我来的时候啊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路亚给整死，给我哥报了仇就算得了，我们转身就走啊，你们之间的事儿我们就不想管了。可现在不行了，一看不把事儿给整大了，不杀生害命，那玩意儿交代不过去，他们简直就是欺人太甚。反正已经开了杀戒了，咱们就大干一场吧。文太师啊，你给我拨600人，要身强体壮的大汉，敲啊镐啊都得齐备，按照我画的一张图下去办事儿。是是是，这好说好说。等一等，还有一件事儿，娘娘请吩咐。这件事儿啊残忍一点，可是事情头逼到这份上了，不办也是不行。我呢要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把群仙还有所有的人，姜子牙那一帮啊置于死地，我得下狠招子了。你马上派你的士兵

到在四乡八镇去给我找孕妇去。哦，孕妇就是那大肚子女人呢。对，寻找孕妇，不管她怀的是男孩是女孩还是双胞胎都没有关系，要500孕妇，一个都不能少啊。敢问娘娘，要孕妇干什么呀？咱们要开妇产医院是怎么着？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马上执行命令吧。哎呀，文仲如堕无里雾中的，心说人家孕妇多不容易呀！啊，把人家都抓到这儿来，万一要给整流产了，那不缺了大德了吗？可又一想，为了斗败姜子牙，那也讲不了说不起呀，缺德就缺德吧。文太师按照三霄娘娘的要求就准备去了，要这600大汉，这好办呢，军营好几十万人呢，慢说600、6000、6万都好办。可孕妇这玩意儿它麻烦的，得派骑兵四处去找去，看谁怀孕了，到那儿就给逮来，不由分说运送到两军阵前。还有那不是孕妇的，哎，长得气骨的，肚子挺大，士兵一看啊，你这个也像是孕妇，也逮走。人家一解释说，我没怀孩子，我这是病。这士兵一瞪眼睛，废话，得病你也不会得，为什么肚子大呢？如果说你是脑袋大，那就不抓你了，哎，逮走。您说多缺德呀，战争这个玩意儿，哎，就是这么残酷。那么这边呢，破土动工，罢兵先不战。云霄娘娘是总监工，她在这儿啊画了一张图，按照她的图，就在这红沙镇的旁边又摆下一座黄河大阵。那座红沙镇那是十绝阵里头硕果仅存的这么一座呀，里边有张天君叫张绍，那是镇主，而且在陷坑里头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武王姬发。现在这姬发呀在镇里头忍着呢，受的那最老鼻子了。正因为困住他了，所以这座红沙镇不能动，哎，在红沙镇旁边摆的黄河镇。这几千人一动手，那什么事儿不好办呢？外围是几千人，里边呢挡着这600大汉在里边干活呢，不让外边看见，这玩意儿得保密，天天干天天干的，到时候可就竣工了。就这座大阵那太残忍了。文仲文太师还有点不明白，就请教吧，说三霄娘娘，这黄河阵奥妙在什么地方呢？文太师啊，我们让你也长长知识，这座阵我轻易是不摆，摆下让他们是有来无回。慢说是大罗金仙呢，说句不怕你不爱听的话，就是几位教主都来了也难逃公道，这是逼得我没有办法啊。干，咱们就干一票大的。文仲啊，朕要是成功了，对你对我都有好处，要是失败了，那么你我可都得玩完呢。但愿别这样，娘娘只管吩咐，都需要什么东西。我得先问问，那孕妇都凑齐了吗？哎呀，孕妇这玩意儿实在是难找啊，现在勉勉强强凑了300多人，还不到500呢，那你得抓紧了，就等这孕妇了。又过了几天，500孕妇全都给抓来了，圈到了一块儿，跟那圈牲口一样。这些妇女就哭吧，犯了什么罪了，这么缺德给抓来了，家庭也给破坏了，到这儿来生死未卜啊。到了晚上了，云霄娘娘一声令下，把这些女人都扒光了衣服，分为东西南北，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啊，按照八卦形全给分派好了，还有中央戊己土，头朝下脚朝上，把这些孕妇啊都给栽到地上了，同时下令全都开膛破腹，
流出来的鲜血满地都是。要说这神仙就干净，哎，就怕这个，尤其是用这个孕妇的鲜血破仙家，这玩意儿是最厉害不过，哎，全都给安排好了。文仲一看呢，脑瓜仁都疼，心说这老娘们要是发起飙来，比老爷们还狠呢。哎呦，你看这几位娘娘，一个个文静静的，说话细声慢语儿，长得贼漂亮贼漂亮的，超级大摩登。可要是杀急了，真够狠的啊！这是什么招数啊？这是，换成我都干不出来。我坐车的时候还主动给孕妇让座呢，可这几位，哎呀，把孕妇都给解剖了，哎，太缺德了。再一看接的那个血呀，一盆一盆的，一缸一缸的，全都埋到地下，全在这八卦台周围呀。按照三霄娘娘的差派，一切就绪，左一个坑右一个坑，这些坑叫做献仙坑，专门就献神仙的，八八六十四座献仙坑。这时候三霄娘娘视察一看，一切都齐备了，这才跟文仲说，文太师，你看见没，这黄河镇又叫绝户镇，还是那句话，这都是逼的，要不然我报不了仇，雪不了恨呢。一切就绪，明天就讨敌骂阵，决一死战，全给他们搁到这里头。是是是，娘娘您尽管分派，准备准备，明日决战吧。到了第二天，两军对垒，云霄娘娘指名点姓叫燃灯，不跟姜子牙斗了，那档次忒低呀！你不是有大罗金仙吗？哎，那你们就来。他这一叫阵，燃灯忍无可忍，带着广成子、慈航道人、黄龙真人、文殊广法天尊、普贤真人、清虚道德真君、巨留孙等等等等列队在两军阵前。燃灯道人往西北这么一看，杀气冲天呢，他就知道不好。这些日子没打了，肯定这三霄娘娘她没闲着，不定干什么缺德事呢。看来又摆下一个杀人的大阵呢。老仙师就一皱眉，等双方见了面了，云霄冷笑不止：“燃灯啊，你们这十二金仙都来了没有啊？要是都来了，明人就不做暗示了。你们来看，我给你们摆下一座黄河大阵。”有本事的敢进我的阵吗？能破我这个阵吗？如果破了，我认输，文太师也认输，西岐的孽债就算是平了，破不了我的黄河大阵，你们一个也活不了。燃灯道人一看，哎呦，这女的呲牙咧嘴的，这够瘆人的。哎，难怪这几个一千多岁大姑娘一千多年了搞不上对象呢，这样媳妇儿没人敢要吧。燃灯就问两旁，哪位道兄前去破阵呢？我去。头一个出阵的广成子，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仗着自己有翻天印呢，晃宝剑直取云霄娘娘。云霄娘娘假打假战，无心在这儿跟他瞎折腾，一拍青鸾转身就走。广成子跟着他就进了黄河镇了，刚一进镇，闪目这么一看，哎呦呵，一股腥骚恶臭之气，这气味怎么这么难闻呢？侧耳一听啊，全是死去的这些妇女，那孤魂野鬼嗷嗷的直叫啊，冤哪冤哪，哎呀，我那孩儿啊，哎呀呀。广成子机灵灵打一寒战，这地方是人待的吗？啊，我受得了吗？他一转身想往外头跑，那可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啊，奔奔奔叭叭叭蹦出来无数的小鬼，这些小鬼手里头都端着大洗脸盆呢，这盆里头全都是血呀，就是解剖孕妇流的那些血，哗哗哗往广成子身上就泼。广成子一看，哎呦，再想躲可来不及了啊！啪啪啪
急忙献出了三花聚顶武器朝。

0: 桃园护住了金身。往台上看，这八卦台上正是云霄娘娘。云霄一瞧，你呀，来的是正好。他一伸手把打仙珠就拿出来了，就这珠子锃明刷亮的，掐诀念咒一道金光直奔广成子。广成子躲闪不及呀，啊，啪啪啪把三花巨鼎都给打下去了，又一掐诀念咒，一个雷把广成子打下了现仙坑。摔到坑里头，他是人事不醒啊，再想往起爬都不可能了。云霄娘娘非常的高兴，驾青鸾又出来了，倒在两军阵喊一声，燃灯啊，广成子已经完了，还有谁敢来打阵呢？啊，哎呀，哪位道兄愿意破阵，我去。这太乙真人是第二个进阵了，哪吒的老师啊，乾元山金光洞那能耐多大呀，可是到这黄河镇里头也不好使啊，到里头就让人家拿孕妇血给泼了，掉在了陷坑当中，趴窝也起不来了。书说简短吧，进去一个拿一个，进去一个拿一个，十二位金仙全被打在这陷仙坑里头，三花巨鼎也没了。这东西是修炼的，一千年才修炼这么一朵莲花啊，三朵莲花那就是三千年的道法，哎，全没了。将来就是被救出去保住命，这三花巨鼎没有了，还得从头再修炼。这些金仙全都打在了黄河镇，最后就剩下燃灯一个人了。他一看不好，不是贪生怕死，留下我好想点主意，这才败回了接仙台。三霄娘娘一回营，文太师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了，哎呀，太好了，哎呀，这黄河阵忒厉害呀，比那十绝阵那强多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他们就得扔啊，能困住金仙为什么就不要他们的命呢？云霄娘娘微微一笑，这个呀还没到时候呢，并非是我不想要他们的命，因为他们道法太深了，想要也要不了啊，但是他们呢也离不开我的黄河镇，七七四十九天我掐诀念咒让他们化作脓血，让他们呢一点一点的受罪，从里边往外头烂那该有多好啊。哦，原来如此，文仲这才放心。咱们再说燃灯道人回到接仙台，唉声叹气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原来这座接仙台多热闹啊，一座一大帮有说有笑的，现在剩我光棍老哥一个了，哎啊，这些人全都没了。姜子牙上了接仙台，他也害怕呀，请问燃灯道兄怎样才能获得了这黄河镇呢？哎，子牙耶，说句实话吧，我也是无能为力了。看来要想破这黄河恶阵，解救几位道友，非得比我们高得多得多的人不行啊。事到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设摆香案，准备香蜡，我要请示咱们寿业老恩师了。姜子牙跪下也磕头，燃灯道人也磕头，拜了三天的时间还真灵。就听着半悬空中响起仙乐之声，紧跟着来了一个人落在了接仙台。姜子牙站起身形一看呢，认识，正是白鹤童子，由打昆仑山玉虚宫来的。哎呀，仙童，你怎么到这儿了？我呀是从玉虚宫而来，奉法牒让你等做好准备，二老爷马上就到了。这二老爷是谁呀？哎呦，那可了不得，元始天尊。大老爷是老子，二老爷是元始天尊，三老爷是通天教主啊。这三位一师之徒，他们的授业老恩师是红军老祖。三教的圣人二老爷要来，燃灯道人特别的高兴，子牙快点准备。 红毡铺地，到处打扫卫生，燃起香来，闲杂人等全都给撵走了，派忠诚可靠的人在这儿侍奉着。定更天左右，就见这夜空当中泛起了霞光啊！老教主夏昆仑，就见他头上光环一圈套着一圈啊，一层光环得修炼18000年，两层光环那就是36000年，三层得多少年？这一圈套一圈，一圈套一圈，您算算去吧。哎，大型计算机都算不出来，这道业也太深了。这一回可热闹了，老天尊出马要大破黄河镇。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声，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殿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朱安武爷，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与
13: 生
14: 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